不落在情识里面，而用智慧，真实智慧观察一切事理，就叫做观照。真正觉悟的人啊，他们讲头头是道，左右逢源，这个话说的有味道啊。这些话世间人很难体会，初学的人也不容易体会啊。所谓道，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所谓缘，就是它的升起，它的因果转换，历历分明。这个是讲的根源啊，左右逢源，根源并不在远处，就在眼前。今天世人所探索的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就在眼前。必须见到的人、证到的人，他才能够了然啊。所以告诉我们，决定要存心仁慈，决定不可以做伤天害理之事。人要懂得自求多福啊。他这里举出几个历史上的公案，过去读书人多半都曾经读过佛经里面讲的一切众生无不爱惜自己的生命，王珂杀羊，待客，羊在客人面前跪下来，流眼泪。你想想看，他知道爱惜生命，我们看到这个情形，还忍心杀羊吃肉吗？所以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动物，前几时我们听到天目山奇居士讲放生放这个鳖的事情，你看看这个鳖有灵性啊，一听说别人不杀他了，要放他了，感恩五体投地，那种种种表情我们能看到啊。

知道动物跟人完全没有两样，凡是有生命的动物，他被人抓到的时候，知道自己要被屠杀。 要被实弹，那种痛苦，我们从他表情上能看到，垂头丧气，在那里流眼泪，那种可怜的状况，与人有什么两样？而一切众生。 真正是有眼没有见到，有耳没有听到，有心没有感触到啊！任意的宰杀，满足他的食欲，借愿造业，无过于此啊！ 圣人教导我们：天道好还呐，这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所以，护生、放生、不食一切众生肉，这个功德最大。 我们要时时警惕自己，不但有情的众生要爱护，树木花草也有灵性呐。我们仔细观察，都能感触到。 我们爱这棵树，这棵树就长得特别好，它有回报，供见你欣赏啊。我们爱花，这个花开得特别美，好像真的，我们有情爱的交流。 这都是事实，不但花草有感情呐，连这个石头都有感情，矿物也有感情呐。《华严经》上给我们说：“情与无情同源种智。”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冷静细心观察，都见到了。古时候，僧公说法，万事点头。我们深信不疑。所以在这一段文字里面，这是苦口婆心劝勉我们：生日、过生日，不能杀生呐！人庆长寿啊，杀害众生来宴会。 庆祝自己的长寿，叫人家短命，哪有这种道理呢？于情于理都违背了，庆祝、庆生。 杀生造业，
来请僧。诸位想想看，这合不合情理？本来自己寿命很长啊，因为年年这种方式请僧，把自己的寿命减损了。不但寿命减损了，来生的苦报给这些众生界的冤业冤冤相报，没完没了。明眼人看得清楚啊！庆生作寿断断不可以杀生。他这个里头举了很多例子。丧事不能杀生。丧以爱为主啊。宴请宾客，以素食为最佳。祭祀不可以杀生，这个佛在《地藏经》上讲得很清楚。念过《地藏经》的人要记住啊。你每一年祭祀你的祖先，祭祀你过世的家亲眷属，中国人每年清明要祭祀，中元祭祀，冬至祭祀，如果祭祀杀生去供养，地藏经上说了，亡人不但不能得福，加重罪业，为他而杀的。增加他的苦报啊，这是我们在世的活人无知啊。他躲在过去，罪业已经很重了，怎么忍心呢？再加重他的罪业？所以我们意念、情爱之心呢，造成了因无知而造罪业，加重他的苦难。明了这些事理的真相，决定不忍心的杀生祭祀啊。拜佛许愿更不可以杀生，祝佛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都来不及了，怎么可以杀害众生去祭祀佛菩萨？下面又可以给我们说结婚宴会不可以杀生，请客也不可以杀生。

再说到隐身换一句话说，我们在社会必须要有正当的营生事业。

凡是杀害众生这些事业，不能发财啊。你所得的这些利运，绝不是因杀害众生你才得到这个利运的，啊，你才发了财的。你的财运是你前生修布施所得来的，佛讲得清楚啊。你修财布施，你得财富；你修法布施，你得聪明智慧；你修无为布施，你得健康长寿。啊，如果你在这生再生，啊，你从事的是杀害众生的事业，啊，虽然你现前得富贵了，啊，你的生活过得很优裕，过得不错了，可是你要知道，你这个财运不是因杀生而得来的，是你前世所修集的。无论你从事哪一个行业，你都会发财。啊，命里头没有财，啊，比如说你开这个酒楼、开饭店。为什么别人开这种做这种生意不赚钱，你做这个生意就赚钱了？从这个地方我们就能够发现了，赚钱是命里头所有的，无论从事哪个行业你都赚钱了。杀害众生生命的这种行业，你前世的福享尽了，恶报就现前了。所以我们很冷静很仔细的观察就知道这个现象。所以我们营生的行业要选择，决定不能干杀害众生这种行业。啊，这种行业对自己决定不利。眼前所得的这个利润，决定不是因为这个行业而得到的。这个行业在往后的果报有的受了，我们要觉悟啊！那么再讲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奉养父母，也不可以杀生呐！啊，素食里面养分你已经摄受不尽了，何必要杀害众生？啊，我在年轻的时候，很幸运的遇到佛法，啊，读到《了凡四训》，读到《感应篇》，我很相信这个道理。啊，我26岁

下半年，把这些理论、事实真相搞清楚了，我就发心吃长素啊。我素食吃了50年了，而且生活很简单。一丝毫不浪费，我的身体状况不比别人差了，精神很好啊，每一天讲经2个小时，一天都没有缺。这个是可以跟大家做个样子啊。如果你们要说素食没有营养，素食不健康，你仔细去看看出家人啊，可以增长你的信心的，改变你的观念的。后面说养病不可以杀生，更应当爱护一切众生的生命，我们自己才能得长寿啊！无微不食是健康长寿之因啊。后面也有一条，这是讲道教啊，道教做法会也用三生即神，我们替神明想想，正直聪明谓之神，神还贪图你血腥的祭祀来保佑你吗？哪有这种道理啊？所以法会祭神呐，不能杀生呐。幕后说。世俗过年啊，过年家家都杀生，家家都吃肉啊，尤其是杀生来祭祀祖先，实在讲也是加重祖先的罪业，祖先不但不能够得福，还因而遭难，这是我们错误观念造成的。所以我们每年遇到新年，要特别提倡素食，加倍的爱护众生。年节不能杀生呐！荣庆不能杀生。送礼，这是人情，礼尚往来，馈赠不可以杀生。

鉴别不可以杀生。那么还有一些众生喜欢养鸟，喜欢饲养宠物。诸位要知道，你饲养宠物，宠物要不要吃肉？啊，养金鱼要用虾小鱼去喂它。啊，养鸟也要用肉食去喂它。你要知道杀害多少小动物啊，去满足你的宠物。你知不知道这个里头有杀业？这个里头有严重的果报。所以佛教人啊，要把爱欲嗜欲完全断掉，你才能恢复清净心，清净心才生智慧啊，智慧才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上面举几个例子，希望听到的人能够举一反三，闻一知十。啊，培养大慈悲心、大智慧心。我们每天念的回向偈，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真正发心报恩济苦，就要从这些地方落实。啊，爱护一切众生，绝不伤害一切众生。啊，这是真正报恩救苦。啊，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精义无限的深广。啊，我们简单跟大家报告到此地。

0: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话来。
1: 大家好，我是顾解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现在就让大家跟着我一探究竟吧。现在我在台南，台南府城是台湾最大的古城，也是台湾岛最古老街的城市。那因此拥有许多历史建筑物、古迹、庙宇、人文生态等等的观光资源。

我手上的这个就是台南的西端扁鳖，这四大名匾是分别台南四间庙宇的特色牌匾，也是充分代表了儒家、佛家和道家的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那其中我对这个是最好奇的，而来了，你来了吗？对，我来了，这是欢迎大家到台南玩的意思吗？现在我们就去找这个匾吧。

0: 原来这个扁担在这里哦，而来了。我们在台南福城隍庙，城隍他也叫做城隍公、城隍爷爷。那城隍他原本的意思其实就是城墙跟护城河，那他后来他就演变为民间信仰的守护神，负责阴间司法体系的主管，记录每一个人的善恶行为，而他审判你死了之后到哪里去。 Lonely Planet 孤独星球，它的英文版里面把城隍庙翻成了 City God Temple， 城池神的庙。那它的意思就是这个地方的地下行政首长。牌匾上写的而来了， You're finally here， 就是在说你来了，你终于来了。这个城隍庙据说是台湾第一座城隍庙，现在列为国定古迹，它是有300年的历史，而且是有很多特色。那么所以我们就去找一个专家来谈谈好不好。
1: 台湾府城隍庙创建于西元1669年，大概在明末清初，它原先的那个庙名叫承天府城隍庙，在1684年清朝统治的时候又改为台湾府城隍庙，然后又改为台南府城隍庙，现在我们就称为台湾府城隍庙。那城隍庙的最大的作用就是在于教化人心，教导民众多为善不为恶，然后它讲究的是一个因果关系，就像我们神明前的对联一样，为善不昌，祖上有余殃，殃尽则昌。

0: 为恶不灭，祖上有余德，德尽则灭，
1: 那就是一种因果。
2: 台湾的城隍信仰来自中国大陆，早年群居社会里，大家要和睦共处，去恶从善，就成为了社会伦理的目的。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于是就要定出遵循的办法。明清时代，帝制如何保持长治久安？帝王提倡因果教育，设城隍庙，以此设施来教化民心，使人心纯善。在台湾的城隍庙大致上可以分为官寺与民寺两大类。官寺是在清朝时由官府列入官方祭祀之中的，民寺的则是纯为民间祭祀。
3: 这个 城隍崇拜是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的周朝。那么当时的天子啊，他 在除夕当天会祭祀八个神明，那八个神明之一就是我们的城隍爷。到汉朝的时候，城隍崇拜跟祭祀活动不断的在提升，那么各地人民他们就尊封对国家 有贡献的人为城隍，像浩光或姬姓等人。
2: 到了宋代，祭祀城隍开始被列入国家祀典，这使得城隍神也开始世俗人格化了。有些信徒开始将一些历史名人尊奉为城隍，在明清以后呢，成为一个神的官职，类似于人间的知事，而不是单一的一尊神明。都城隍为省级行政区所奉祀，相当于阴间的巡抚。
4: 城隍庙里面最大的功德、最大的好事，就是阎王殿。造作不善的人呢，在受的果报，他是用泥塑做出来的，啊，做得栩栩如生。啊，我们小时候，啊，母亲带我们到城隍庙烧香去看十殿，啊，十殿告诉我们不能做坏事，做坏事受这个报应。好，这个教育非常深刻。城隍庙对中国古代社会纠正人心不敢造恶，做了最大的功德。
3: 现在知道这个而来了这个匾所代表的意思吗？意思就是说，当人往生之后，他首先到城隍的面前，城隍就会按照在他档案里面记录的善行跟恶行去审判这一位。
2: 你这一辈子大大小小的作为都会记录在城隍爷的档案里，想不想在死前知道自己的档案里都记了些什么呢？有没有可能找骇客骇入档案里偷偷看一下呢？不晓得老师能不能告诉我们答案。
5: 魏仲达的善恶簿子。老师有问题。
6: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在很多古典当中啊都有提到这个公案，这个故事。那魏仲达呢，他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啊，有一天这个神士啊就被射到阴曹地府去了。那到了阴曹地府啊，那这个阎罗王就叫这个判官啊把他的那个善恶簿册啊都端出来。那看到这个恶的卷轴啊，这个整个庭院都是，那善啊善的卷轴只有一卷，所以阎罗王刚开始这个脸色也不是很好看，那就请这个判官拿出这个秤啊，结果这一秤，没想到那个一卷的那个卷轴比那营亭的这个堆满整个庭院的这个卷轴啊还要重。首先魏仲达他觉得很讶异，我都还没四十岁，怎么会有这么多恶呢？阎罗王讲，你是动一个恶念，这个阴曹地府啊就有这个恶的这个记载。

0: 但是这么一称，为什么呢？一卷的卷轴竟然比那银亭的萼叶还来重呢？阎王说，这一卷卷轴啊，是你当初啊朝廷要兴这个大的工程，要建这个三山石桥，这些税金啊都是老百姓的水汗钱，你看到其实政府啊可以不用花这个开销，太劳民伤财。这一卷卷轴是你上书给皇帝啊的奏折。那魏仲达就回答说，但是皇帝并没有同意啊。那阎王跟他讲，虽然没有同意，但是你动那个念头啊是利益千万的老百姓，如果皇帝同意的话，那功德啊就更大了。可见得我们在日常处事待人接物之中啊，我们动任何一个念头啊，不要小看它的影响力。任何一个念头啊，它将来结的果啊，所谓的因小果大，会对我们的一生的吉凶祸福啊，会有很大的影响。
1: 意大利神父募款，求不要再捐了。老师有问题。
0: 最近在这个 YouTube 上看到一则新闻，这个意大利籍的吕洛社神父啊，他看到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家乡，这个新冠状病毒的肺炎非常的严重，包括他自己的同学，吕神父已经80岁了，他的同学因为照顾病人，也感染了这个冠状病毒去世了。所以我看到这个 YouTube 的画面啊，是吕神父在流眼泪，非常的感伤，他希望台湾同胞啊可以救救他的家乡。吕神父呢到意大利去化缘，去募资到台湾来盖这个启智的这个中心，盖这个医院来照顾台湾人。他出来啊祈求台湾同胞啊能够帮帮他故乡的同胞，后来6天的时间啊竟然募集到了将近1.5亿。那很多的台湾人啊都感受到吕神父对台湾的付出，所以都抱着一份感恩的心，所谓知恩报恩啊。我们看到台湾人非常可爱，非常善良的一面。
2: 从罗东圣母医院吕若瑟神父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善心的升起，没想到能在50多年后获得意想不到的力量。而从魏仲达的故事也告诉我们，一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可能就会影响一个人最后的审判。这让我不禁有个疑问，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都说福祸都是自己招来的。那么当我们看到类似虐待儿童或是无差别杀人的社会新闻时，可能都会不经意的有施暴者真是该死这样的念头出现。那这样的起心动念又该怎么看待呢？
1: 福祸真的是由自己感召来的吗？师父请开示。
3: 做好事会有好报，做坏事有恶报。我们看到很多做坏事的人，他好像日子过得不错啊，作威作福的啊。那有一些做好事的呢，过得日子很辛苦的啊。那这个问题啊，在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第一句话呢就是：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个一句话呢，也就是告诉我们啊，祸跟福啊，都是人自己招来的，自己感召来的。身口意三业，如果造善业，他感召的是福报；如果造恶业呢，感召的就是恶报了，就灾祸了。这是一个因果的定律啊，这个善恶因果的定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善恶的果报啊，也不能互相代替。那只是说这个你善的业造得多造得大，还是恶业造得多造得大啊？如果恶业造得多造得大，那这个恶业先报啊；如果善业造得多造得大，善业先报。

0: 那么过去是如果这个人他做了很多善事，那这一生他这个善的果报先成熟了，那他先去享受这个福报，那这个福报是他过去修的，不是这一生修的。那这一生他不知道继续修善业，造很多恶业，那这个是现在造的，那现在造的呢，就将来啊受的果报。所以我们往往看到，很多人他也不干好事，但是我看他还是大富大贵，又很有钱，又做大官，但是看他的行为啊，都没有做好事，因此很多人啊，他也就怀疑了。那这个佛法讲的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是真的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是时间的问题，个人造的业因果报也很复杂，所以这个因果它是一个定律，它是一个事实真相。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凡人有过，大则多计，小则多算，人有过失，那凡是人，就是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的人，在因果律面前，人人平等，因为它是天律，不是一般的法力。
1: 起恶念但并未实践，这样也会有报应吗？师父请开示。
0: 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难免就是怪天了，或者怪上帝不公平了，或者怪人了，那这个思过之神也是会记过的，但是我们一般人没有学习经典，没有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义，变成一个宗教拜拜祈福经忏的活动，但对这个经典的道理啊，没有人讲解，没有人学习，所以大家不懂，不明白。遇到这个事情，如果你不读圣贤书，不读佛经，难免会怨天尤人，难免会抱怨，甚至情绪化，那这样的话呢，又增加罪业了嘛？为什么我会这样？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啊，好像老天对我很不公平啊。其实啊，读了感应篇，那这个问题就答案就很清楚了啊，都是为人自造嘛啊。家师敬老和尚啊，也大慈大悲啊，一直提倡啊，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育，把这个教育啊推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希望啊全球人类啊共同来学习，世界啊才能化解灾难，世界才能真正得到安定和平啊。所以要救世，那么我们要从教育来挽救这个世界的人类，而且这个教育啊，不是现在那个学校的教育，是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这个教育是现在呢，全世界啊，非常迫切需要的。
2: 总之，自己的因果与佛祖神明不相干，与上帝真主也不相干，与阎王小鬼都不相干，自己对自己要负责100%的责任。那各位朋友，大家各自努力，一起加油哦！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念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议。

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镇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荒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劫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嫁，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护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变，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施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时。

是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紧越躁，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涕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

3、4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啊，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的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教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摄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15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

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15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我们心习了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1000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15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

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啊，做个收心操。”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啊，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啊，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

0: 是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4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4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成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

0: 和悲鸣。悲鸣曰：闲宫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1: 我今拜有何难者，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曾施行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刀无众，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平静，宽厚待人，以高明之身，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一个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父？他说都在境内，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几个，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他这个咱住二年的，这你仗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这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前天老和尚跟我说呀，不用住院，叫人住院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 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5: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 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

0: 是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十二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啊、哦，那时候你几岁啊？
1: 我是五岁要饭了。
2: 是啊。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十八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了？
1: 20岁。
2: 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来了，这个太白顶。
2: 太白顶啊、哦！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来这个太白顶，春节老夫人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佛也念佛，
2: 佛也念佛，
1: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

0: 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不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个事情，在院里有3件骨，骨疼啊疼，得了3件骨，俺就是，还种菜呀、啊。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俺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菜。从小就吃斋。
1: 我也吃了。小时候我这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们还保命时，他们不认识，他们都说玩啊，现在我也都玩谁玩，
2: 他们都说，
1: 我说一说我也是说，我也都一问的多，连一百都说，你能改变的有四道这活的。哎，我说说说，远处啊，太热了，
3: 太热，
2: 搁那开庭里了。
1: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搁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被套，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有，臭的我洗的喝。
2: 洗的喝喝。
1: 我喝了个水子，今天都不吃饭了，他那是个野时候的，喝水越大时候越轻柔，转着这时候一睡，到晚了，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还不是睡这儿的，他中午睡这儿吧，中午，要上睡着。睡着了，这一放这边，这边睡，长出了一口气，没什么的。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

0: 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分了三人的提光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住住的，他爷是都是40多岁，还没会说。那行行，谁呀行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会讲是吧？
1: 啥时候会讲？
2: 你讲过行没有？
1: 我怎么行？我没行过。
2: 没有啊？
1: 没有行过。
2: 啊！
1: 我就是我没学过人事。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走火离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2: 那是
1: 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众目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俺不在家，俺不回家，干我要我大队的，干下大的当队长，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口，不许开车不烟，我老搁那不，我给人喂点萝卜菜， 吃的，再紧张的口再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喝事儿的，一个半夜的，个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是吧？太好。
5: 就谁学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5: 缓解了。
2: 今晚的
5: 来个谁呀？
2: 然后是谁呀？这样开，这样开呀？你当生产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叫人烟铺，那又不要烟了，又是，都是徐州人，一年一个烟铺。
2: 啊，不要呢？搁谁呢？搁谁呢？
1: 那个谁放油了，搁山里烟子做个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

0: 南宫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三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真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尚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什么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佛念佛，做的可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的意思
1: 人就是说
2: 抽地图书都死了，
1: 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
3: 了，
1: 死
3: 了，
1: 死了，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朋友们，再好好念佛，再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

0: 回去回去啊，
1: 回去
0: 人家白人说，我见个眉头，都皱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见。
1: 阿弥陀佛，
0: 不说可不说。
2: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0: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0: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得一手去，一知道天一啥呀？见了不行说。
4: 不说。
5: 啊，那你见见这么时间了吗？
0: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6: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0: 一十二天一。
6: 十二天一。
0: 那犯雷大呀，这一夜雷就给了值啊，天这还过了，学出家人你学出家，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物，我念个不头，这玩意儿的一年不热，老费给你，讲究大个时子，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1: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直说话。
1: 又是那
4: 种。不叫直说话。
1: 刚才就
0: 直说。
4: 嘴说，手不要
0: 说。嘴说。
1: 嘴说。
0: 你心里边说，手不要说，手直说。
2: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7: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8: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跟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派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

0: 我说天这么热，又还没得鱼，怎么往深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1: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生活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2: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 此乃真正

0: 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失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直接都说
4: 的
3: 菩萨应是
4: 啊，
3: 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感谢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

0: 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1: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眼我是葫。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意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一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敬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敬下空老法师的话，应身。

0: 端身正义，宫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严持境界，勤修犯行，九十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千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啊，跟大家学习到《楞严经》，讲到有关大妄语的一大段经文。在这个注解里面呢，也引用了永明延寿大师啊当时的一个公案。今天我们接着啊看这个广化老法师他的注解。那么他这个补充注解里面呢，引用正法念处经这个经文啊，讲到犯了妄语堕在地狱的情况。好，我们将这个经文啊先念一念。正法念处经卷八云，苦狱有十八段，知结入五段，啊，这个是在《正法念处经》第八卷，啊，就是苦狱，啊，就是在地狱受苦，有十八段的经文。那么这里是结入了五段，一吼吼处，于对真时作妄语说，后不忏悔，使堕此狱，为刀割汉碗石，恶泥水土石，为炎火烧，又有炎口恶虫啖食其舌，舌烂坏食，受无量苦，色得为人，贫穷癫狂，世所贤见，无心失心，短命根缺。那么这个是第一段啊，结入这个《正法念处经》苦狱啊，其中的第一段啊，这个第一段呢叫吼吼处。那么堕在这个地狱呢，是以对真实作妄语说，后不忏悔。啊，这个真呢，就是争讼、争论。啊，双方面啊在争论。啊，特别啊在争讼。那么为了要赢对方，啊，打了妄语了。啊，这个在一般法院里面呢也常见到，啊，争讼。啊，另外呢就是包括呢，啊，其他方面的，啊，互相啊在争。那么这个时候呢，打了妄语了。那么打了妄语之后呢？又没有忏悔，啊，没有改过，

那么死了之后呢，就会堕到这个吼吼处这种地狱，为刀割汉碗食啊，这个汉就是人啊，这个面颊下颈的上部分啊，这个刀割。那么碗食呢，就是我们现在呢看到那个啊江一子老师画的地狱变相图啊，拔舌地狱。恶泥水涂舌啊，那么还有这个恶的泥水呢涂在舌头上，然后呢为炎火烧，然后这个烧的很炎的火啊，很大的火烧这个舌头，这个恶泥水涂舌啊，再被这个火来烧啊，这个烧焦了。又有眼口恶虫啖食其舌，舌烂坏死受无量苦。那么这个是讲有虫啊，虫来呢吃他的舌头。那么这个舌头呢有这个虫啊，它就烂了，就坏了，到最后就死了。在这个当中呢，受无量苦，受无量苦。下面讲色德为人贫穷癫狂世所嫌见，这个色德为人呢，就是在地狱受苦，这个地狱的业报受完了，这个阶段啊，苦受完了，那么假设呢，又到人间来了，到人间来呢，这个还有一业啊，一业这个报呢还没有受完，到人间来呢，会得到贫穷癫狂，贫穷癫狂啊，就是这个人啊。精神状态呢都不正常，贫穷癫狂，世所嫌见啊，那么世间人呢看到都嫌弃啊，都不喜欢啊，看到他呢都不喜欢，无心失心，短命根缺，寿命又短，根缺就是六根啊不具足。那么这个是讲第一种妄语啊，那么这种妄语呢，就是跟人家争讼，打了妄语啊，为了这个争讼啊，诉讼呢要赢对方，那么制造一些妄语啊，后来呢又不知道忏悔，那么死了之后呢，会堕到这样的地狱，从地狱出来到人间呢，还有这些余报。因此啊，我们看到这个果报啊，对于这个噪音的时候呢，就会谨慎了。我们再看第二段，二，一切暗处奸淫他人妄言不犯，反令他人殃罚，始堕此狱。受劈头出舌刀割炎热苦，经久远时，色得为人身盲耳聋，起时为佛，孤独短命。那么这个是同样是打妄语啊，但是这个造的业呢有不同啊，所以果报呢也是不一样啊，一切暗处。就是堕在这个地狱啊，那么堕在这个地狱呢，是什么业因呢？奸淫他人，妄言不犯啊，那么犯了这个
奸淫啊他人的这个妇女。那么达旺仪呢说他没有犯。那不但达旺仪啊反而呢令他人央法啊反而呢去诬赖别人啊把这个罪呢嫁祸给别人。那让别人呢去受灾殃受处罚。打这样的妄语，那么照这个业因呢，始堕此狱啊，就堕在一切暗处这个地狱，受劈头、出舌、刀割、炎热苦。啊，劈头了，就用刀呢劈开他的头，啊，拿出他的舌头，啊，用刀去割，受这个炎热之苦。经久远时、啊、那么这个时间呢不是短时间、啊、久远。那么我们在地藏经都看到过、啊、在地狱里面呢是万死万生、啊、这个万死万生是形容呢你死的马上他又生了、啊、生了继续又受罪又死了又生了。啊、不是说死了就结束了、啊、死了就结束呢是他业报受尽了那么才结束才能离开这个地狱如果这个业报呢还没有受完呢、啊、死了又生生了又死、啊、所以这个时间呢就非常长远了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啊！那不是说哎，这个头被刀劈开了，舌头被割了，那就死了啊！那死的就没有了，就不用再受苦了啊！不是这样的啊！那死了之后呢，他马上风一吹又生了啊，生啊又开始继续重复的受这个苦，所以地藏。菩萨本愿经我们看到啊，啊万死万生。下面讲色得为人身盲耳聋起时为佛孤独短命。这是第一业报受完了、啊、到人间来了还有余报。啊身盲就是一出生呢眼睛就瞎了。生出来眼睛就瞎，耳朵就聋了。那么怎么过日子呢？靠乞食为佛。这个我们在现前这个社会上啊，这个都看得到。而且呢，还孤独短命。这个是遗报。第三段，人暗烟处，共事。共同谋生，得财自占，不与共分，即妄说无财可得，欺骗他人，始堕此狱，受割生苦，肉尽骨在，腹生肉，生虫，虫食生肉，乐己扎食，苦恼大犯，烂臭食已又生，受无量苦。色得人生贫穷困苦，衣食缺乏，色有衣服一切补纳，身份烂臭，投身失从，所言之语人皆不信，人所不爱，不知自身。那么这个是第三段啊，人暗烟处，这个是这个地狱的名称。那么这个业因呢、啊、就是在阳世做人的时候、啊、共事共同谋生、啊、共事就是跟一些人、啊、有共同的誓愿、啊、我们现在讲发誓啦、啊、他有这个誓愿共同谋生

就是大家呢共同啊合伙啊去做生意做事业啊，那么大家事先呢就有个誓愿啊在先，大家呢啊赚到钱啊，大家一定要平分啊，但是呢造这个业呢就是赚到了钱了啊，得财自占不以共分，得到这个钱财了，赚到这个钱财了，那么他私下呢吞占了，私吞了，不跟这个合伙的人了、啊、共分了啊，这个合伙的人现在我们讲股东啊，他得到这个红利呢他不分给这些股东啊，那么不分给股东啊，跟他合伙的人呢他实在是有赚到钱，他就打妄语说他没有财可得啊，没赚到钱，这样啊欺骗他人啊，实际上是有赚到钱，他自己私吞了啊，不拿出来呢跟大家共分，那么照这样的业因呢，死了之后就会堕到人暗冤处这个地狱，所以死堕此狱，受割身苦。那么堕到这个地狱呢，这个身啊都被刀割，受这种痛苦。啊，我们一般讲啊，这种哦阳间啊。古时候也有这种刑罚啊，凌迟处死啊，刀呢把这个肉一片一片的割啊，慢慢让他死啊，很痛苦的死啊，这个受割身苦就是凌迟。那么肉尽骨在啊，这个肉呢都割完了啊，那剩下骨头。剩下骨头呢附身肉身虫啊，剩下骨头呢肉割完了，这个苦受完了，那肉又生出来又长出来，长出来呢又生出虫啊，那么虫呢再来吃这个身体的肉，乐举扎死苦恼大患。那么受这样的苦呢啊，当然啊这个受不了啊，他受不了呢就会大患，大患就是大叫了，所以在这个地狱里面呢、啊、都会听到这种啊非常恐怖啊凄惨这种叫声啊，苦恼大患。那么我们这个是可以理解想象啊，这个虫啊吃身体的肉啊，那么这个肉烂掉了啊，吃完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种难受啊，那种痛苦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所以苦恼大患，但臭死以又生，烂臭死以又生，就是虫吃了之后呢，这个肉都烂了、臭了，那就死了。啊，死了呢，风一吹又生了，受无量苦啊，就是这个苦呢是无量无边的。色得人生贫穷困苦，衣服缺乏。假设地狱业报受完了，到人间来还受这个余报，会得到贫穷困苦，衣服缺乏，就是没衣服穿。设有衣服一切补纳，如果有衣服穿了，那也是破破烂烂的，不完整的，身份烂臭，投生尸虫。那么那个身体呢

常常有愧农啊，这个长这个疮啊，生烂了、臭了，这个头顶上呢又生那个尸虫。所言之语，人皆不信。那么他所讲的话呢，人家都不相信。人所不爱啊，人当然看到这个样子呢，没有人会喜欢的。不知自身，他自己也不知道呢，怎么去过日子。那么这个是在人间呢、啊、得到的遗报啊，那么这个是达妄语啊。私吞钱财，啊，不与人家共分，就是跟他的股东啊，欺骗他的股东啊，这是第三段啊，第三段。我们再看第四段，是唐希望处啊，这个唐是唐朝的唐啊，唐希望啊，有希望这个希望。唐希望处，于孤独贫穷之人许施房舍、衣服、饮食、药物、支具等物，妄也不给，令彼常作希望，后时习心，始堕此狱，见种种好食，以本业妄已故，去复。旧时为热铁枝、铁钩、羊铁，大臭恶事，烧身一切烂坏。又因妄以许他卧具、房屋等物，受作惠乐铜板及入欢喜大佛，有惠铁枝满五十游行，铁佛黑暗，罪人。头下足上，烧煮教犯，身破千段，死以复佛，受无量苦。那么这个是叫做唐希望处。这是一个第一的名称，这个唐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古书常讲“公不唐捐”，啊，唐朝这个唐啊，“公不唐捐”就是不会有白费的啊。那么如果唐捐呢，那就白费了啊，就落空的意思了啊。这个唐希望就是空有希望啊，这个希望啊落空了。那么这个业因是怎么造的呢？啊，还是达妄语。它是对于呢孤独贫穷之人许施房舍、衣服、饮食、药物、支具等物。啊，对于这个孤独贫穷的人呢，许就是允许，答应他了啊，要给他房子，要给他衣服，给他饮食，啊，给他药物，给他支具等物，就是包括其他的。啊，答应要给他，啊，但是呢，实际上啊，没给，打妄语、妄言不给，啊，那么妄言不给，他也不讲啊，但讲的是说要送给他，但是实际上啊，这个没有送啊，那么让这些人呢，他。一直在希望，啊，一直希望啊，得到这些东西，啊，但是呢，他给他打妄语，他不给，那他这个希望啊就落空了，啊，所以令彼常作希望啊，令他常常呢存一个希望啊，某某人答应要给我什么东西，啊，到现在还没给，啊，那到最后还是没有给。让他呢心里啊常常啊有这个希望心在啊，那么这个是犯了这个妄语。
厚实习心，厚实。

到最后呢，他就死的这条心了啊，就没希望了啊，想要给的没给，那么造了这个妄语的罪啊，死的就堕到这个地狱了。啊，见种种好时，以本业妄语故，去复旧时，为热铁之铁钩、阳铁、大臭恶色，烧身一切烂坏。那么这个果报跟他的业因就都是相应的。打这个妄语啊，就是答应人家要给东西没给，啊，让人家呢空希望一场。那死了之后呢，堕到这个地狱，自己会看到呢，很多好吃的，啊，会看到很多好吃的，以本业妄语故，啊，以自己造的这个根本的业，这个妄语的缘故，趋复旧时为乐铁子，啊，看到很好吃，但是过去吃呢，那些很好吃的东西都变成乐铁汁了，啊，变成铁钩、阳铁。啊，变成大臭恶色。啊，那么吃了之后呢，烧身一切烂坏，啊，整个就坏掉了。那么这个是造了这个，啊，答应给人家东西不给，那么死了之后就堕到这个地狱了，就会烧身烂坏了。啊，那么这几天呢，我生病啊。这个开医师在县城请一个气功师给我调理，那么他那个店呢，我们送他一些传统文化的光碟，他说他经济不好，我说这个，你放在那边呢，可以给客人听等着给你推拿呢，那么可以让他们听听这些传统文化。那我就说，那我送你一部电视机吧，啊，开医师送他一个 DVD 的机器，我是劝他去买，他说他经济有困难，我说我送你吧，但是我现在还没有送，现在读到这一段呢，等一下我可能要赶快去买，不然我死了之后就堕到这个堂西望出去了。他一天到晚在等我那部电视机。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业因果报啊，就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又是一种妄语，又因妄语许他卧具、房屋等物，受作费乐铜板，极怒欢喜大佛。那么这个也是妄语了，就是答应人家给他的卧具啊，就是睡觉的东西，床啦、棉被啦、这个垫被啦、毯子啦这一类的啊，以及房屋等物啊，就是这个家具了。我们现在一般讲家具。那么讲要给他又不给，让他空希望在等。那么这个死了之后呢，会受作费乐铜板，他坐在那个沸腾啊，那个热铜板，那个铜啊烧融化了，就像水一样，极怒欢喜大祸，大祸就是大的锅啊。那么里面呢有沸铁汁满50油型，沸就是像那个开水的烧开了、煮开了，那个冒那个水泡了，有50油型这个50油型呢是太高了，一油型和我们中国40里50油型就2000里了。这个这么深这么高的，整个都是沸热的铁汁，

那么这个铁或黑暗，罪人呢头下足上，烧煮教唤，身破千段。这个罪人呢，这个头啊，就是倒着啊，脚朝上。那么在这个会热铁锅了，在那边烧，在那边煮，那么那种痛苦的惨叫声，身破千段，身破千段，就是这个身呢，就是烧的就跟铜一样了，死已复活，受无量苦，那么死了之后又活过来，受无量的苦。这个以前早期我在台湾的时候那个有那个炼钢厂，炼钢厂，那个炼钢厂都有一个炉很大，那个钢铁都烧得像开水一样，那么也常常听说有工人呢在上面工作，就掉到那个炉进去了。那一掉进去，我们可以想象你要找骨头也找不到了。那么炎热的热铁这样人在下面烧的整个都没有了。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想象到地狱那一种就是我们想不到的了。我们这个炼钢炉大概都没有一油旬一旬就四十里了没有那么深的大概几十公尺的那看起来就很深了那这个五十油旬看起来就非常非常恐怖了，非常可怕了。那么这个是也是打这个妄语那么受这个果报。下面是讲到人间来的余报，色得为人细数愚人为奴，处处轮转，与异人为奴仆，常离饮食卧具，污色随色一变，常为大姑之所怒骂。这是到人间来的遗报到人间来遗报呢，是做人家的奴隶不自由不自在怎么处处轮转，以异人为奴仆异人就是跟他不同族群的人或者呢同族群的不是他们一家人给别人做奴隶做仆人，常离饮食卧具常离就是常常没有饮食没有卧具也没有房屋也没有医药可以治病常为大姑之所怒骂这个大姑呢就是管家的啦家的这个主人常常被侮辱被骂得这样的果报那么这个是前身的业因堕地狱出来之后呢在人间又要受这个余报答应人家给的东西没给那么自己这一生呢也就得不到这些东西了我们再看第五段，五双逼恼处，在社会中因争忌心、斗争之故而作妄语，互相诋毁，令他破坏，心生欢喜，死入此狱，受岩牙狮子食啖血肉，叫唤时矣，又佛受烧压，种种如前之苦。清无量时色得为人为蛇啮死或为狮子虎熊杀食而死

这是第五段啊，这个地义呢，名称叫双逼恼处。那么堕造这个地义的业因呢，是在社会中啊，在我们人间社会当中，因嗔忌心啊，因为嗔恚嫉妒这个心斗争之故而作妄语啊。那么有嗔恚心，有嫉妒心。啊，那么看到别人不顺眼，啊，看到别人有地位有钱他就生嫉妒。你家为什么那么有钱？他就嫉妒。啊，就是《太上感应篇》讲的，见他富有，怨他破败啊。那么这个斗争，啊，这个。就去斗争了，啊，看到人家有钱了，他就起嗔恨心，他就起嫉妒心，他就去给他斗争。那么斗争之故，啊，为了要斗争呢，他就要打妄语，要骗人，啊，一定要讲坏话。啊，才能把对方给斗倒，那么这个就产生互相诋毁，那互相攻击，互相诽谤，令他破坏，那么就要破坏他的，因为嫉妒别人嘛，看到别人这个有钱啦，有势啦，那他没有，他就生嗔恚嫉妒心。然后进一步去斗争，然后为了斗争要斗胜别人，他就打妄语，讲一些不是真实的言语，目的就是要破坏别人，那别人被破坏了，被斗垮了，他心里就很欢喜，很高兴，他胜利了，但是呢。造这个业呢很容易，但是呢，死了之后呢，那就很惨了死路此矣啊！死了之后呢，就堕到这个地狱，受阎牙狮子食啖血肉，叫唤死矣那么被这些野兽凶猛的野兽来吃，来吸他的血那么这个野兽来吃吸他的血，这个当然非常痛苦。他大叫大喊，死了之后呢，又佛受烧压种种如前之苦，经无量死。死了又佛又继续受这个苦。那么经无量死，就这个时间非常长。色得为人为食啮死。或为狮子、虎狼、熊杀食而死，那么到人间来呢？这个还有余报还有余报会被这个蛇咬死或者呢被这个狮子、老虎吃了或者呢熊这一类呢凶猛的动物吃了或者被咬死，这个是。到人间的遗报那么以上呢，这个五段经文是出自于《正法念处经》苦役里面的摘录的。下面呢，我们再看弘一大师的补妄语界正治大妄语，兼治小妄语。小妄语者，如经云：“实闻而言不闻等，应犯中品可悔罪。”那么这个妄语界呢，正治大妄语，兼治小妄语。妄语界呢，它主要呢是治这个大妄语，就是《楞严经》讲的，为正言正，还没有正果呢。为了求名闻利养

骗大家说他正果了，啊，那么这个就犯了大妄淫，啊，主要呢是针对这个大妄淫，啊，犯了这个大妄淫呢就不可忏悔了，啊，失掉戒体了，啊，兼至小妄淫，啊，兼呢就是，啊，不但呢至大妄淫呢，当然啊也包括这个小妄淫。小妄语则呢，如经云：“实闻而言不闻”等。啊，这个是小妄语，啊，看到呢，说明看到啊，这个等呢、啊，就是包括其他的啊，因为这个妄语呢，范围呢非常之广。那么如果换这个小妄语呢，是中品可悔罪，啊，这个是可以忏悔的啊。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的补释啊。又两舌二口其余亦并犯中品可悔罪。两舌则向此说彼，向彼说此，斗起是非，拐离亲友。二口则骂力咒诅，令他不堪。其余则无意无力，世俗扶持，增长放逸，忘失正念。那么这一段弘一大师又给我们补充说明啊，前面偶遇大师也有在签要也有给我们补充了啊，那么这里又在加强给我们补充啊，又两舌二口其余亦并犯中品可悔罪啊，这是补充这个五戒里面呢、啊。妄语啊，这一条戒啊，所以我们看到妄语这条戒呢，啊，这个不能单单呢，啊，这个啊，我只要不骗人呐，不打妄语就好了啊。那么两舌二口其余呢，这个应该就不犯这个戒。这里给我们补充说明呢，我们就很明白了啊，原来呢，这个五戒里面这个妄语戒呢，还包含。两舌二口其余啊，如果呢，两舌二口其余还是犯了这个妄语戒，但是这个戒呢，也是属于中品可悔罪，是中品啊，还不至于丧失戒体，还是可以忏悔的。两舌者向此说彼，向彼说此，构起是非，拐离亲友。啊，这个是给我们说明呢，什么叫两舌啊？那么就是挑拨是非啊，那么构起是非啊，构呢就是构造啊，制造这些是非啊，挑起事端。拐离亲友，就是让这些亲戚朋友啊，同参道友，那么他们的感情啊破裂啊，让他分散，那么这个就犯了两舌的这个口业了啊，这个是属于中品可悔罪啊，是可以忏悔的啊，但是如果不忏悔呢，就要堕地狱了。二口者骂力咒诅令他不堪啊，这个二口啊就是讲粗话啊，讲脏话啊，讲这个骂力的话啊，让人家听了呢心里很难受。那么我们现在讲啊，这个凡是讲话口气不好啊，让人家听你心里难受，都属于恶口啊。那么这个恶口当然也有比较严重的，像骂力这个就属于严重的。那一般呢，我们讲话呢，有意无意的一些口气不好啊，这样的恶口呢是比较普遍，特别是。

现代人啊，没有学讲话，所以自己讲话很冲啊，自己不知道啊，都认为我讲话很直啊，我的人就是这样的啊，但是实际上啊是。

啊，主要就是要让人家听了心里难受的啊，那个就属于恶口啊。其余则无义无利世俗扶持，正长放逸，忘事正念啊。那么这是解释其余啊，就是没有意义的话，没有意义的言语啊，就是世间俗人啊一些虚浮的言辞。那么这些言辞呢，增长放逸啊，忘失正念，就是会让我们的正念啊忘失了。那么这个现在呢，这个电脑啦、电视节目呢，这种奇异的内容啊，是非常普遍的啊，非常普遍的。那么它里面呢的内容啊，大部分都是没有意义啊，对我们也没有利益啊，世俗的这些扶持，那么我们看了这些、听了这些呢，是增长放逸、忘失正念，这个我们也要避免啊。我们除了自己不打这个妄语啊，不打这个绮语啊，也不听绮语。啊，这些不正经的啊，我们就不要去看，不要去听，当然自己也不要去讲。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补：口说在家出家菩萨，比丘、比丘尼罪过，《梵网经》及《优婆塞戒经》悉皆重罪。不论说者是否病犯，今五戒中虽不结众，民须慎护，心生大惧。那么这个在菩萨戒经讲啊，是属于说四众过的罪啊，就是口说在家出家菩萨比丘比丘尼罪过啊，就是讲这个四众同修的罪过啊，讲他的不是。那么在《梵网经》以及《优婆塞戒经》呢，都结重罪啊。不论呢说的那个人啊，他事实是不是那样，那么都犯这个戒了啊。不管他有没有这个事情啊，你只要去说，就犯了这个戒了啊。而且这个犯这个戒呢，是重结重罪啊。今五戒中虽不结重啊，那么今就是现在我们这个五戒相经里面讲的呢，说四重过啊，在这个五戒呢不结重罪啊。虽然不结重罪呢，迷须慎护，心生大忌。迷须就是说要非常谨慎啊，护就是保护啊，不要去犯这个口过啊，心里升起大畏惧啊。在《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善护口业，不拘他过。”啊，就是这一条戒啊。但是这一条戒呢，是很容易犯啊。我们这个闲谈当中，有意无意啊，总是会说人是非啊，说人不是。很容易犯这个口业啊。那么犯了这个口业呢，自己不知道。那这个戒呢，如果你不谨慎去护持啊，很容易犯这个戒啊。因为呢习惯了啊，习惯了。因此啊，这个佛经啊，我们中国古圣先贤对这个口业特别特别的重视。所以孔老夫子也讲啊，这个言多必失啊，就是话如果讲太多了，那么总是会有过失的啊。所以说话呢，就是适可而止啊，这样啊减少过失。那么在佛门里面呢，也常讲啊，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那这个是真实功德。

好，我们接着啊，下面呢有一段广化老法师的注啊，我们也给他念一念啊，是补充解释弘一大师这一条的。此条未说示众过界，属于菩萨界，不论说者实否。若所说是实，犯恶口；所说希望，复犯妄语，因此为病犯。但是若见示众实是犯罪，以慈悲心护法心劝其速改，若不听则以好心速诸僧团如法办理，则无过也。那这个是广化老法师呢在给我们补充注解啊，弘一大师上面讲的这一段啊，此条为说示众过界，属于菩萨界啊，不论说者实否啊，不论说的这个人啊是不是事实或者是不是事实，若所说是实，犯恶口。如果呢你讲的那个人他的确是犯了那个 有那个问题是事实啊，但是呢我们讲了他的过失啊，讲了他的罪过，那我们自己也犯了恶口业了。那么如果我们所说是希望啊，我们讲那某某人呢啊怎么样怎么样啊，但是不是真的是希望，那这样啊犯了妄语啊，所以呢叫做病犯啊，病犯就是通通犯了啊，犯了这个口业的罪了。那么下面呢这个是给我们说明了这个开眼的情况啊，但是呢若见示众实是犯罪啊，如果见到这个示众啊的的确确实在呢是有犯这个重大的罪过啊，以慈悲心护法心劝其速改啊，就是慈悲心啊啊护法的心啊，劝他呢赶快改过。若不听则呢以好心速诸僧团如法办理啊，如果他不接受啊不听啊，那么用好心呢这个请僧团啊啊，现在我们讲道场去处理啊，如法办理则无过也啊，这样啊就没有过失啊。但是这个重要呢就是要以慈悲心护法心，在这个心态啊，如果以这个嗔恨嫉妒心那么这个就造罪业了。而且劝人啊，这个示众啊有过啊，劝呢这个也是要看情况的啊，因人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啊。你要劝人改过呢，第一个就是你跟他的关系啊，那么你对他了解多少啊，如果是深交啊，这个很深厚的交情，彼此呢非常的了解，那么他有罪过了啊，也是要私下呢在没有第三者在场的情况之下呢私下去劝导啊，不能公开啊去指责啊他的罪过。那如果不是深交的人啊，那可能你劝人啊啊也只能点到为止啊，不能严厉的啊去批评指责他啊，要他一定要改啊。那如果不听啊，有造成啊这个扰乱道场啊重大情节呢，那当然这个是要诉诸僧团，就是请这个团体啊负责的人啊他来处理啊，如法办理啊，依照这个一个团体的规矩啊，那么他来处理，这样啊就没有过失。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啊，这段也是补

0: 若为利养故，种种赞叹他，戒定慧解脱之见成就，而密以自美。若为利养故，坐起行立，言语安详，以此现得道相，欲令人知，悉犯中品可毁方便罪。那么这一段的补啊，是若是为了名闻利养，那么重点在这个上面啊，是为了名闻利养啊。那么为了名闻利养啊，种种赞叹啊，他人啊，赞叹他啊，就是赞叹他呢啊，戒定慧解脱之见成就。啊，密以自美啊，这个密以自美呢，这个广化老法师这个注解也有解释，密以自美呢，为得名利故，赞叹别人怎么好怎么好啊，某某人修得很好啊啊啊，那么然后呢，就说啊，他还不如我高明啊，他还比我差得远。啊，表示自己呢比他更好更厉害啊，这个叫密自美啊。若为利养故，坐起行立，言语安详，以此现得道相啊。这个现得道相啊啊，就是装了一个样子啊，那好像啊哦自己得到了啊，那么这个行住坐卧啊，这个示威仪呢表现的这个特别明显啊，那么目的就是要让人家知道啊，让人家呢对他恭敬，对他供养啊，所以他现了这个威仪相啊，好像这个人啊不简单啊，得到了啊。那么如果这样的心态呢啊，做这样的行为，悉犯中品可毁方便罪。这个也是放了妄语，目的就是为了得到名利啊。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学习到这一段，后面呢，这个还有几段呢，弘一大师的补释啊，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世界成就篇》，齐聚因缘寄送的第八首跟第九首啊，我们将这个文念一遍啊。等虚空界现神通，谢以道场诸佛所，莲花座上。

是众相，一业生报一切常。一念普现于三世，一切刹海皆成立。佛以方便习入中，此是毗卢所言经。这个两首偈，清凉跟我们讲了十种无碍啊，前面跟诸位说了三种：离思无碍、尘坏无碍、广狭无碍。第四呢是相如无碍啊，我们把这十种无碍啊介绍过后，然后再细细看这个八句颂文啊，那个意思就很清楚很明白了。是处世间法，确确实实是无障碍法啊，无障碍为什么变成有障碍？原因说的很多很多啊！啊，从这些地方呢，我们想到古人有一句话，说天下本无事，容人自扰之啊。这两句话听起来好像是容易懂，实际上真正懂得的人啊，实在不多啊。深入华严才知道这两句话的味道。如果不能够明了，一切无碍，这个十种十是代表一切，古人这两句话的意思，始终参不透啊！啊，你要是参透了，我相信啊，你肯定是圆圆满满的放下了啊！你之所以放不下了，是你没有参透啊！啊，你不晓得天下本无事啊！我们人的一生有没有事呢？跟诸位说，也是本无事啊。是从哪里来的呢？是是你自己找来的。无中生有啊，无事生非呀、啊。啊，本来没有事，你自己要生事，你自己要找事，那你能怪谁呢？啊，既然生事了，啊，把事情找来了，佛很慈悲呀、啊，难得了啊！佛还是教导我们啊，如何把这些事情化解、消除、恢复到无碍无事。佛法教学的目的在此地。

无爱无事，才是真善美慧的世界。这一桩事情需要真实的智慧。是知便聪不能解决，要真实的智慧。真实智慧从哪里来？从纯净纯善当中升起的。我们一般讲清净心呢，清净心就是纯净纯善的心啊，一丝毫染污没有啊，一丝毫的恶念都没有啊，这个心生智慧，智慧才能真正了解事实真相。无爱的真相啊，相入无爱，相是互相，互相其如，没有障碍。佛说这个意思，举一个例子。小入大没有障碍，这个我们一般人能理解的，大入小也没障碍。我们很难懂啊，但是它是事实真相。小入大容易懂啊，我们这个杯子大啊，这个杯子小，这小的装在大的里面，谁都会装啊，大装小啊，我们就装不进去了啊，就好像有障碍了。大乘经上啊，佛常常举个比喻，芥子纳须弥，芥子是芥菜籽，芥菜籽大概跟芝麻粒差不多大，须弥山很大了，须弥山入芥菜籽没障碍，芥菜籽没有放大，须弥山也没有缩小，确实容纳进去了。现在这个比喻我们也能够体会到了。我听说现在做情报工作的那些工具啊，有很小的照相机啊，叫针孔照相机啊，大概它那个照相机的镜头啊，就像针孔那么大，藏在这个房间里，你没办法发现，你看不到。它的能力把你整个房间的状况通通照进去。大入小啊，没有障碍啊。那我平常用的照相机镜头不大了。你看看整个山河大地呀，

多入了他的镜头了，镜头没有放大，外面的山河大地没有缩小，在今天呢，我们不难懂了，啊，古时候古德讲这一段文，常常用镜子做比喻，啊，这一面镜子不太大了，啊，镜子放在里面，外面的这个境界呀，通通照在里头，啊，用这个做比喻。现在我们用小照相机做比喻，大家更清楚，更容易明了。啊，大小没有障碍。啊，大的这个境界可以入小的里头。啊，小的境界的时候可以放成大的。下面经文啊，引经文来说，一刹中入一切，一切入一亦无余。刹中很多人不懂啊，刹中用我们现在来讲的大世界啊，是很大的星系啊，现在天文学里面还没发现啊。那么在《华严经》里面讲，华藏世界是一个刹中啊，这一个刹中是一个大世界。大到什么程度，实在讲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佛在经上常常说，我们这个世界跟极乐世界，这都是很大的星系啊。这两个星系距离多远呢？佛说了，这当中有十万亿个这样这么大的信息啊，十万亿个这么大的信息啊，我们在这个信息的东面，极乐世界在这个信息的西面啊，在华藏世界里面跟我们说呢，这个我们的世界跟极乐世界是在一个平面。这一个世界中啊，这样大的这个平面世界有二十层啊，我们这个世界跟极乐世界同样都在第十三层，我们没法子想象啊。啊，我们下面这个世界下面呢还有十二层呢。上面呢还有七层呢世界太大了，这叫一个世界种。这一个世界种啊，能入一切世界种。这个世界种有多少呢？在这个太虚空当中，无量无边呢，一能入一切了。一切也能入一，一切入一也无余啊！大小不二啊！啊，所以给你说真话，无论是大宇宙，无论是小宇宙，小宇宙。是我们的人生呢，我们的身心呢是小宇宙啊。
大小宇宙完全相同。为什么呢？都是自性变现的。自性里面没有大小，自性里头没有来去。

我们这个经前面偈颂里面啊，夜夜深包一切刹，也是这个意思。夜夜深是正报，这个正报小的是深呢、啊。夜夜刹呢是依报，是大的。大的依报入小的正报，没有障碍。清凉说，《华严经》上说是像这样的句子太多太多了，都是说明一多无碍。大小无碍，他所引的前偈，前面这个偈颂啊，前半啊，这个偈子我们念过啊，以一刹中入一切，一切入一，亦无余。体相如本，无差别，无等无量悉周遍呐。啊，这个讲相如无碍啊。依照《华严经》修行的人，他要修法界观了。通常在大乘法里面讲，这修行你修的是什么法门，用什么方法来修，用观想。净土宗修观有16种。16观境呐、啊，这16种方法实在讲是16大类啊，每一类里面也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方法啊。这16大类，随便哪一类都能成就啊。这个里头一定要记住，一就能成。2、3就不能成就。为什么你分心呢？分心你不能得定。一就得定啊，定则开慧啊。慧你才能照见。心经上讲的照见无蕴皆空。那我们换一句话说，照见宇宙人生的真相啊，你没有观照的功夫，那怎么行呢？在在处处啊，显示出修行人心念要专一呀、啊。

法门无量无边，你要专注一个法门，你才能得定，你才能开慧。你要学的太多太杂，你这一辈子一门都不能够切入啊，那你就错了啊。你什么都得不到啊。

这个第五种呢，向己无碍。啊，前面是说向入无碍，这个地方讲向己无碍。经文说，无量世界即一切故。这话是真的。无量世界是一个世界，无量众生呢是一个众生，无量的神圣呢是一个神圣。

这个道理真的搞清楚了，搞明白了，你的妄想分别执着啊，纵然不能够全断，应该可以断个七八成了，七成八成是可以断的了。

对于世出世间许许多多的争论，那种争论呢，佛法称之为戏论。不是真实的，是有害的，不是有利的，通通可以化解了。比如讲宗教与宗教之间，现在在这个世间是最敏感的问题。这几年来我们极力来做宗教之间的团结，宗教之间的沟通，无论怎么个做法都是形式，建立良好的友谊关系，这个关系再好深层的问题不能解决，矛盾始终存在啊，不能化解啊。最深层的问题是什么呢？神的问题。我供奉的神跟你那个神不一样，我的神一点

比你的神大。啊，你的神不如我的神。彼此都这样的分别执着，这是深层矛盾隔阂的第一个因素啊。啊，虽然和睦啊，里头还有不和的东西在啊。啊，如果入华严境界呢，入相即无碍呢，这问题就没有了。你的神跟我的神是一个神呢、啊、那问题不就没有了吗？华严真能解决问题啊。我们本着华严的教义，跟所有一切宗教往来，世间啊，讲出世间他们不同啊，我们就讲世间，世间呢就包括出世间，世间跟出世间是一不是二啊，世间只有一个真神啊，这个是任何宗教听了都会点头，世间是一个真神，这个真神是我们宗教的真神啊！你的认知没错啊，这唯一的真神呢，也是你的宗教真神，也是他的宗教真神啊！这是什么呢？你就拿基督教来说吧，啊，新旧约里头。宇宙从哪里来的？上帝造的，上帝是唯一的真神啊！啊，上帝造宇宙啊，造万物啊！上帝造了这个地球，地球上有这么多族群，又有这么多宗教，全是上帝造的 啊！所以上帝在你们基督教，称上帝；在天主教称天主。啊，在伊斯兰教称真主，在佛教里面称佛陀。这全都是上帝啊！啊，这一看呢，这不都是一家人吗？平等的，是一不是二啊，相即无碍啊！真神，无量无边的化身。他要去教哪一个族群，他会用变成什么样的身份啊，就是那个族群里面的圣人啊，那个族群里面的神圣，通通是一样的。你了解这个道理了，我们就不会再分了。你供奉的神跟我供奉的神原来是一个神，那我们还能打架吗？啊，还能够说我的神高，你的神不如我吗？不可以这样说法了。啊，唯一真神啊，这是把最深层、最原始的矛盾化解了。这是事实真相啊！岂不闻？《华严经》上佛讲的真话。

尽虚空界，遍法界，一切刹土，一切无量无边的众生，是自己的清净法身呐。如果不相继，这个话那就讲不通啊。啊，我跟你有障碍啊，你跟他也有障碍啊，怎么能到无障碍呢？啊，无障碍是真的，有障碍是假的。无障碍是真正觉悟了，有障碍是迷惑颠倒。

实话言，步入这个境界，始终都有障碍啊。我们知道啊，有障碍就有苦恼啊。真正要想离一切苦，得自在乐，必须把障碍除掉啊！啊，除障碍不是从外头境界里头除，外面境界是除不掉的。为什么？境界从哪来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你要找到它的根啊，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啊。根本是心性，换一句话说，我们要把自信，要把本实里头的障碍消除。外面的境界呢，自自然然是离世无碍，世世无碍啊。所以我们要找啊，所有一切障碍啊发生的真正的原因在哪里。你找不到你的障碍啊，这个障碍在佛法里面啊，佛教初学啊称之为业障啊。啊，业障是障碍里头极为明显粗重的你要有能力把它找到啊。佛找到了，菩萨找到了啊，是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根源再复杂，归纳起来不外乎这个三类呀。啊，华严经的解决方法是从心里，是从意识啊，所以它称之为内修，它不是从外面这个外表来解决。他从内在去解决啊，内在解决了，他影响外表。

因此，这十种无碍，我们要搞得很清楚。要会应用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你能够入少分，你就会很快乐。 如果用树一棵大树来形容，你从那个大树里头仔细观察，这十种无碍都具足，相即相入。 整棵大树是一体，就像经上讲的毗卢遮那，全体是一个清净法身的，我们每一个人，就像一个大树里头一片树叶一样，这一片树叶跟整个大树是一体的。没有人知道。

佛与诸佛，佛与一切众生，为什么这样的慈悲爱护啊，照顾帮助，因为他知道啊，虚空法界刹土众生是一体，所以从这个里面升起叫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无缘没有条件呐、啊，慈悲就是爱心呐、啊，爱一切众生没有条件的。啊，同体大悲，一切众生有苦难。这一切众生跟我同一个体，他有苦难，我能不帮助他吗？我能够不理会他吗？不可以，同体啊。确确实实相即相如。我们的身正报报一切正报，也报一切依报，还报一切知正觉世间，知正觉世间天地鬼神呐、啊。宗教里面讲，世间只有一个唯一的真神。在佛法里面讲的那个唯一的真神，名字叫自性，叫本性。自性遍一切处，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王后经文还要细说。说得真的很清楚很明白。不能不学。我们要希望这一生生活达到究竟圆满，释迦牟尼佛这一部经典是肯定能够帮助我们达到这个目标，满足我们的愿望。如果我们自己不肯认真学习，那就没办法了。不能怪佛菩萨不保佑啊，佛菩萨真的保佑你，你自己不肯接受啊。

这个意思下面还要细说啊，下面在第十七卷啊，《华严经》第十七卷里面啊，我们还没讲到。第六句讲为喜无碍啊，经云庆尽诸王不若云，秉然显现诸佛影。

这是形式啊。微细无碍的境界，清凉大师这两句话是《华严经》的经文。小注抄里头啊，给我们说出来了，不比我们去查经。啊，查经是个很麻烦的事情。祖师大德很慈悲，把这个出处给我们说出来。这个一首偈就是第八香水河的偈子。全文是清净诸王般若云，一切香河系弥覆，其诸等佛每一见相秉然显现诸佛也。啊，这个是全经的偈子。那么清凉在此地只引了第一句跟第四句，显示微细。这是用比喻来说啊，清净诸佛法里面讲啊，清水诸啊，水不干净啊，混浊，这个诸啊放在水里面，这水里面的些微尘、尘土、混浊的东西，它就会沉淀到地下了，啊，使这个水清净。我们还接着讲第六，微细无碍。经文本意是讲的净水珠啊，这个珠呢多不是少啊，珠王这个珠大了不是小啊。覆盖在一切香水河上啊，我们能想象到啊，这个香水河的庄严啊，壮观。后面两句是形容它的作用，这个诸呢等佛眉间相。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32相之中啊，有一个白毫相啊，佛量到眉毛当中有两根白毫啊，白毫中间是空的，是透明的，盘旋在一起就像一颗珠子一样啊，在这个眉间啊，这是32相之一。
经上讲呢，这个清净诸王啊，大小差不多就像佛这个不好像这么大。这个诸清净光明啊，外面的境界相都照在里头啊，这个我们懂。我们今天看到玻璃球、水晶球啊，都能把外面的境界相啊照在里头。啊，所以他说秉然显现诸佛言，这个地方特别要留意的诸，不是一尊佛的影像，而是十方三世无量无边诸佛如来那个像呢，都在这颗珠光显现之中，才显示出它的微细。经上虽然举这么一个例子，我们重要的是要能体会得到真正的事实，一切诸佛如来的相在这个诸当中显现出来。那我们要问，一切刹土的相呢？一切众生的相呢？前面在这个离世无碍里头说过，一毛端，一毛孔，一微尘，比不要好像小的很多很多。这里面都能够容无量无边的世界，无量无边的诸佛，无量无边的众生，清净诸王当然显现。这哪里有疑惑呢？总而言之，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真正领会到宇宙，全宇宙，在佛法里面讲啊，尽法界虚空界啊，我们现在人讲的是全宇宙，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决定不能分割的整体。啊，我们现在人常讲啊，要照顾到，要考量到整体的利益。啊，那可惜世间人讲整体范围不大了。啊，
最小的讲到我个人。啊，我个人名闻利养，方方面面的利益，个人整体的利益。啊，那么再大一点，我的家庭。啊，我家庭里面有不少成员。啊，每一个人利益都兼顾到。啊，更大一点呢，那你经营一个公司行号，啊，你是老板。啊，你有伙计，你有员工。有些这个大企业的主持人啊，这个公司员工啊可能上万呢，甚至于几十万人的这种大公司啊，整体的利益啊，它是公司全体。包括他所有员工，那么再扩大这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甚至于今天有至死人人，这个齐心动念呢，考虑到是全世界、整个地球的利益，不容易了啊！但是。比不上诸佛如来，比不上化身菩萨。为什么呢？他们讲的整体利益了，是整个宇宙的，不是一个星球，不是一个星系，全宇宙整体的利益，齐心动念呢？这样思想的这个人，我们就称他做佛陀，称他做化身菩萨。心量跟我们真的不一样啊！我们要学习。学佛不是学别的，就是学这个。要把心量脱开啊。心地要纯净纯善啊。心地里头决定没有一个恶人。要认知，要肯定。大乘经上所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个一切众生，我们应该理解，包括植物，包括矿物，包括一切自然现象。因为佛讲无情的这些众生有法性，法性跟佛性是一个性，所以可以说无情众生也有佛性。它是一不是二嘛。既有佛心，皆当作佛。这个世间哪里有恶人呢？所谓恶人，不过是一时迷惑而已啊。他那个迷惑是假的，不是真的，是短暂的，不是正常的。好比一个人喝酒，酒喝多了发酒，
我们都会原谅他。酒喝醉了，乱说话。那由此可知，今天我们看世间人作恶之人，不过是一时迷惑，他会清醒过来的。清醒过来之后，他不就正常了吗？第七句讲隐显自在，这个意思说得更明显了。为染净异类，隐显本殊啊，见不同故啊。染是讲六道，净是讲四圣法界，这个是一般大乘法里讲的。在华严里面讲呢，九法界都是染的，唯有一真法界是净土啊。异类跟我们不同类，

人跟人是一类，天跟天是一类，天跟人不同类，畜生跟畜生是同类，畜生跟人不同类。那么由此可知，异类是指九法界，九法界里头四圣是净，六凡是染呐。淫邪等殊啊，等是等等，殊是不一样啊。这个《大小乘经》里头都说。讲到十法界，一法界显，九法界隐，隐就是不见了，这一个法界现前了，现在说这个意思好懂。现在一般家庭都有电视机，而且电视频道不止一个，至少也有六七个频道，少的，多的呢，有100多个频道。我们按一个键钮，这个频道影像啊现前了。我们知道这个画面是许许多多的频道啊，我现在选择我喜欢这个频道，这个像现前了。还有许许多多的频道我没有去按它，隐了。我再想按另外一个频道，这个频道出现了，现前这个频道又隐了，又不见了。我们今天在电视上选择频道很自在啊，没有障碍啊。在法界之中啊，也是有许许多多不同的频道啊，科学家称为不同维次的空间。以一般归纳的方式来讲，佛讲无量无边的世界，归纳为十法界，一个法界显示出来了，另外九法界呢就不见了，看不到了，隐了。隐不是没有，它存在，只是我们见不到而已啊，所以见不同故啊。我们这一生到人道来，这个六根呢很适合人道这个环境这么一个境界使用。

换了一个境界，我们这个六根呢，它就不起作用。比如说鬼法界，我们人跟鬼实际完全生活在一起，人见不到鬼，鬼也见不到人，彼此不相妨碍。人见的是人法界，鬼见的是鬼法界，见不同故啊。他们生活的空间不一样嘛。他们的业力不相同吗？法界的形成，或者说不同维次空间的形成，就是这么个道理啊！我们要懂，要明了。

清凉大师注解里头说得很好，隐显中啊，略不引经啊，这一段没有引经文，意义多故啊。境界太深太广。

经文寄送里的书，随心造业不是业，一切刹土是尘律。那么这个就是同出异境，人鬼杂居，同在这个时候，同在这个处所，人看的是人法界，鬼看的是鬼法界。或者说两个人在这个房间里头睡觉的时候，他做梦啊，个人做个人的梦，不相妨碍啊。各做各的梦啊，梦中有境界，不但彼此各个不相同啊，就是自己天天晚上做梦也不一样啊。这些都可以显示影显无碍的事实真相。

这个里头特别要注意到的，经文里头有这么一句话说：“随众啊，随心造业不随也，所感得的报土，一切刹土是真的。”

这个一切刹土，无量无边的世界，无量无边世界怎么来的？在大乘教里面很含糊的说一句，没说错，阿赖耶识变现的，我们眼前所有这些境界，是不是阿赖变现的？是的，一点都不错。但是，谁认识？谁搞清楚了？谁搞明白了？释迦牟尼佛搞清楚、搞明白了。化身菩萨们也搞明白了。地前的菩萨，虽然没有像大菩萨那么样清楚、那么样明了，他也了解少分呐。这个少分在六道里面受用无穷啊，那多分就更不必说了啊。由此可知，这个境界是不能不契入的啊。学佛不能契入境界，错了啊，错得太大了。

大师在抄里头引用句子说明形状，众生造业不是，果报也不是，插图形状是属于果报啊，记子里的书，一切尘中所现刹，皆是本愿神通力，随其心要种种书，于虚空中现能作。大师自己有注解，既然一尘

随着自己心想啊，这个药是爱好啊，随着自己心想，种种皆作。这个就是影响自在啊，啊，影响自在啊。这两种，第一种呢，染净的影响。我们娑婆世界染了，现在是严重的染浊，无浊卧室啊！啊，无是五大类呀、啊，我们要记住啊，五大类的根见浊啊，见浊。见解

对于宇宙人生一切人事物产生错误的见解，我们不认识人呐！啊，哪个人是好人，哪个人是坏人？哪个人是善人，哪个人是恶人？我们能有能力分辨吗？根本就没有能力。啊，为什么没有能力呢？我们的能力被虚妄的幻识取而代之啊！啊，这个幻识就是妄想、分别、执着。想是妄想，分别也是虚妄分别，执着还是虚妄执着。我们错在这里啊，不知道回头啊。佛在经上苦口婆心劝导我们啊，我们听了没有在意，以为这不是说我的，是说他的，与我不相干，糟不糟糕呢？啊，善财童子何以一生证得无上菩提？啊，他跟我们的观念呢恰恰相反。他所听到的佛经上所说的一切，是为我说的，不是为他说的。啊，也不是为你说的。佛经上常讲直下承当啊，就是讲的这回事情啊，这叫做直下承当啊。所以什么时候你觉察到释迦牟尼佛在一切经上通通讲的是我，通通为我所讲的啊，那恭喜你，你是释迦牟尼佛真正的学生啊。如果你要是以为佛所讲的是讲别人，不是讲我的，你不是释迦牟尼佛的学生啊。啊，你是偶尔到这个地方来旁听一下了，听了之后也是耳边风啊。充其量在你阿赖耶识里面种个佛法种子，除此之外你什么利益都得不到。啊，学佛都要会学啊。我们常讲善学啊，善就是会，你不会学你什么都学不到，你要会学，哦，那学的东西太丰富了。

那么，阴险自在，同样的，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界当中，无一不是。

清凉大师也举了例子，如须弥山行。这个须弥山形状的世界。这一类行的时候这个江河等行就通通都赢了。长刹显实，短刹则赢了，其余可以类推了。这个里头，我们要懂得许许多多的世界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我们耳朵听不到的，我们的心思达不到的。这世界在哪里呢？世界就在面前。这个道理，你要是参不透，我从另一方面讲个比喻。现在全世界有多少卫星广播电台，你知道吗？他们所传播的这个画面，影像、声音遍满了虚空，一切时一切处无不遍满。你知不知道？我相信你点头，我知道。那么这些色相音声，我肉眼看不见，耳朵也听不见，它存在呀，它不是不存在呀。怎么样证明它存在呢？我这里放个电视机，架个天线，频道一播，它就出现了。我这个房间放十个电视机，那哪个拐拐角角上它都有啊？不是说他这个只在这个拐角有，那个拐角没有啊，通通都有啊，墙壁也障碍不住啊。异类的隐显自在啊，没有障碍啊。我们从这个可以证明，彩色变化多端呐，都是事实真相啊。所以法哪里有定法呢？我们一个人的形状、颜色，在不同的角度，样子就不一样了。不同的光照之下了，这个色相不一样了。这种情形，现在玩电脑的人太清楚了。电脑把你的像这个相片放进去了，它一按钮啊，你的形象就改变了。你会变大，会变小，会变胖，会变瘦，会变奇奇怪怪的这个面孔，会变。

变化各种不同的颜色。啊，变成红色的脸，啊，变成绿色的脸，啊，从电脑游戏里面我们就明了了，才真正懂得佛经里面讲的啊，形象是不一定的，没有一定的，啊，所以佛。没有一定的身相，没有一定的色相，啊，没有一定的名号，啊，那么他的色号、色相、名号是如何建立的呢？随缘。这个话说得好啊，这才是真话了。随缘现象啊，应现什么身，它就现什么身。为什么？随缘嘛，自己没有丝毫意识在里头，这个人就是佛，就是化身菩萨。啊，我们做不了佛。做不了菩萨，我们在一切时一切处都有自己的意识在，这个很糟糕啊！有自己的意识在呀，跟诸位说，这叫思啊，啊，这叫我执啊。这世间人讲，这叫有心呐！啊，有个什么心呢？妄心。佛菩萨没有妄心，无心，无妄心，无妄心，他有真心呐！啊，我们有妄心啊，真心隐了。隐心自在嘛，真心隐了。啊，妄心显了，就这么回事情啊。啊，由此可知，佛菩萨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现在又发现了一个。佛菩萨与一切法没有丝毫意识在，啊，有丝毫意识夹杂在里面，就变成凡夫了。啊，实在讲，说穿了一回事情。世尊在这个《十善业道经》上不是给我们说吗？不容毫分不善夹杂，有一点点意思在里头，那是不善，那是夹杂。啊，我们要怎样学？学的什么呢？在生活上，穿衣吃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不夹杂一点意思在，你就是佛了。六。

后竺慧能大师跟永嘉的谈话就说的这个意思啊。你看六祖问啊，问永嘉，你还有分别吗？啊，永嘉的答复，分别亦非一啊，这意思是因为问我有分别，我也有执着，但是我的分别，我的执着，没有一丝毫自己意识夹杂在里头。六祖点头啊，给他证明啊，对了。六祖说：“你如是，我也如是啊。”这是什么境界呢？化身菩萨的境界，诸佛如来的境界。入这个境界，这个人就是化身菩萨，这个人就是诸佛如来。我们要在这里用功，在这里学习啊。那么分别是以众生之分别而分别，不是我，我没有意思啊。这个东西递出来，人家问你这什么？这毛巾啊。你看，我说毛巾，这分别，我执着哦，这是毛巾啊，我执着。其实我没有分别，也没有执着，你们叫他做毛巾。啊，我随顺你们的分别而分别，随顺你们的执着而执着，我自己确确实实没有一丝毫的分别执着。这是菩萨示现在世间。跟我们凡人不一样，凡人是真的分别，真的执着，那你造业。哎，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无不是业。啊，佛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呢，言语造作是无量功德了，不一样啊。啊，那么佛跟众生最明显的差别，众生有得失，有自私自利，佛菩萨没有。啊，佛菩萨没有得失。有很好，没有也很好。有并不是很喜欢，啊，决定没有贪心；没有决定不会有烦恼。他的心永远是平等的，永远是清净的。这是受用啊，享受啊，跟凡夫不一样啊。真正学佛人要在这个地方用功夫，要在这个地方学习啊，知道啊，整个宇宙是一体啊，一切众生，华严经上讲的是自己呀，不是别人呐。啊，我用比喻说这桩事情。啊，虚空法界就好比我们这个身体，全身，一切众生是什么？是我们身上的汗毛啊，是我们身上的细胞啊，不是别的啊。我身上的汗毛，我身上细胞，我怎么会不爱惜它呢？啊，我怎么会不照顾它呢？哪有这个道理呢？这个细胞这一块地方不正常了，

余部麻木了，不正常了，不正常就他造恶业嘛，我要帮他恢复啊，不能说把他割掉不要了，这不可以的。

帮他恢复正常才是真正解决问题。这个道理很深，但是并不是我们没有办法理解。总而言之，要很细心，微密观察，我们才渐渐能够体会，能够切入。

诸位同学，请看《世界成就篇》，齐聚因缘，寄送幕后两首。我们讲到清凉大师所说的舍无碍，我们接着看第八，重现无碍。位于尘中见一切刹，刹内尘中见刹了，俨然重重无尽，如帝王故。这个帝王，帝是指的天主，也就是第十天，第十天的罗王。佛常常用这个来做比喻，比喻重重无尽。罗王当中都系着有明珠，那这个王就非常庄严了。明珠相互的这个

照耀。啊，所以每一颗珠里面现所有这一切珠的相在里头。闲事重重无尽，早年闲手过世，用镜子来显示，他造一个八角亭，每一面呢都放一面大镜子，这个镜子互相照，人要站在这个亭子当中，你就看到四面八方，你这个人影子重重无尽，没有数量的。这个第十天的罗网当中，珠子也是显的这个境界所以佛讲到重重无尽的境界，往往用这个来做比喻。我们现在看清凉大师这段文特别要注意到的是尘中见一切刹，依报最小的微尘啊。前面跟诸位说过，微尘我们凡夫肉眼看不到不但是凡夫小乘的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都见不到，要到阿罗汉，阿罗汉的天眼才能够见到微尘这佛经里面讲的微尘，是不是现在科学家所讲的粒子比原子电子还要小叫基本的粒子，那是不是这个我们不得而知总而言之，佛法里面讲的微尘呢，是最小的物质大的世界星系都是微尘集聚组合成的，所以《金刚经》上讲啊，一合相那个一微尘呐，除了微尘之外，什么也没有微尘组合的，变成了星球，变成了星系。那么现在科学家给我们证明了星球与星球当中这个空间，在过去认为是没有东西是空的，是没有物质，现在科学家发现了那就像经常讲的微尘极小极小充满了整个宇宙到处充满了这些微尘星球是它组成的动物植物也是它组成的，一合相这最小的比那个芥菜籽小得多了，芥菜籽我们能看得见的这个里面微尘里面

有无量无边诸佛的刹土，前面说过啊，相如啊，大能入小啊，小能入大了，相如无碍啊，相即无碍啊，所以重现无碍。无量无边的刹土，你在这一粒微尘上通通看清楚了。

我们凡夫要不是佛说出，我们怎么会知道呢？刚才说过，我们这个身上全是现在的话讲，原子、电子、基本粒子这些东西组成这个身体啊。所以佛说我们身体的正报一毛端，这个汗毛尖端很尖的，这个是已经很大了，我们眼睛看得很清楚啊。它是许多微尘组成一根汗毛啊，每一粒微尘里面都能够现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那毛端怎么会不现？毛孔怎么会不现？这是于尘中啊，见一切刹了。这尘中有一切刹，刹里头又有尘，那个尘里头又现一切刹，再说刹中又有尘，重重无尽。刹内尘中见刹一然。这是什么境界？你要问，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佛跟你讲的，法尔如是啊。诸法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决定不是人设计的。这个是性德自然的流露啊。自信，这佛在经论里头讲的很多啊。自信本来具足圆满的智慧，本来具足啊，说明它是自然的，它不是造作的，它也没有什么因缘，本来具足圆满的智慧，本来具足圆满的德能，现在我们讲能力。

才艺本来具足的。第三个呢，本来具足一切相好。经上跟我们讲的，佛有无量相啊，相有无量好啊，不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那太小了，太少了啊。那是讲什么？讲在我们这个世界应化的佛身。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应化的身，应身化身，不是报身。佛给我们讲了，佛如是，佛佛如是啊，菩萨如是，我们呢？佛说也如是啊。既然是也如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智慧没有了，能力也丧失掉了，也没有了，相好也没有了？这什么原因？佛在这个经上讲得很明白啊，出现品里的时候，出现品在后面，佛讲一切众生，当然包括我们在内啊，包括了十法界。畜生、恶鬼、地狱，都包括在其中啊！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如来是讲的自信呢，真如本性。啊，这一切众生，个个都有啊。啊，有如同一切诸佛如来一样的智慧，一样的德能，一样的相好，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这是佛真的是一句话了，把这个根源给我们说出来了。我们把自信本具的这个德能丧失掉，什么原因呢？是妄想分别执着。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诸佛菩萨应化在一切世间，帮助这些众生啊，教化这些众生，那教他干什么呢？叫什么呢？无非是恢复信德而已。啊，教我们回头啊。回归自信啊。回归信德了。啊，把我们这个久远界迷失了的智慧、德能、向好，把它找回来呀，恢复过来，这就是佛陀教育。啊，你完全恢复过来了，那你成佛了，成佛。你本来就是个佛。

禅宗里都讲得好啊，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你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啊。性德其用，业业法都具足这十种无碍。医报里头微尘哪一无不是微尘，都是微尘组合的吗？正报里头身体，身体里头哪一个细胞不是微尘组成的呢？你在这个上面要真的想通了，明白了，一真是一，不是二啊！随念一法，这一法就是尽虚空变法界。这个境界真的是不思议解脱境界，不但不是凡夫境界，二乘全教菩萨啊，乃至于华严会上三贤位的菩萨都不能够起入啊！如来果地上的境界啊，佛的相是什么相呢？圆满的相，没有一丝毫欠缺。啊，我们仔细去观察，极其细微的相都好。佛的身呢，是最健康的身，没有毛病啊。我们这个身体多病啊，不能跟佛相比啊。佛的眼能看到微尘里面所现的世界啊，所现的一切刹土，我们不行啊，看不见啊。我们用显微镜放大镜也看不见，我的眼不行。佛的耳很灵，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讲经说法，他这个片听得清清楚楚。这个佛身，佛身我们讲是最健康的，最圆满的。从这个地方说啊，确确实实尽虚空变法界，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佛境界啊，你一定要记住，佛说我们的境界跟他境界是一样的啊。今天他这个能力完全显示出来了，我们的能力啊不见了，是因为我们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换一句话说，只要我们

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我们的能力就又恢复了。佛法没有别的，放下而已呀。佛法修行的功夫是什么呢？就这四个字：看破放下。看破帮助你放下，放下帮助你看破，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呀。你放下一些，你的境界就往上提升一层。你要不放下，你就没有法子进步啊。所以不能不放啊。等觉菩萨还有最后的那一品身相无明，他没放下了，所以他住等觉。那一品身相无明一放下了，他就圆满成佛了。在大乘教里，尤其是华严经，讲得太清楚了。我们放下见思烦恼了，就出六道轮回了。见思烦恼是执着，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留意。见思烦恼就是执着，无论对人、对事、对物，稍稍有一点执着不能放下，你就要知道你出不了六道轮回。为什么呢？六道轮回的因就是执着。六道轮回从哪来的？从执着里头变现出来的。有一丝毫执着，你就不能脱离啊。六道上面这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还有佛。四圣法界怎么来的呢？分别来的，他们有执着，他有分别，所以分别断尽了，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再也没有分别了，你才能超越十法界。超越十法界，这岂如一真法界？岂如佛的境界了？虽入佛境界，你的无明烦恼没断。华严经常讲的妄想啊，这个妄想是非常微细，微细到你自己都不能觉察到。你自己以为没有妄想了，其实有。那么佛说无明有四十一品。你断一品，你这个菩萨为此提升一级。破一品，你是初住菩萨。

0: 破二品，那你就叫二住菩萨，啊，破十品，你是十住菩萨；破十一品，那你是粗行位的菩萨，啊，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这40个，上面有个等觉，所以无明总共41品呐。你破一品呢，菩萨的位置。 升一级，最难断的，所以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断尽了，啊，一丝毫都没有了，你圆满成佛了，你的功德圆满了。 你证得的是究竟圆满的果位，佛法修学如是而已呀。一切大乘经呐，都是说的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华严经》是讲整体的，这个很难得。 那一切大乘经呢，是讲局部的，啊，好比《华严经》整体是介绍我们整个人生，其他的经呢是介绍哎某一个器官，啊，有的经哎专门讲眼睛的，啊，有专门讲耳朵的，啊，是讲局部的，《华严》是讲整体的。 面面俱到啊，没有一面呢不讲道的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已经能体会到了，一切法中，全体也好，是局部也好，啊，乃至到一个细胞，啊，一个毛端，一粒微尘。 跟全体无二无别，啊，这个不可思议，啊，确确实实，全教二乘凡夫不能理解，那是真的，不是假的，为什么呢？全教二乘凡夫。 都没有把妄想分别执着彻底放下，所以不是他的境界嘛？啊，人为什么放不下呢？烦恼习气啊，他是妄想执着的守护神呐、啊，这个守护神很厉害呀。
1: 啊，你看多少修行人，哎，很想放下，很想看破，很想做佛做菩萨，他就是做不了。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想放下放不下，想看破看不破，啊，想放下执着，啊，偏偏没有法子。 还是执着，想放下分别，起心动念依然在分别。所以我说，习气是烦恼啊，这个妄想分别执着的守护神呐、啊。《金刚经》上讲啊，降伏啊。 云何降伏其心呢？就是这个念头啊，那起心就念头啊，念头怎样降伏这个念头啊？啊，这个念头就是烦恼习气起现行啊，它起作用了。

啊，什么时候起呢？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的时候，啊，这个念头起来了，我们要怎样去降伏？啊，降伏的方法很多，就八万四千法门。我们选择的法门是持名念佛。念头才起，第一个念头起，第二个念头南无阿弥陀佛，就把前面这个念头扶住了，决定不叫他相续。这个叫念佛功夫得力。很多人念佛功夫不得力，什么不得力呢？不能降伏烦恼。口里念弥陀，妄念还照起，功夫不得力。功夫得力是什么呢？念头才起，这个佛号就把它降伏住了。宗门里面的参话头，这个道理啊，跟念佛没有两样啊。话头是个很无意义的，目的啊是要把这个妄念呢止住啊。这个佛号比话头殊胜多了，为什么呢？佛号跟阿弥陀佛本愿相应啊，我们念这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你就接收到了，这不是很明显的吗？阿弥陀佛接收到，就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啊，话头没有佛菩萨神力加持你啊，佛号有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不但阿弥陀佛加持，我们在《无量寿经》、在《弥陀经》啊，在《观经》里面读到，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除阿弥陀佛之外，设方所有一切诸佛如来都加持你，持名功德不可思议啊。这个事实知道的人不多啊！如果他真的知道了，他就老实念佛了。我们还继续谈谈重现无碍啊，这个里头意思很深，就像我们看这个电视频道一样，荧光幕在哪里呢？每一个微尘都是荧光幕，每一个毛孔也是荧光幕，每一个毛端都是荧光幕。世出世间一切法里头，没有一法不是荧光幕啊！我们看这些树叶啊，这个树叶你仔细去观察，它也有毛啊！啊，它这个毛我看看呢，比我们这个毛还要微细。那个毛端里有没有世界呢？肯定有啊！啊，一叶毛端一佛然呐！只是我们今天被这个妄想、分别、执着覆盖了。

啊，我们的根性啊，严重的覆盖啊，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见不到啊。佛在经上说无碍，无碍到什么程度呢？喜欢看哪个频道，这个频道就现前，这就无碍啊。这是我们能够理解的。还有我们不能理解的，就在这一个频道，同时，同一个荧幕里面，看到无量无边的频道，而且各个频道不相妨碍，不可思议的境界啊，信德的流露啊。重现无碍，清凉大师在抄里头啊，引用后面经文的一首偈，他说：“或有国土周法界，清净力垢从心现，如影如幻广无边，如因陀罗各刹别。”因陀罗是梵语，翻成中国叫天主啊，地是天，我们中国人称之为玉皇大帝啊，大概许多西方宗教啊称上帝称天主啊都是地是天啊，梵语称为因陀罗，因陀罗王啊，地是天王，他宫殿里面的罗王啊，罗王当中，前面跟诸位讲了，细的有宝珠，摩尼宝珠，摩尼宝珠光光相应的啊，佛用这个来比喻微尘毛端光光相应啊，这个里面隐现设方无量无边的诸佛刹土啊，全记我们看这个意思就更清楚了啊，或有过度周法界啊，从字面上看，或者有佛过度周边法界，清净力垢从心现，哪一个国度呢？毗卢遮那佛的国度，周法界；阿弥陀佛的国度，周法界。啊，这个是世尊在这个经论里头常常跟我们介绍的，我们大家熟知啊，这两个国度是周边法界的，何以能周呢？清净力垢从心现。周法界的国度啊，

因缘如是啊。我们要怎样能才见得到呢？那很简单，你做到清净立够，你就见到了。够是烦恼的代名词，立够就是立妄想分别执着。立妄想分别执着，你的真心就现前了。真心是清净心，决定没有毫分不净夹杂。大家一定要知道啊，修行呢，这才是根本修啊！古来祖师大德常常劝人啊，聪明人修行从根本修啊，那是根本的。纯善是根本，纯净是根本。只要抓住这四个字，纯净纯善，一丝毫不净，一丝毫不善，都不能够夹杂。在哪里修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修，在处事待人接物里头修。不管是顺境逆境，不管是善缘恶缘，佛经里面讲缘讲人事环境，讲境呢是物质环境，物质环境好叫顺境，物质环境恶劣不好叫逆境。人事环境里遇到的人都非常好，善人，这是善缘。遇到的人事环境不好，都是恶人，都是障碍自己找我麻烦的恶缘，逆境恶缘，决定没有丝毫不善的念头，没有不敬的念头，那个不敬是心里不高兴呐，心里难过啊，有嗔恚呀，不可以，决定没有。在顺境好环境遇到都是好人，绝对不能够起贪念，一丝毫的贪念，你的心被污染了，不清净了，你的心也不善了。所以不论是什么环境，不论是什么样的人事，永远保持自己的清净平等觉，这叫从根本修啊！用纯净纯善的心，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对各种不同的境界，功夫就得力了。成就自己就是成就众生，为什么呢？自他不二啊！自他要平等，不能够偏重在自修，忽略了利他，也不能偏重在利他了，疏忽了自利，一定要晓得自利

利他是相辅相成，啊，自利利他是一不是二，啊，稍微有一点偏，有一点邪，你的真心就失掉了。修行人难就难在这个地方。 诸佛菩萨，啊，他们行，行在哪里？他们能在哪里？永远保持中正，用心不偏不斜，啊，不迷不染。这个就是佛，就是佛心呐，真心呐。 我们本来也是这样的啊，现在努力要恢复啊，没有别的啊，所以清净力垢从心现了啊，这个境界是清净力垢心，发而如是啊，自然显现。那我们的心要回归到清净力垢呢？ 这个境界，当然你就看见了，啊，你就把佛在这个经上讲的话证明了。佛说这一毛端里头有一切诸佛刹土，刹土，你见到了。 这一页插图里面有诸佛如来，有无量菩萨众生，你也见到了，你才晓得佛所说的话，啊，真于者，实于者，如于者，啊，不狂于者，不妄于者，你完全相信了。佛所讲的。 真是大实话了，啊，实话实说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学，啊，要学纯净纯善，啊，那么你见到的呢，如影如幻，广无边。 这一句是讲的四相，下面一句是比喻，如因陀罗过刹别。啊，十方无量无边刹土，一叶刹土里面都有十法界。啊，十法界是总的说，啊，要是细的说呢，一叶刹土当中都有无量无边的法界。 你都看清楚了，都看明白了，啊，这个是重新自在，啊，必须到自己清净心现前，啊，你就入这个境界了，啊，那我们今天修行。 清净心是第一重要。啊，我们做用功、断恶，不着断恶的相；修善，不着修善的相。般若经上讲的三轮体空，你才能够得清净心，你才能够真正的离垢。 三轮体空，也就是断我修善，这个里头，立一切妄想分别之处，啊，决定没有妄想分别之处，也是永嘉大师所说的，分别亦非一，啊，你把这些，这个经论合起来看，那意思就很清楚，很明白。

0: 啊，知道自己应该怎样用功，怎样修行，啊，修行没有离开生活，修行没有离开工作，也没有离开待人久，啊，所以会修，哪个地方不是道场呢？哪一桩事不是修行的？ 这是说功夫得力的人啊，功夫不得力，需要环境来帮助他助缘啊。对初学是必要的，功夫真正得力的老修没有了啊，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都是他修行的道场。 他在这个里面，在这个境界里头，不管是什么境界，都是增长戒定慧三学，决定不会退转，不会堕落，啊，这功夫真正得力了。 再看下面第九段，主办无碍，翻译世界，必有一切意为眷属。啊，下经云：毗卢遮那悉娑悉，种种刹海皆清净，种种刹海就是眷属。 一包有一包的眷属，正包有正包的眷属，啊，这个里头主跟伴我们要清楚，啊，但是主不是唯一之主，伴呢不是唯一之伴，啊，这一点这佛法了不起啊，跟我讲事实真相啊。
1: 一个是主，其他的都是伴，非常合乎现在人心目当中所说的民主的精神。啊，不是这个主永远他做主，不是的。啊，你比如我们讲这一切诸佛，啊，在《华严经》里面。 毗卢遮那佛是主，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到这个地方来都是伴。在《法华经》里面呢，释迦牟尼佛是主，毗卢遮那、阿弥陀佛也是伴。在《无量寿经》里头啊，阿弥陀佛是主。
0: 毗卢遮那、释迦牟尼佛都是伴，你看看，这就好像开会一样，谁当主席都可以，当主席的人他是主，不当主席的人都是伴，很有意思啊！啊，这个才真的叫公平呐！啊，他不是专制啊，他确实是民主啊。

佛法里面好的东西，值得学习的太多太多了。那么这是讲的人，如果讲的事呢？像我们现在学习，我们学习华严，华严是主，所有一切经都是伴。这是我主修的，其他的时候是我选修的，是助修的。

如果我以阿弥陀经为主，我专修阿弥陀经，华严经也是办，法华经也是办，真的。

无疑，二是任意，任何一个法门都可以被你选为主修，任何一个法门都可以被你选为助修。所有一切事相当中，无不如是啊！所以佛给我们讲啊，事出世间呢，没有定法，那个定法了，那是错误的，没有定法啊。但是有时候说到定法，那个定法怎么讲法呢？在某一个处所特定的，某一个时段啊，以这个法作为主修的，这是定法啊，它是有时间性的，它有局限的，它不是永恒的，它不是永远不变的。啊，某一个时段，某一个局限里面，它自然是定法。这些事实真相，我们都要搞清楚，都要搞明白啊。然后啊，你才能讲得通啊。经里面这个是这个说得好啊，所以主跟伴没有碍，可以互为主伴，伴可以做主，主也可以做伴，没障碍。如果伴永远是伴，主永远是主，这就有障碍了。主席大家轮流坐，陪伴主席的，替主席办事的，大家也轮流。决定没有高下尊卑，佛法平等法了。平等里头有没有高下尊卑呢？那释迦牟尼佛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好像有高下尊卑的相了。佛这老师高高在上，弟子当中有大弟子，有小弟子，有老修，有初学，学生里头分班，那还有选个班长啊。对的，相上有，理上没有。相，这是经论里都说的很多啊。佛法在世间，不坏世间相啊。世间现象里头有尊卑，有阶级，有差等，为什么呢？这样才能维系世间的秩序。圣人的教诲呀，儒家有伦常，佛法里面讲求戒腊了，也就是今天所讲的讲求自律了。排班的时候，资格老的站前面，初学的站后面，

出家十年成为上座，也有地方说30年是上座，20年是中座，10年是下座，它都有个次序的，一点都不乱的。这是什么？随顺世间法。心里面呢平等的，心里头决定没有差等啊，心里头也有差等，那是凡夫。相上有差等，心里没有差等，是佛菩萨。这叫做不坏世间相啊。

诸佛如来，就是化身菩萨，示现在世间教化众生，决定遵守世间的法律，决定遵守地方上的规章，乃至于民间的风俗习惯，不会违反啊。所以他得到一切众生的爱戴，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没有一样啊不随顺的啊。佛菩萨所在之处啊，一定啊能令那个处所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呐。我们懂不懂这个意思呢？我们所在之处是不是能叫这一处的人都生欢喜心呢？

这些教诲，在经论里头，我们常常看到。我们净土宗，你看第一代的祖师慧远大师，他集合其123个同志，大家都喜欢念佛求生极乐世界，在庐山建个小道场，东林念佛堂，以呼吸为戒，进入这个道场就不下山了，心是定的。道场建立在深山，人迹罕至啊，一般人不会上去。他在这个里头容易成就。今天这一个大时代，众生福薄，不要看到物质文明突飞猛进，福报是真薄，修学的环境糟透了，处处都在诱惑你，都在帮助你增长自私自利，增长贪嗔痴慢。诱惑你争名夺利，诱惑你贪图五欲六尘的享受，这样的环境

怎么能修行？啊，你在这种环境里头，你能够克服得了，你有相当功夫啊。啊，一般人确实啊，没有能力抗拒人。

所以修学环境不能不选择。这个地方讲的主办。

这个经里头讲的，毗卢遮那悉数行，往昔的修行，种种刹海皆清净。他虽然讲的主办，办是眷属，主清净，主影响办，办也清净。那么说差清净，依报环境的清净，依报环境清净，我们就能想到正报清净啊。为什么呢？依报随着正报转了。第一句是毗卢遮那悉数行，是正报啊。正报是讲的心呐，我们常说心清净，身就清净；身心清净呢，环境就清净。你要能做得了主啊，这是真舍智慧，真舍功夫。也就是说，你有智慧，有善巧方便，能影响人，能影响环境，而不为别人，不为环境所影响，你成功了。至少我们肯定地说，你功夫得力了。如果你还是被外面环境所影响，被外面环境所干扰，那你不能不选择修学的道场。这很重要。但是还要看我自己有没有福报，没有福报我想选哪有那么简单呢？老师道场同参伴侣能随我选择的吗？要大福报啊。

啊，我自己有没有这个大福报，有没有这个缘分，都要想到啊，啊，面面都要考虑到，啊，你才晓得缘分不容易啊。所以古人常讲啊，要珍惜缘分啊，缘分遇到不容易啊，多生多劫修成。

这个里头有道理，有事实真相。但是世间人，包括修行人，在家出家，往往把这个事情疏忽了。造成终身的遗憾，那是真的遗憾。该帮助的人，有道心的人，疏忽了，没有帮助他。不应该帮助的人，全心全力去帮助他，到后头一败涂地。这个事情自古以来很多，不是少数啊。那一般人讲，这是不知人之过，可以这个说法。不认识人，不知道人。自己为什么不知人？为什么不认识人？要回过头来回光返照。自己缺少智慧，自己缺少真正的修行，还缺少诸佛菩萨的加持。不是真修，得不到佛菩萨的加持。佛门当中常讲诸佛护念呐，龙天善神拥护啊。你不是真修，你得不到啊。那么由此可知，真正的原因就是真修，不要去想环境那个我过去生中没有借这个好缘嘛，我哪里会遇到好环境呢因此我们要随顺佛陀的教诲要走上一个更高的境界，无论是好环境不好的环境善人是恶人，通通都是我自己的增上缘。这是华严境界，虽然没有得到能够入一两分受用，就不可思议。这个例子榜样善财五十三财学到他这个本事，那环境就不重要了顺境也好，逆境也好，善缘也好，恶缘也好，通通都是增上缘都是好因缘。这是什么？这是佛在经论上常讲的心转境界你要有能力转境界，你不会被境界所转，

那境界对你就没有妨碍了，啊，真的像这个华严清凉大师讲的“离四无碍，事事无碍”，啊，到这个时候，菩提道上才可以说一帆风顺呐。这个话。 容易啊，事可不容易啊！你要没有坚定的毅力，克服种种的障难，还得要有二三十年的功力啊！你没有这么长的时间去锻炼。 很不容易成就，啊，锻炼的时间是越长越好，啊，然后你是坚毅不拔了，啊，你会走向成功的道路。好，今天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世界成就品》齐聚因缘，清凉大师在幕后啊所说十种无碍，看最后的一种第十。实处无碍，为或与一刹现三世界，或与一念现无量刹。这一句是讲的时间跟空间。处啊，是讲的空间；刹就是处所这一个佛刹，在一个佛刹里面呢，现三世过去、现在、未来界是时间的单位。这个在此地我们就不多说了空间里面呢，

现时间，时间里面呢现空间。这个第二句讲一念，一念呢是时间里面最短的。界是时间里面长的。一念是很短暂的事情，能够现无量无边诸佛刹土。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实际上这个现象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一念呢，刹那的时间很短呐。我们现在用这个照相机高级的照相机，它的镜头好，照出来这个微粒非常细微。这快门速度快，能够照到1/1000秒。或者能照2000/1000秒，这速度非常快了。我们用这个高度数的感光的软片，夜晚照星星的，如果再把这个照相机放借在望远镜的镜头上，我们照这个空中的星系，很远很远地方，银河系，能够把它整个银河系照出来。这一按钮速度非常快呀，1/1000秒500/1000秒大概晚上照这个星空，一般呢都是用60/1000秒，或者30/1000秒，这个速度放慢，感光的时间比较长，照出来的这个影像非常清晰，这是一刹那了，一刹那里面现无量刹了，我们从这个地方去体会，很短的时间，你能够看到无量无边的刹土。这个不难懂，比前面这一句好懂。前面这一句讲一刹了现30劫，这个难懂。这个我们要从比喻里头来说，好像我们看电影的底片。放映机，

一秒钟开关24次，镜头打开，有一张画面放出来，立刻关注。再打开第二张画面，接着它是个连续像我们讲的相续一张一张连续的。张张都是不动的，但是它连续的速度太快了，移动太快了，我们就看到，哎，好像它真的有动作了，是错觉产生的幻象不动以为它在动。所以佛经里面讲动静不二从这个地方能体会得出来。哎，动静确实是一不是二。你要没有这样微妙观照，你怎么了解事实真相？果然了解了，你才晓得。整个宇宙动不动呢？不动啊！谁看到呢？八地菩萨不动地。也就是说，整个宇宙就像个大电影一样，一幕一样。八地菩萨看到那个放映机里面的底片，哎呦，原来是不动。我们一般人呢，看的是荧幕，没有看到幕后。确实是不动，误以为它在那里动，而且动的速度还很大。错了。这个道理要很细心。很冷静地去观察，才知道事实真相，宇宙人生的真相你看到这个真相，你才晓得佛经上讲的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你完全明白了。实出无碍里头，一刹现三世界，就像我们看电影的底片。把这个底片一展开，拉开来，前一张，后一张。现在现的一张，这就三世都在你面前呢。这三世，你同时看到这个是比喻，容易懂。可是，在事实上呢，我们如何打开？宇宙的这个底片，电影底片很容易动画的那个底片很容易我们一看就明了了。甚至于我们读历史，我们读唐朝历史，那就是唐朝是当代唐朝以前的，魏晋南北朝，
在以前的

春秋战国啊，秦汉啊，这在以前前面的，后面的宋元明清啊，你站在唐朝这个当代前后的历史，你都看到了。从这些地方去体会，如何看到宇宙的过去与未来呢？这要禅定，要智慧。啊，禅定，禅定呢，能够突破时空的维次，啊，能突破空间，也能突破时间。智慧能照见呐，照见过去、未来、十方三世啊，如对目前。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这个时候，眼见的的能恢复了。啊，我们这个眼睛呢，能看到过去，能看到未来，能看到此界，能看到他方。实出无碍啊！清凉大师也引用经文一首偈：“三世所有诸庄严，摩尼国中皆显现。”这三世就是讲的有过去有未来啊，时间呢？啊，诸庄严是诸佛刹土种种庄严，处所啊，在什么地方建的呢？摩尼国中。这里都显现了。最后这一句话很重要：此受无碍，同时具足，自在难知，善哉诸文，可以六相融之。啊，这个一定要懂，十种无碍是同时具足的。在哪些当中具足呢？给诸位说，法法具足。啊，没有一法不具足。啊，由此可知啊，我们现在对于一切法迷的是多么深，多么重。啊，为什么呢？在一切法里面呢，我们都不能得自在。处处都是障碍，所以我们生活的这么辛苦，在华严经上我们看到那些化身菩萨们，他们生活的那么自在，那么样的快乐，那么样的活泼，为什么？他们觉悟了，他们确确生活在无障碍的

无障碍就是真解脱啊。总的因缘，常说的放下妄想分别执着，没有妄想，这个念是真念的，真心起用啊。稍稍夹杂妄想啊，你是妄心起用啊，妄心就有爱啊，真心无爱啊。无爱的意思我们就说到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回过头来看经文。经文的意思就好懂了啊，偈颂的第八首第九首啊，我们一句一句来看。等虚空界现神通，谢以道场诸佛所，莲花座上是众相，夜夜深包一切刹。普贤菩萨如是啊，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哪一个不如是呢？啊，我们凡夫把自信得用迷失了啊，看到经文上这种说法啊，感到不可思议啊，殊不知这就是我们自己原本的境界。众生与佛无二无别，等虚空界，等是平等，不但我们的心量跟虚空法界平等，我们的身体跟虚空法界也平等，不但平等，前面讲过，相如相即，你要懂得相如相即无碍，你就晓得是一不是二。我曾经在讲席里面多次报告啊，心是虚空法界，虚空法界是我们的自心相啊，虚空法界里头有无量无边的刹土，无量无边的众生啊，佛也是众生，众缘和合而生嘛，菩萨也不例外嘛，也是众缘和合而生嘛，所以众生这个名词包括了一切啊，起世间、有情世间、至真觉世间，全都包括了，是我们自身。

想身心是一，不是二啊。所以宇宙是一个整体。什么时候你证得了？你契入这个境界了，你就是化身菩萨了。你就是化身如来啊。为什么我们起心动念？不能够突破分别执着，所以我们的心量就变成非常之小啊！小到有时候都不能包容自己，你说多可怜？啊，从这些地方。我们能体会到他迷得多重，他迷得多深。啊，佛法的教学没有别的，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啊，帮助我们恢复本来面目，啊，本来面目。等虚空界，现神通是展现自信的德能，全体大用。这个境界绝对不是言语能说得出的。也不是思维想象能够啊明了的啊，学佛的同学一定要记住，言语它的功能是有限的。超越它的功能。他说不出，思维想象的功能也是有边际的，边际之外的思维想象达不到。性德的全体大用啊，超越思维，超越言语。所以佛在经上常讲啊，这个事情啊，言语道断，心性出灭。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宇宙人生真相，心性的大德大能，言语。跟想象都达不到。不用言语，不用想象，用定，用慧，就清清楚楚、明明了了。于是，人不能不求定慧啊！一定要认真努力啊，修定修慧啊！但是，你要想成就如是功德，你不能不在戒上下功夫啊！

这我们讲古往今来，这时间不长啊。啊，应当像佛法中所说，过去无量劫中，所有一切修行人成菩萨、成佛的，都是通过戒定慧三学而成就的。我们今天学佛，把戒舍掉了。啊，想得定慧，哪有这个道理？啊，显神通啊！啊，事出世间，一切法都通达，没有障碍才通啊，有障碍就不通了。啊，一切法，法法里头都具足受无碍，它怎么会不通呢？哪里会有障碍呢？凡事不通，你就要多多想想什么地方出了毛病，不通了。啊，毛病的根，妄想、分别、执着。啊，第二句，谢依道场诸佛所，这通了。啊，依是到达。这一句话用浅显的这个句子来讲，就是你有能力到达一切诸佛的道场。这一切诸佛包括微尘里面的刹土，毛孔里面的刹土，无量无边，无尽无数重叠的世界，你通通都到了。华严境界，啊，确实，其他经里头没有这个说法。其他经里给你讲的，顶多是个平面的大世界。啊，华严经里面给我们显示是立体的大世界。啊，平面没有边际。立体也没有边际，啊！再看后面这两句：“莲花座上是众相啊！”啊，莲花座。莲花是表法的，不要以为真的有个莲花啊给你做。莲花表清净呐，啊，这个我们都知道啊。莲花是生长在池塘里面，它的根。在泥土里头，茎是在水当中，花跟叶开在水的上面。佛用这个来表法，把泥比作染污。六道啊，六道染污啊，水清净，

染净。水表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代表这个莲花开在水的上面，这什么意思呢？染净两边都不沾。这个意思是说，染净两边都放下了，染净两边都没有障碍了，染净两边对我都不产生任何影响了。取这个意思，你要到这个境界，无论你在什么地方，你坐在这个椅子上，莲花座，你坐在草地上也叫莲花座，你站在那个地方也叫站在莲花里面，取这个意思啊。那么这个我们就明了了，莲花座实际上代表是什么呢？清净心呐。所谓的是六根清净，一尘不染呐，这叫莲花座。莲花座上是众相。这个众相就是诸佛刹土啊，一叶刹土之中，设法界一真庄严，现这个相。你要想多了解一些啊，现在是哪些相？那我可以告诉你，这全部《华严经》上所说的，就是是众相。全部的《华严经》呢，在你这个一生里头啊，通通现出来了，下头一句讲得很清楚，很明显的，一叶生包一切刹，这个里头最难懂的是一叶生，我们这个人只有一生呢。怎么会有一叶生呢？我们这个一个人，确确实实不是一个生。你要以为你是一个生呢，你是迷呀。我们这个生到底有多少呢？无量无边呐。

这个经你念过了，你要记得，常常在心里面，对于这个境界，你就不感觉得奇怪了。一微尘里面现无量无边刹土，那我们要问，那一微尘里头

现不现娑婆世界？这里头有没有娑婆世界？有啊。有没有地球呢？有啊。那微尘里头是有没有图文巴呢？有啊。

你才晓得微尘有多少，毛孔有多少，毛端有少多少，无量无边呐。我们的身有多少呢？我们这一生，一生里面的毛孔，一生里面的毛端，一生里头的细胞，一生里面的粒子，都现一切刹了。刹现身，身现刹，重重无尽呐。那也许有人问呢，我们这个生有生有灭了？对，一生一切生，一灭一切灭。再告诉你呢，生灭同时。这个里头的真相呢，愈说愈玄呐。但是是事实。佛如是，普贤菩萨如是，一切众生皆如是。只是佛菩萨他知道，他对于这个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凡夫糊涂。虽然跟佛的境界是完全相同，但是一无所知。差别就是迷雾啊，除迷雾之外，哪有差别？

你要是稍稍参透几分，完全参透了，你就成佛了吗？你能够参透几分呢？你得的受用就不可思议。这个受用呢，我们说白一点，你这一生的享受就不可思议。你享受到真落，这个真落与物质境界不相干，与精神境界也不相干，你又得到真落，你才晓得佛菩萨过的是什么生活。那是真正的、正确的生活然后看看六道众生，过的是偏邪的生活，所以他有苦佛菩萨过的是中正的生活不偏不邪。佛法里面称之为正受凡夫过的哪有正受

那么再看后面这首偈，一念普贤于三世，一切刹海皆成立，佛以方便悉入中，此是毗卢所言尽。我们读这首偈颂，观想这个偈颂里面所讲的境界，这是享受啊！怎样啊？以观想能够契入这个境界，

你就真的得享受了。观想是听说了很欢喜，自己没有亲临其境呐。佛教导我们的目标是希望我们亲临其境。这个是佛对我们无比殊胜的大恩大德。我们永远没有法子报答。一念是非常短的时间呢。普现于三世啊，过去、现在、未来呀，一念之间，清清楚楚，明明了了。这是智慧，这是定功。一切刹海皆成立，刚才说了，一成一切成。但是你要晓得，这个境界不能知足，不能分别，不能想象。为什么呢？金刚经说着，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可以受用啊，你不能够占有啊。就像做梦一样，梦中境界你可以享受，你不能占有。为什么呢？醒来之后什么都没有。没有醒来的时候也是什么都没有啊。梦境如是，我们现前境界亦复如是，你要参透啊。虽然是佛的境界，我们要知道怎样学习才能够得到受用。前面两句是说宇宙万物的形成始于刹那际，重要的我们了解事实真相之后，以什么样的心态生活，待人接物，能达到究竟圆满。这就是佛法啊。那佛在此地说，他以方便习入中啊。方便就是善巧，就是随缘啊。现代人的名词称之为艺术。我们常讲高度的艺术最高的艺术佛的生活可以说最高的艺术。
习如中，注重在习。啊，这个习是一切刹海，夜夜刹海。那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呢，大家好懂就是，一切时，一切处。啊，这个讲法了，大家好懂。啊，一切时，一切处。啊，话你虽然是很容易听得懂啊，境界你不见得能体会得到。啊，为什么呢？那个境界是你的这个智慧，你的见解，是你境界的范围。啊，换一句话说，你还不能脱离妄想分别执着。你的境界不广啊，不大了。啊，度华严确实是可以把我们的境界心量拓开。啊，随着我们的心量。能够其如，啊，一切时一切处，与其中的众生相处啊，啊，如何相处呢？那就是幕后这两个字，严净，严是庄严。佛法里面讲庄严，世间人讲美好。啊，庄严跟美好是一个意思。啊，但是佛为什么说庄严不说美好呢？啊，就像慈悲跟爱是一个意思。为什么佛法讲慈悲不讲爱呢？四十一样啊，体性不一样。佛法的体性呢，诸位要知道啊，是慧也。啊，它的体性是定慧也。世间人他这个体相呢是情识啊，要我们现在讲的是感情跟常识啊，他的美好是建立在情识的基础上，他的爱也是在情识的基础上，跟佛法不一样。佛法的慈悲啊，是从定慧里面生出来的，啊，庄严也是从定慧里面生出来的。啊，就现象上来说呢，事法这个美好啊，它会变。事法里头的爱情也会变，啊，为什么呢？他心会变，啊，就是说他的想法看法会变，那想法看法一变呢，那个境界四相上也就产生变化了，啊，这跟佛法不同啊。佛法的庄严慈悲呀，是从定慧里面生出来的，定慧永远。

不会变。啊，所以慈悲不会变啊，绝对不会变质啊。庄严不会变质啊，不同在此地啊。啊，我们再要把它说白一点，大家更容易懂一点。佛法是真的，世间法是假的。啊，真的是吗？真的不变的，假的会变的。真的里面，众生对我有小小的好处，啊，关怀我，照顾我，感恩、报恩的心永远不变。啊，即使这个人，啊，对我有一点好处，但是对我有很多不利、很多的坏处。我只记他一点好处，永远感恩他。他对我的不好的地方啊，我忘得干干净净。啊，心里头连印象都没有，这是真的。啊，绝不像世间人呐，世间人对你怎么好，最后啊，对你不好了，把前面好处都一并抹消了。感情用事啊，哪里能教化众生呢？

要懂这个道理啊。这个里头是个非常明显的因果的事实啊，尤其是学佛要学觉悟了啊，觉悟不仅是为自己啊，要顾到众生呐，要帮助一切众生觉悟啊，要帮助一切众生断恶修善啊，这个才有价值啊！否则的话，你觉悟你有什么价值啊？你对社会、你对众生毫无贡献啊！你再好是你一个人，你能好到哪里去啊？一定要帮助社会，一定要帮助众生。啊，你要帮助社会，帮助众生，你一定要做社会的好榜样，做众生的好榜样，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呐。起心动念，一切造作，都是社会大众的榜样啊，模范呐，这个有意义，有价值。庄严是讲的思想，清净是讲的心行。严是在外，净是在内。心清净，思想清净，见解清净，身心世界就庄严。我如是，我希望人人都如是。应当以严禁去影响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回头是岸了。这个是教育这是佛陀的教育，是今天这个世界最迫切迫急需要的社会教育。

啊，我们有幸遇到了，啊，现在发心要从事于这个工作，一定要把这个工作做好，啊，做圆满。啊，你怎样才能做好做圆满呢？要从本身做起。啊，本身从哪里做起呢？天天反省，天天改过。啊，时时刻刻记住给社会大众做好样子。啊，好样子就是对治社会的毛病。今天社会大众不肯吃亏，不能忍让，处处要竞争，啊，才把这个社会搞乱了。我们今天晓得这个道理了，啊，我们能吃亏，能上当，啊，能够忍，能够让，做出来给人看呐。身心因果，啊，福慧双修啊，真正有福报啊！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会有灾难。古人所谓的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这人有福报啊，这人有德行啊。福跟德是连着的啊，德是福之因啊，福是德之果啊。人不能够不积德，不能不修善呐！啊，要原谅世间所有一切众生的过失，啊，决定不要把这个放在心上，啊，要教化众生，知恩报恩呐！众生对我有一点点的善，啊，一点点的恩德，念念不忘啊！佛菩萨在世间示现啊，在九法界示现，干什么？就干这段事情。那我们今天学佛，学什么？就学这段事情。啊，知恩报恩，我跟诸位说过啊，《大乘经教》里头。二地菩萨主修的课程，知恩报恩的我们今天在初学啊，初学也不离开这个原则。初学从哪里学起呢？敬业三福修起啊！啊，三福里的头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落实在弟子规呀。啊，这一门课是世出世间法的大根大本。啊，这个内容在家怎样做一个好子弟，在校怎样做个好学生，世出世间法都从这个地方学起的。第一个科目啊，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我们把它落实在十善业道经上。

这个是第一佛啊，实在讲这世间法了，世间法是佛法的根呐。在世间不能做个善人，你怎么能做佛呢？怎么能做菩萨呢？哪有这个道理呢？佛菩萨是人中之好人呐。三福第二条，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我们选的课程。阿难问世佛偈雄经，太上感应篇，汇编，沙弥略议。用这三个课程来落实啊。第三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我们这个教材呀，取《地藏菩萨本愿经》。2年当中，我们要把这些东西学好啊，要做到啊，不是说。你念得很熟，会背了，你也讲得不错了，你做不到有什么用处呢？我们今天要求是做到。你读得很熟，你解得很清楚，讲得很明白，你要把它做到。这个是佛法修学的根基呀，基础啊。从这个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再认真的去修学净宗，净宗无尽一论，无尽一论。都要学，因为每一部经都有相辅相成的效果，所以我们当中这个3年，五经。都要认真的学一遍呢。最后4年，让你专攻一门。五经里面，你自己喜欢哪一部经？或者是。五经之外，你喜欢的经论也可以。古往今来，许许多多的大德，有很多例子像民国初年。清末民初，姜维农居士专攻《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他念佛求生净土他所标榜的，我们大家都知道说教宗般若，行在弥陀这个经典呢。他一生专攻《金刚经
他修行呢，专修阿弥陀佛，啊，念佛求生净土，教宗般若，行在弥陀。啊，有成就啊，真往生了。周直安居士，他一生专攻心经，般若心经，在般若心经上用了40年的功夫。你看他写成的心经全注，真了不起啊！他也是行在弥陀。天台家那就更不必说了，啊，智者大师，智者大师天台家的祖师啊，他念佛往生的，所以天台历代祖师啊，念佛往生的人就太多太多了，啊，传到近代啊，地仙老法师、谭旭老法师。宝镜老法师，这都是天台宗近代的祖师，都是念佛往生的。啊，所以我们的基础完成了。啊，然后你选一部经专攻啊，选净宗的可以，不选净宗的也可以。啊，你有净宗的底子了。净宗五经一论呢，给你做底子，做基础。啊，那么我们这个净宗的，过去像弘一法师，啊，这是大家都非常仰慕的。啊，弘一法师一生专修普贤行愿品。他普贤行愿品背得很熟，啊，他特别的喜欢华严呐，对这个一些知识分子介绍佛法，啊，他都是劝大家读华严经，尤其劝大家。读清凉大师的疏钞，啊，给知识分子介绍佛法了，几乎都是这么说的。那么，对于专修净业的同学，他是特别赞叹印光法师文钞。劝人多看多听依教奉行，影响的人很多啊，功德无量啊，这些都是庄严，时代永远在进步，啊，教化众生，永远走在时代的前端，这就对了，啊，不能落在时代的后面呢，那就错了。啊，那么今天这个世界最缺乏的是什么？道德、伦理，啊，我们今天需要讲的，啊，个人的伦理道德、家庭的伦理道德、社团的伦理道德、社会的伦理道德，啊，国家的伦理道德、整个世界的伦理道德。

那么在佛法，这是扩大到全宇宙的伦理道德。科目名称是一个，内容由前身广狭不同啊。《华严经》所讲的是宇宙的伦理道德。啊，我们在《华严》里面看到是宇宙的和平呢。宇宙的和平是从我本身做起，宇宙的伦理道德也从我本身做起。啊，所以我自己做不好，不要认为啊，这个无所谓了。这是我自己的事情啊！啊，那你完全想错了，你个人影响到最后影响到啊，宇宙啊，影响到虚空法界啊！你一念善是好的影响，一念不善是恶的影响。人生在世哪有那么简单？啊，如果那有那么样的简单，那哪来的十法界呢？啊，怎么可能会有三途六道呢？啊，所以一定要知道，佛经上说的好，无量因缘那就是不简单的。所以因缘成熟，他们乐意接受。啊，欢喜接受，语言成熟了。啊，还有障碍，还有排斥，还有反对的，这个音声，语言没有成熟。啊，这个时候，要努力提升自己的境界。提升自己的戒定慧三修啊，提升自己伦理道德的修养，重要决定不能够浪费光阴呐。啊，古人说得好啊，退，在独善其身，语言不具足嘛，退一步，独善其身，独善其身，就是回过头来修养自己的道德。啊，修养自己的戒定慧三学，尽则兼善天下了。啊，障碍没有了，语言成熟了，要把自己的身心奉献给社会大众，奉献给世界一切众生。这是佛菩萨的应化啊！佛菩萨到世间来就干这个事情啊！我们既然发愿做佛的学生，就要向佛陀学习啊！佛怎么做，我们学他这个做法就对了。佛是我们的榜样，佛是我们的典型，佛是我们的模范，我们向他学习，要学得像才行啊，不能学走了样子啊。

啊，那么要想学佛，一定要记住，佛离开我们的世间，给后世弟子留了两句话：以苦为师，以戒为师。啊，你要想学佛，你首先要记住，我一定能吃苦，我一定能守戒。啊，吃苦是禁，守戒是严。啊，佛怎么样严禁啊？庄严清净，一切诸佛刹土，一切众生刹土。我们在这里要好好的去学习呀。好，今天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看《世界成就品》第二段，所依著长行。二是普贤菩萨佛告大众也：诸佛子，夜夜世界海。由世界海微尘数所依住，这一段文说明呢，一切众生所依靠居住的环境，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这一段呢，通染净。啊，换一句话说，也就是通圣凡。啊，圣一真法界，华藏极乐都包括在其中。啊，凡则有内凡有外凡。啊，我们平常

讲的九法界，啊，这个地方说的这十种呢，啊，完全都说到了。第一句把境界跟我们说明了，夜夜世界海，啊，就是每一个世界海，每一个世界海都由世界海为成数，啊，这个数量啊没有法子计算。世尊在此地为我们介绍六摄十种，啊，十是表法的，不能把它当作数目字来看待，啊，十代表圆满，代表无尽。清凉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他说解释里头啊，这十桩事情并不难懂，啊，他说然而啊，这个依注里头啊有差别，啊，实在讲这个差别相也是无量无边。为什么有这么多差别呢？因为众生的根性不相同，爱好不一样，欲望啊也不一样，啊，那这个道理就说得很清楚啦，啊，佛在大乘经上常说，依报随着正报转呐，啊，所以这个境界就不相同了。严格的来说，不但说每一个众生，啊，我的境界跟你的境界不一样，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啊，我们今天共同生活在一个环境，照理说这境界是一样的，啊，这一个环境呢，是我们共业所感。共业当中有不共业，我在这个境界里面所感受的跟你在这个境界感受的不相同啊，这个道理我们也能理解，都是我们在日常经验当中所见到的事实嘛。那么再说到微细一点，啊，是我们个人，不管别人。我居住在这个环境里头，一年四季感受不一样，甚至于早晚感受不一样，你才晓得这个依住之复杂了，啊，依住啊，不是一定的，刹那刹那呢，随着我们心在变现，这才是事实真相。凡夫包括九法界众生啊，实实在在讲啊，我们一般人常说粗心大意啊，真的是粗心大意啊，佛在经上
讲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啊，这样的圆满，我们众生的心不圆，解不圆。啊，见不远，这原因在哪里呢？原因总而言之，放不下烦恼习气。啊，这到底要怎么办？实在讲，没有第二个办法，多听呐，多熏习。古德教导我们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这个常识没有限制的，啊，可以说从初学这开始接受佛法熏修，啊，一直到成佛，决定不能中断呐！啊，这个熏习不但是在思想上、见解上熏习，还要落实在行为上。啊，单单在思想、见解上熏习，不能落实到行为上，没有办法得到佛法真实的受用。

祖祖相传呐。啊，我们要多想想，多问问，啊，为什么用这个方法？换个方法行不行？啊，说老实话，换个方法不行。你千万不要误会，啊，这个古人不懂得科学技术，你就错了。啊，佛法里面传授的这些原理原则，古佛代代相传呐。啊，佛境界里面那一种科学技术，比我们今天这个世间所发展的不知道要超过多少倍呀！啊，我们今天科技跟诸佛菩萨相比，那是幼稚园呐。啊，那么他们传的这个方法，肯定有真实的价值。啊，如果能够顺从，一定的好处啊！啊，如果疏忽了，认为现在的方法超过古人，你就错了。啊，你肯定要吃亏。啊，我常讲啊，不听老人言的，吃亏在眼前的。佛菩萨是老人，古圣先贤是老人，他们的智慧，他们的经验非常丰富啊！他们所见到的世界，啊，夜夜世界海有世界海微尘数，我们能见到吗？这一句里头所说的境界，其深其广，不但我们凡夫没有能力去想象。

原教三贤位的菩萨都没有办法想象啊。不是我们限量境界，经文跟前面第一段提列相同，有长行，有偈颂。我们先读长行有十句。第一句，所谓或以一切庄严住，这个经文关键那个或是不一定或者有一类众生。他依一切庄严住，这个字是活的，有众生一种，有众生一多种，一多种的多，占多数，以一种的少数，大概一种的是什么人呢？明心见性、觉悟的人，九法界众生呢，我们的依住多半是多种的，我们今天讲多方面的依住的大意。也相当之深呐！我们可以冷静的思维，不要去思维别人，思维自己。我这一生到这个世界来。是依什么？我在这个世间住了几十年呢？常常想想自己，我在这个世间住这几十年是依什么？第一句啊，这。何以庄严呢？这个就是前面清凉大师说的一个总原则：众生心里面的爱好你的喜欢呐。所以众生的依住各个不相同，刚才说了，就是我们自己这一生当中那个兴趣不是稳定的，它也常常变化的。去年喜欢的东西，今年厌倦了，不喜欢了，又喜欢新奇的了。那个依住就不一样了，那么第一句说"或者依一切庄严"，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注得好，依庄严住者，要是好故，这个要是爱好。你喜欢
美好的装饰啊。喜欢是一桩事情，

住的环境。楼台亭阁，宫殿建筑啊，里面的这个现在人讲的装饰啊。美不胜收。一切众生随他自己的财力、物力，总是想把自己居住的环境，现在人家美化了。一家如此，家家如是啊！现在扩展到社区，扩展到城市，美化社区，美化城市，都是属于这一句。经上讲的一切庄严，我们现在用“美化”两个字，跟这个意思。很接近啊！美化自己居住环境这个观念、爱好也不是每一个人的。你看有一些清高之人，他喜欢在山上住个小茅棚，茅草搭个棚，他欢喜那个生活。你要给他像这种宫殿、楼台亭阁，他住得一身都不舒服。所以经文上有个"或"字，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有人喜欢。那么再看第二句，或以虚空住，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做得很好，要无碍故。哪些人呢？给诸位说，四空天的众生，虽然你喜欢，你得有这个条件，我们也很喜欢，没有这个条件呢，跟前面一样你喜欢居住的环境非常美好，你没那么大的福报，不行啊。那都要福报啊！可是学佛的人要记住，宁愿享清福，不愿意享鸿福。鸿福是红尘的福报啊！荣华富贵为什么呢？容易堕落。从这个地方，我们要能体会到，古时候寺院丛林，你看建的那么样的富丽堂皇，在佛法里边讲清净庄严你到中国还能现在还能看到，这大道场。可是个大道场里面真正修道的人，他住不住这地方呢？他不住。他到哪里住呢？
他在道场附近

比较清静的地方啊，他自己搭个茅棚，他住茅棚。虚云老和尚一生住茅棚，啊，这个寺院里头不是没有疗房给他住啊，他不住啊。你想想什么道理？啊，寺院的住持，他也有个疗房，不大了，方丈啊。啊，方丈就是他住的那个房间呢。你去量一量，横竖一丈。这账实啊，有道理啊！寺院为什么要盖得那么样的富丽堂皇？是为戒引众生的，绝对不是自己享受的。啊，所以出家人居住的环境、僧寮，也都是很简陋啊。啊，一个人居住的面积多大呢？大概就是一张床铺那么大的铺位。这是一个如法的道场啊。啊，居住环境大了，居住的环境舒适了。道心就退转了，留恋这个世界呢。所以佛教给我们呢，以苦为师，啊，苦好啊，对这个世间没有留恋呢，这个超越三界容易呀。啊，道场是为了戒引众生的。这个可以，啊，让众生生欢喜心，啊，一切为众生，而不是为自己享受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啊，如果道场建立啊，都是为自己享受，啊，附带为众生，这个人决定出不了三界。这个人决定离不开烦恼，三界当中，欲界很苦很苦，啊，有一些觉悟的人知道了，把五欲六尘断掉。这个五欲，财色名食睡，放下了，通通放下了，得禅定了。啊，禅定得到之后，你离开欲界了，你在色界。啊，色界，财色名食睡。寿命很长啊，色相殊胜呐、啊，他不要饮食了，饮食很麻烦呐、啊。啊，色界天人不需要饮食了，用什么来维持他的生命呢？啊，我们今天讲他那个营养从哪里来呢？从禅悦，禅悦为食啊，从这个里面。得的营养，身体健康啊，确确实实一生不生病啊，但是他有身，身有坏苦啊，所以更高级的觉悟者呀，他连身也不要了。

它是个讨厌东西。啊，你看老子就讲过，吾有大患呢，为吾有身。老子说的。啊，我有很大的忧患是什么呢？我有个身体。啊，所以高阶的凡夫啊，连身体都不要，身体都不要是住哪呢？住虚空。第二句说的，或以虚空住。啊，这就是三界里面的四空天。啊，四空天人呢，他欢喜这个境界。啊，换一句话说，物质的这个境界，他统统丢掉了。我们一般世俗人讲灵界，啊，那就是指他们。他们跟我们是不同维次空间，啊，他们没有物质的身体，物质的身体总是一个累赘。既然没有物质身体了，当然不需要这些房屋啊、房舍了，当然不需要了。所以这是空天呐，啊，那要修四禅八定，你的愿望才能得到啊。佛不许我们修这个法门，啊，为什么呢？出不了三界，寿命虽然很长。最高的这个寿命80000大劫，啊，80000大劫这个长的时间，我们凡夫没有法子想象啊。啊，可是80000大劫有到的时候啊。到了，你这个定功失掉了，你这个定保持只能保持到这样一个阶段。定功失掉之后，你从这个28层天往下坠落，你不能往上，只有往下了，所以不能解决问题啊。佛不希望我们修这个法门，而且四空天里面没有佛法，佛菩萨没有应化在其中，色界天有，欲界天有，有佛菩萨应化在当中，讲经说法，广度众生啊。无色界里都没有啊，所以无色界天呢，在佛法里叫八难之一。那个八难里头啊，有长寿天，长寿天就是指四空天，啊，依空而住的。这个第三呢，或以一切宝光明住。清凉大师说，这一类的众生要集智光故，要集智光，智我们现在讲物质性质，光是光明，他喜欢这个，爱好这个，欢喜这样的居住环境，经的这个意思也很明显，一切宝光明啊。

安息这个。爱好这个，如果在人间来讲呢，他的嗜好啊，就是喜欢宝石这一类的，啊，在我们这个世间。有许多经营宝石这个行业的，啊，他这一生呢，以此而著啊，欢喜宝石，啊，收集宝石，啊，买卖宝石。从事于这个行业的，那就属于这一类的。啊，我这个说法，诸位容易懂啊。福报大的，啊，境界高的，欲界天呐，色界天呐。他们居住的环境，七宝庄严，那是自受用的。啊，那我们在经典上看到，华藏世界、极乐世界，那是无比的庄严。啊，这个庄严要知道，它是性德自然。变现的，绝对不是有心贪图享受，啊，不是的，所以那个境界就是经上讲的法尔如是啊，啊，凡夫往生极乐世界是在讲没有那么大的福报啊，啊，那是享阿弥陀佛的福。是阿弥陀佛居住的环境、教学的环境啊，我们跟他有缘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享阿弥陀佛的福啊，这个享福里头有大道理。到西方极乐世界时，上学啊。学校环境虽然很好啊，但是并不是在那里享福啊，在那里求学，啊，每一天从来没有间断啊，不像我们现在在这个世间读书，每一天有几个小时课程，啊，当中还有休息，啊，常年还要放假，啊，我们晓得。在极乐世界，在华藏世界，没有听说放假的，没有听说当中有这个课程有间断的，没有。所以那个地方没有退转的缘，我们讲机会，没有机会让你退转，没有机会让你堕落。啊，你六根接触的境界，全是在教导你。

这个是宝石光明啊，可以一切佛光明住。第四句，清凉注解注得好，不重苦。

0: 怖，
1: 什么微步啊，害怕了，恐怖啊，世间太苦了，啊，那怎么办呢？我们依一切佛光明。我们今天的学佛，是依这个住啊，佛光在哪里呢？经典所在之处啊，就是佛光遍照之处。确实，我们把我们整个的身心都沐浴在佛光明之中，每一天不离开经典，受持读诵啊，为人演说。这就是依一切佛光明住。啊，在这个里面，只要自己觉而不迷，啊，正而不邪，静而不染。年年有进步啊，月月有进步啊，啊，天天有进步，我们现在不敢讲，月月有进步。我们跟这个无着卧室啊，越来越远。跟佛的清净光明，哎，一天比一天近了，远离恐怖颠倒妄想，啊，真正学佛人，真正修行人，他依一切佛光明住。我们继续看第二段，所依住长行第五句：或依一切宝色光明住。清凉大师说，这个是爱离智光故。光作宝色了，非宝发光。这个给我们说得很清楚、很明白。我们要跟下面呢这个偈颂合起来看，意思就非常的明显。

这个记忆要落实到我们现实的这个社会啊，这一句就是我们这个世间人常讲的重大的庆典节日，张灯结彩啊！啊，那么在外国，像看到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国庆啊，圣诞节啊，在我们中国啊，我们看到的时候，新年啊，灯节啊，特别是灯节啊，年节喜庆的日子。那么由此可知，这种欢欣是中国外国都相同的。虽然国情不一样，风俗习惯不一样，重大节日啊，张灯结彩啊，这些庆祝似乎都没有两样。所以大师在此地告诉我们，这个光作宝色，不使宝发光。宝石的光是反射的光。在灯光，在太阳光下，它这个里面的角度不相同，反射的光啊，颜色不一样，非常之美。在这个实际生活当中，从后面寄送的意思来对起来看呢，就是我们讲的张灯结彩。有人欢喜这个行业啊，经营这个行业啊，大的是社会团体的喜庆日子，小的是个人家庭公司行号社团喜庆的这个日子都欢喜做这个庆祝祝贺。凡是这一类的行业，这属于这一条所以在医助里面呢，是离不开一切众生不同的爱好、不同的兴趣、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事业。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得很清楚啊。第六句是：“何以一切佛应身住？”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讲啊：“奉圣教故。”住得虽然不多，意思很清楚。这一句是专门指学佛的四众同修。
遇到佛法之后，我们一般人讲与佛有缘呐、啊，欢喜佛法，爱好佛法，依教修行。佛在经典上常常教导我们，受持读诵啊，为人演说，就是属于这一条。这个是我们以一切佛因身住啊。下一句。

居，说何以如幻耶？甚大力阿修罗行金刚手住。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说得很好，求神护住。就是我们世俗人常常说的“求神保佑”，这只举一个例子。大力阿修罗行金刚手，它代表所有一切。求神明保佑的这一类的众生，这个我们看得很多啊。

在台湾民间最普遍的妈祖啊，信仰妈祖的，求妈祖保佑的，那一些众生人数啊的数量啊，绝不在学佛之下了。啊，我的客观看法，台湾信仰妈祖的人数超过信佛的。民间信奉这些神道教的人很多很多，啊，只要我们冷静去观察神道庙的香火，啊，那么深，啊，拜拜的人呢那么多，你就知道了。这些神道是这一类众生精神生活的支柱啊！他心里头有忧虑、有疑惑、有困难，他都去求神问卜。那神明到底灵不灵呢？这里头有个原理原则，诚则灵。啊，你看《了凡四训》里面，这个云谷禅师跟了凡的一番开示，不是讲到画符吗？画符不是佛教里的，画符是神道教。啊，佛陀家有秘诀。那个秘诀就是真诚啊，他这一道符啊，从这个笔一点下去，一直到一道符画完，他的心清净，一个念头都没有，这个符就灵。如果有一个妄念呢，这个符就不灵了啊。诸位同修一定要知道，这个福灵不灵，秘诀在此地。那个念咒啊，咒灵不灵，秘诀亦复如是啊。啊，你念咒，咒灵不灵呢？一般人念大悲咒，啊，特别是念大悲水。这一杯水

你拿在手上，或者是放在佛案前面，你用大悲咒来加持，这个水就变成大悲水，可以治病啊，很灵啊。怎样用大悲咒加持呢？你念大悲咒的时候，没有一个杂念，这个大悲水就灵。如果你念大悲咒的时候，里头还夹杂着妄想杂念，这就不灵了。所以它的效果超过那个福禄。为什么呢？那个功夫比福禄要深。画一道符的时间很短呐，平常你练得很熟啊。这一道符画下来是1分钟就够了。1分钟当中没有杂念，容易做到啊。你念大悲咒，通常念3遍、念7遍，这时间很长啊。这么长的时间里头，不起一个妄念不容易啊。楞严咒就更长了，2000多个字。这个咒越长，越是不容易。有一个妄念夹杂，这就完全破掉了。所以古人常说，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大有道理在呀。佛号就4个字，阿弥陀佛。这一句阿弥陀佛里头不夹杂一个妄念，是容易多了。为什么呢？时间短嘛，就是念10声阿弥陀佛1分钟啊，这1分钟当中不夹杂一个杂念，这10句佛号非常管用。你在念佛堂念1个半钟的，念2个小时，不一定能够抵得过这个10念。为什么？你2个小时念佛，你夹杂许多妄念在里头。人家就是这10句佛号，他跟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上讲念佛的原理原则相应吧。菩萨讲念佛怎么个念法？都摄6根，净念相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10句净念相继。句句是净念，都是都摄6根，句句是净念，10句相即，符合念佛的原理原则，它管用啊。下一句，或以一切事主身住。清凉大师解释得很好，求天护故啊。那么这个最明显的是世间一些宗教。宗教里面供奉的神明大多数都是天神。天神、天主、上帝，是以这个。那最明显的呢，就是一生从事于宗教的神职人员。

是属于这一类的。第九句，或以一切菩萨身住。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菩萨愿力所任持故啊。这是修行人，真佛弟子啊！这是一个觉悟的人呐，知道在这一生当中，我要干些什么。这一生当中，决定要走菩萨的道路，要学菩萨，要成菩萨。要达到这个目标，当然你要依教修行。你会得到佛菩萨保佑啊！佛法里面讲加持啊，佛门里面常说诸佛护念呐，天龙善神拥护你。你要真修，末后一句，或以普贤菩萨愿所生一切差别庄严海住。这一句，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讲：“普安众生故啊。”这个话的意思很深呐，上面一句，菩萨愿力任持，自利的成分多。这一句，普安众生故，是利他这一方面多。诸佛菩萨念念希望成就众生啊，希望一切众生早一天脱离生死轮回啊，早一天证无上道。这个是佛心呐，这是菩萨的宏愿呐。我们能够舍己为人，续佛慧命，弘法利生，跟普贤菩萨志同道合。当然得诸佛护念，一切菩萨威神加持。经文上说，普贤菩萨愿所生一切差别庄严海住，

普贤宏愿，所生一切差别，不是菩萨的愿有差别，是我们修学这一个法门的人有差别。啊，哪些差别呢？我们的信心有差别。我们的理解有差别，我们的修行有差别，啊，所以各个人的果德当然不一样嘛。啊，这也就是印光大师常常教导我们的。一分沉静呢，得一分利益了；两分沉静得两分利益。啊，那个得利益多寡不相同，就是差别。果上的差别。啊，你个人用的心，沉静心不同，因上的差别。因果一定是相应。尽管在仪式上是相同的，用心不一样啊！啊，比如说，我们十几二十个人在一起，啊，诵经拜佛，每个人心不一样，所以。每个人得的功德了也不一样，同一堂功课，个个人不相同，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幕后这一句总结：诸佛子，世界海犹如是等，世界海微尘数所依住。啊，这一句是总结。总结里面，清凉大师跟我们说，说出两个原因。第一个是续因力，俗世的根性不一样。啊，第二个原因是现在转变力。啊，现在这你现前，你用的功夫得佛菩萨护念加持。要懂得这个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

0: 为草堂笔记是一部异色之作，它有别于聊斋的瑰丽传奇，而是以冷峻的笔锋为刃，直指人性深处的幽暗与不安。这便是四库全书的总纂官纪晓岚，这位学问渊通的一代文宗，追录见闻狐鬼精怪之事，并阐释因果报应之理。夙冤是无不可解之冤，只人其猛虎，欲知由其计，其一本循良，道立消其志，乃知天地间有情皆可弃，共保金石心，无畏多畏计。
1: 我是御史胡慕亭，我们这儿最近出了件挺邪门的事，这要从一头猪及一位老翁的故事说起。据说是跟一些陈年旧账有关。

我可忍，明日就找屠户来，结果了这畜生。

0: 就在此时，老翁的目光停在了两个字上，夙愿。
1: 俗世冤仇，世上当真没有解不开的怨恨吗？

0: 一念之转，杀心顿消。他决定以另一种方式来了结这段恩怨，于是他用了好价钱将猪买下，并非送入土场，而是送往佛寺，成为一头长生猪。光阴荏苒，转眼便是数月，那老翁终究是放心不下，再度前来探望时，心里仍是悬着一颗心，仇视的目光已然不见。您猜怎么了？俩人竟变得如至亲一般，那素食的恩怨仿佛在晨钟暮鼓的日子里悄然化为了云烟。想起前任孙仲所绘的伏虎应真，智人其猛虎，欲之游其迹，其一本寻良，道力消其志，乃至天地间友情皆可弃，共报今时心，无畏多畏忌。这其中的诗意正是在为此事提供解答。老翁那颗善良的心便是他力量的根源，诚意若能到位，再坚硬的阻碍也能被化解，即便是纠缠几世的恩怨也就不足为惧了。
1: 每一个看似匪夷所思的故事背后都有一道无形的帷幕，帷幕之下正是因果的铁律，这并非迷信的恐吓，而是一份关于安身立命、敬畏天地的千年智慧。

0: 阿弥陀佛，尊敬的法师，您好。我们在影片中看到，故事虽然感人，但现实中面对那些已经结下的深重恶缘，我们没有办法像老翁一样把对方送到寺庙。真的只有至诚就能化解吗？万一对方还在不断伤害我，我又该如何做到愿亲平等呢？恳请法师慈悲开示。
1: 这个问题呀，至诚能够化解一切的冤业啊。如果对方还是不断的加害啊，也说明我们至诚心还不到啊。至诚心到啊，一定啊能够感化对方啊，所以我们。就是从我们自己内心这个至诚心来深入。那么深入呢，实在讲啊，还是要有佛法的这个基础的啊，像《金刚经》啊，这个。忍辱仙人遭受割力王无理的割截身体这个还不是说结什么冤仇是无理的看到他给这些他的宫女开示，他误会以为是调戏他的宫女这个国王他也不容许。忍辱仙人来辩解就把他凌晨处死肉一片一片的割那么这个是一般人是无法忍受的。那么忍辱仙人为什么他能够忍受？因为他知道没有我相，没有人相。没有众生相，没有寿者相，没有事相，这个事相是虚妄的，有《金刚经》的这个经典的教义的这个深入，让我们破事相，那可以说，天下也没有什么不可忍的。也没有什么不可化解的，所以这个忍辱仙人被这个割力王割截身体之后，他发愿他说我将来成佛，第一个就渡你后来释迦牟尼佛成佛了，第一个渡的乔成儒，前身就是割力王可见得这个事情还是要以佛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才圆满所以这个至诚心就是，《金刚经》讲的破四相。以上这个就简单回答到这里。阿弥陀佛。
0: 如果我一直被恶人伤害。或是在一段关系中遭受痛苦，难道我还要忍耐吗？难道佛法就只是叫我们放下，任由恶果发生吗？这种放下，是不是一种懦弱的逃避？恳请法师慈悲开示。
1: 这个问题放下修忍辱，是大英雄才做得到。那个不是懦弱，懦弱的人他做不到。在世间法里面我们看韩信受夸下之辱，那一般人他也受不了但是他后来成大功立大业帮助这个刘邦建立了汉朝，那可见得。他当时 受这个胯下之辱，并不是懦弱，而是呢，他忍辱的表现。在伦理里面也讲了，小不忍啊，则乱大谋啊。你小小的事情不能够忍受啊，就会坏了你的大事啊。如果当时韩信跟他计较，把那个人给杀了，那恐怕他就坐牢啊，或者被判死刑，这个都有可能的。那也就没有后来啊，他的功业了啊。这是从世间法来讲。那么就佛法来讲啊，那《金刚经》讲的圆满啊，《金刚经》我们学习了之后啊，这些疑虑就没有了，这些问题也自然化解了。金刚经讲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一切都是虚妄的，它不是真实的。所以佛的大殿叫大雄宝殿。这大英雄啊，他才能做得到这个忍辱波罗蜜。那个不是懦弱了，懦弱了做不到。这个懦弱跟这个大英雄那个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啊也要分辨清楚。以上简单的回答，阿弥陀佛。
2: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各位小朋友，请看《三字经》读本。上回讲到三才者，天地人。今天接着下边呢，三光者，日月星，从这开始，三才者是讲天地人呐，我们小朋友们从小读书的话就知道，我们人在天地之间呐，那么这个人可以跟天地相比，那么天呢是大公无私的，来，供给大地上万物那个生长。那么那个大地也是如此，那么它这个所谓天地有好生之德，它是这个不问任何人、任何动物任何花草树木，那么都是来让这些万物都能够生存发展。那么我们人在天地之间呢，是万物之灵，所以我们也学着天地这样无私的来对人、对一切这个事物都要求其贡献。那么这是讲三才是这个意义的。那么今天讲的三光者。三光者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日、月、星。日就是太阳，月是月亮。这个除了太阳、月亮以外呢，还有天空里面呢很多星辰。那么现在天文学家就讲的就很，天空里边很多这个星球。那么这个呢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什么呢？太阳、月亮，对于我们人这个地球上呢，关系最密切。那么这个我们地球上的这个所得的这个阳光就是从太阳来的。那么夜间呢，黑暗的时候有月亮在那照明，所以这个对于我们不单是人类对于万物都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的。至于这个星辰，那么星辰呢，也是一样，就是在这个夜间没有月亮的时候有星，很多星呢，还是可以对于地面上也有一些照明的作用。因为这是在天上的，这是讲这个三光，这是现代。

人呢研究天文学，古时候啊，也是讲这个，讲这个，不过讲这个三光，讲这个日月星呢，就拿这个日月星做一个，这一个代表而已，因为这三类啊，对于我们地球上的这个万物啊，这个日常的这个，就我们人类来讲，日常生活关系最密切，我们少不了这几种啊，天上的这种，这三就所谓三光。那么除了我们人类以外，其他的各种动物啊、植物，也都少不了这个，天文呢，就是非常有关系的。那么这个除了研究三光啊，除了现在这个一般天文学家研究太空里边这些星球以外啊，那么我们中国过去研究这个三光啊，它还是帮助我们观察这个天空啊，与我们人有密切关系的。什么密切关系呢？日月星称，比如说有日食月食的时候啊，那么这个天气有变更的时候，那个星，天空里边这个星呢，有发亮的时候，有被云层遮蔽起来的时候，这些天文的这个现象啊，那么古时候研究天文的人呢，他把这些与我们人世间的我们这个人世上面呢，有很多这个关系加以研究，研究什么呢？我们中国文化呢，都是讲这个万物啊，都是我们人生的这个心理的一种反映出来的一种作用，就是说我们这个人类的有什么样的心理，反映在这个外面的这个自然界呀，它有哪些现象？就拿这个三光来讲，日月星辰啊，它是正常的在那里运转。如果有运转的不正常了，那么古时候专门这是一个研究天文的一些专家了，他就知道这个我们这个一般的人心，尤其是那时候啊，在位的那些天子各国的诸侯。那么，因为这些在位的人呢，他们的这个影响力也非常大，所以他们呢，心理以及对于世间的这个教育、政治，是符合理想，或者是有缺点。那么这个是往往呢，从这个天文上面可以看得出来。那么这个从这方面研究的话，那就可以说，不是像现在纯粹的研究天文学，只看看气象啊，不仅仅是如此，它有很多的这个研究的意义在当中。那么像这些情形呢，
我们做家长的。

的人做学校老师的人呢，那么教儿童们读三字经的时候啊，就要把这个意思啊，向他们讲解。下边是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那么这是讲这个人事方面，在三纲是什么呢？三纲是一个有系统的一个一种纲领，那么这个纲领啊，它是一个建立起来呀，一些事情呢就有秩序，不会乱的。那么这个纲领就我们人类来讲有三种，那么三种什么呢？下面就讲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这个三纲啊，所以有这个三纲，根据汉朝那些读书的人，就是儒家的那些儒家，共同的做了一本书啊，叫做《白虎通》。白是颜色的黑白的那白，虎就是那个老虎的虎啊，猛虎的虎，通啊，是交通的通。那么写的一本《白虎通》里面，《白虎通》就讲这三纲啊，是这个，一个是君臣，君呢是臣字这个纲。在家庭里边呢，父子的关系，父子就是夫，是子之纲。那么家庭里边最基本的结构啊，就是夫妇。那么夫妇呢，就是夫为夫之纲。为什么有这个三纲呢？这个即使有纲的时候啊，他就举出三个相对待的呀关系，相对待的关系呀，君臣是在家族以外的，那么就是在政治方面的，在政治方面呢，那么这个君臣上下的关系，那么君臣呢？君在这个朝廷里边呢，他应该，是以他为主体，他是统领呢朝廷里边大小臣子，他是臣的纲领。那么这个父子在家庭里面，那么父子也是这个上下的关系，家庭里边以家长呢就是父亲，那么因此啊，有夫做子的这个纲，那么这个夫妇是一个平等关系，古时候叫夫妻呀，妻子当这个平等叫正妻的妻子讲呢。夫妻就是夫妇俩的是平等的，虽是平等的时候呢，那么也要有个纲，那么夫啊，作为这个夫的纲，这个纲啊，注意一个字，就是正字，正正当当的。那么这个君臣，君在朝廷里面做臣子的纲。那就这个做君主的呀，就要一切公正，没有一丝一毫自私自利的那种作为，他所。

思考的，他所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公，做天子的就是为天下人来做事情，做国君呢就要为全国的人做事情，所以不为自己。那么这个，所以这是君呢，君臣义啊，这是君要这个守住这个正义啊。那么这个父子呢，父在家庭里边也要一个正，也要守住一个正字。父在家庭里面，他要尽到父亲一个对儿女的一个一个慈爱的这种一个责任，也是一个本分。那么尽到慈爱，而且如果说有几个儿女，对于这个长子也好，中间的几个儿子，这个最小的儿女，都要一律公平的来，爱护自己的儿女，不能够有任何有所偏心的。这个为什么呢？就过去一般人的也免不了做父母的人呢，有的或者是对于长子特别这个爱护，或者到最后对于这个最小的儿子也特别爱护，往往有这些情形。那么或者是呢，这个偏于对于男孩子重视不重女孩子，这个都是不对的。所以夫在家里即是作为这个一家之纲做子女之纲他就要公正的、平等的，把自己的做父亲的这种本分这个主持在家庭里面这个家政，所以要守这个正字。那么对于夫妇，固然夫妻之间是平等的，但是在平等之中，总要举出一个人来做一个代表，这个代表那么就是夫了，夫也守住夫的一个正字，那么。比如说现在当然都是一定说是这个夫妻都是平等的了。其实就中国古代文化也是这么说的，夫妻这两个字妻什么妻是跟丈夫是平齐的，那么既是平齐的话，那举出夫做代表来，夫代表什么呢？代表也是一个正字，那么这个丈夫要求妻子那么这个守住妻子的这个本分，妻子呢也要求丈夫守住丈夫的本分，这就是从周朝定礼定了这个婚礼，那么就是这样要求的。不过这个国家按这个礼上面是要求，但是就个人修养来讲，就夫妻双方面个人修养来讲，他无论是丈夫或者是妻子，不需要要求对方，只个人要求自己尽到自己本分，那么个人尽到。

本分的话，就丈夫来讲，他自己首先做一个，做一个示范，做一个榛子，是一个示范，那么这是三纲，这个三纲建立起来，家庭里面，从夫妇到父子，兄弟，这家庭里面呢，这个所谓齐家呢，这个齐家就是一定是，这个伦理呀，是这个一起走上轨道啊，都一点其他的错误的啊，或者是纷乱的事情都不会发生。那么在外面，君臣呢，只要这个政治教育，君主做一个示范，君主政了，臣子自然就是。就正了。君臣都正的话，那么天下国家，一般老百姓，当然也跟着学了，一切都那么公正。所以讲三纲啊，讲中国文化了，三纲在人事上面，就要强调这方面的意义的。那么，这还是只是就我们一般人所了解的这个人与人之间这种这种秩序，这个纲领这方面讲的，如果深一层研究的话。这个守住这个纲领，不论是哪一方面的人，这个三纲啊，就包含了这个五伦。这个君臣呢，讲君臣，在这个社会上这个朋友，就自然就包含在当中。那么家庭里讲到父子夫妇，自然就包含兄弟在内的，那么这就是五伦的关系。五伦的关系只要任何一方都守住这个纲常纲常就是这个三纲无论在古时候。以及到了后代，甚至于我们到现在，现在我们提起来，这个三纲好像与现在这个时代用不上了，实际上呢，还是缺乏不了，有这个三纲，那么家庭秩序，这个社会秩序，政府的秩序。都是完美无缺，这个不需要这个法律来规范的，他在古时候就是用礼，用礼乐来规范。礼乐规范的话，礼乐讲到最高的境界，那就是进入到我们心灵的那个领域。进入到心灵的领域那就是可以这个往学成圣人、贤人那个路上去走了。所以，我们修道的人要了解这个三纲除了是了解他在世间、人类社会、家庭。

有建立完美的秩序，家庭社会都不会乱。除了这个以外，最重要的，我们修道的人呢，就从这个一切都有规矩，有这个秩序，帮助我们这个修道的人的心理从这个有秩序这个方向去用功夫啊。他自然心里就不乱的，心里不乱的话，他就有发生那个定的定力。有定力的时候啊，他就会一步一步的开发自己的智慧。所以这个纲领就是讲这个三方面，实际上就包含五轮。我们人在世间，任何一个人，这个三纲啊，看我们处在哪一个地位，我们都要尽到那个那一方面的这个应尽的本分。那么这就是从世间的一般的秩序。就是进入到我们修道的人呢，那种这个规矩，那种这个帮助我们呢，有定力开智慧。那么这个三纲到这里，我们研究的话，自己呀，要从上面，从这里呀，用功夫。就从自己在家庭里面开始，然后到社会上，处处守住这个这个所讲的这个纲自己一开始做就有效果，有了效果自己就有信心。那我们这个。在世间跟人家来往，在世间做任何事情，那这个境界马上就转变了。我们这个心理始终就是不会乱的，心理不乱，那就是一切的理性就自自然然的，时时刻刻在那起作用。我们做事情，一切从理性上去，这个来发挥它的作用的话，那我们呢，世间做事情没有障碍，修道也没有障碍，所以这个是自己一开始做啊，就会体验出来。下边是讲这个这个天时了。天时是讲这个四时的，

月春夏，月秋冬，此四时运不穷。这是讲一年呢有四季，四季呢就是春夏秋冬季是什么呢？一季3个月，春天有这个3个月。春天3个月呢，有3个字组代表。正月叫孟春，孟就孟子的那个孟啊，孔子孟子那个孟啊，孟春。2月呢叫仲春，仲就是这个人字边加一个中字。那个3月呢叫季春，季就是四季这个季字。那么春天呢，有3个，就孟仲季3个月；夏天也是，4月叫孟夏，5月仲夏，6月是季夏。那么秋天、冬天也是这样，都有孟仲季3个月，合起来呢，就是一年12个月。这里。把它这个12个月啊，简化为四时，就春夏秋冬四时来讲的。那么这个四时啊，怎么定出来呢？我们这个中国在古时候啊，四时。无论是哪一个朝代，他要这个朝代开始的时候啊，他要建立他一个朝代一年的正月，是在哪一个月做他的正月？这个从过去武帝时候就有了，不过到这个武帝时候啊。那讲的时间很远了，我们就从这个三王开始。三王就是夏商周3代，夏朝，他从哪里开始呢？这个，我们把这个现在大家都有这个钟表，钟表，你看那个钟表的圆圆的一个圆圈呢。这个从中午12时，往这个右边这么转，12时过来就是1时、20时这个30时，40时、50时、60时，60时就跟12时正面相对的。60、70、80、90，那么90与这个30又相对。90过来，10是11时，然后又回到12时。我们记住钟表这个12个时辰呢，12个时辰的时候，在古时候讲这个天干地支，天干地支啊，地支就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从哪呢？从哪开始呢？就从这个12时那个，就子时开始。丑就是寅时，这个寅。就在这个第30，这个第30，然后就转过来，转到这个50，50就是第60了那就是午跟子是正好相对的，然后又往这边转，未申酉，酉就是。
跟那个阴是相对的，然后有虚有害，那么这个我们就把这个12时辰与这个12个月啊，把它关系位置定好了，定好了之后啊，这个三代讲这个正月的话。正月的话，夏朝是从这个阴朝开始，从这个阴时开始，

商朝呢，是从这个仇视开始；周朝是从子时开始。那么这个三个时辰，我们后来的时候啊，虽然周朝是从这个子时拿子时当这个正月，到后来一直到现在，我们的农民历啊，还是正月是建殷之月。所谓建殷之月，这个殷字啊，就指的天上那个北斗星。北斗啊有七个星，七个星呢，地狱之地司，那四个星呢是斗烧子，第五到第七是叫斗兵，当这个斗兵的时候啊，指向他这个斗兵天空这个北斗七星呢，那个斗兵那个旨在，就这个时来讲啊，只在这个寅时的话，那就是正月了，就叫建寅之月。所谓建字呢，就是北斗的斗兵啊，指向哪一个月，那就建，就是那个建字来讲。因此，夏朝呢是建寅之月。我们现在就是用这个农民呢，这个都是用这个建寅之月。为什么用建寅之月呢？这个建寅之月，这个正月了，从正月开始，这个天气啊逐渐就暖和了，然后从正月、二月、三月，那天气就是这个春三月，正好符合农作的这些个耕种啊，这个是一年的这个时节，正好便于农作，因此呢，就是取夏朝建寅的这个当做正月。那么这个春夏秋冬啊，四时定了之后。那么当这个正月，就是在建寅之月，然后啊，从正月、二月、三月这个时候啊，春三月的时候，万物这是生长的时期。到了夏天呢，生长的更是茂盛，就是斗柄只在这个南边。到秋天的时候啊，北斗的斗柄呢指向西边，那么这是万物啊，这叫收藏的时候。到了冬天呢，斗柄就指向这个北方了，就万物啊，就是开始这个一切都是这个藏。储藏起来，那么这就是四时，四时就是春夏秋冬四时。那么春天过来，夏天，夏天秋天，秋天到冬天，冬天又接着又是春天，那么叫做此四时运不穷啊。运就四时在那里运转，四时在那循环的呀，循环就是我们把这个天空里面呢，就像那个北斗的斗柄呢，顺着一年12个月，按照钟表的那个圆圈，我们这样观察就想。那就是循环在那里。

的不断的运转，不断的运转呢，有寒有暑，有春秋的两季的温暖的时候，那么这个研究这个事实。

讲解中国文化的，借种种的世间的事物啊，来这个代表很多的含义。这些含义啊，当家长的、当老师的，就可以随着儿童们的年龄到什么程度，他理解到什么程度，随时都跟他们讲。讲到前进的时候，我们了解春夏秋冬啊，这个四时，这个气候不同我们现在在台湾呢是，感觉到，不那么明显。在这个大陆啊，春夏秋冬啊，尤其是在这个中原地带，四季呀，分明的，就那个穿衣服来讲，春天呢，穿的是双层的衣服，叫夹衣；夏天穿的是单衣。这个秋天又跟春天一样，秋天穿的是夹衣。到了冬天，那就穿这个棉衣了，普通人家穿的棉衣。那么富贵之家呢，就穿皮衣，这是四季穿的衣服不同。即使穿着衣服不同啊，这个一般人对于自己的饮食起居春天应该吃哪些东西，秋天应该吃哪些东西。都是讲究的，讲究饮食卫生啊，都要注意的。不说别的，就拿这个我们喝茶，在内地那个烧开水呀，烧开水这个泡茶来讲嘛，那我们在台湾烧开水，那用电呢。或者用瓦斯烧开水呀，这在古时候啊，绝不敢用这个火来烧开水的。古人讲究什么呢？这个用这个温火，所谓温火啊，温就文武的文武火是烈火。这个猛虎，这个温火呢是用什么呢？用那个这个草啊，干草，晒干了啊，那个草，那个树叶子这一类的。那么再稍微火再深一点呢，用那个柴，用那个这个木柴，那么呢，或者是那个木炭，那么那个就拿木炭来讲，它也有分类的，哪一种树木的这个烧成炭，这个哪一种炭它烧出来的那个火的力量，有热的，有温和的，有猛烈的，这个都不相同的。那么所以是举这一条来讲啊。那古时候讲究这个卫生之道啊，烧开水泡茶是这样，煮饭啊，这个烧菜、炒菜用的什么火啊，都要讲究的。那么这还是在这个生理卫生方面来讲的，讲到这个。这个心理，人事上面，往往拿这个四时的气温呢，来

来比喻，来比喻人身上的这个所谓这个世态炎凉啊，人情冷暖，那么这就是拿春夏秋冬四时的气候啊，来探视、观察一个人的心理，那么所以这个春夏秋冬。在《三字经》里面，只是，把这个四时名称提出来，然后再讲到四时运转不穷。我们要告诉小孩子啊，告诉学生呢，注意这个运不穷啊，运转的没有一个，穷就在那停止了。不会停止的。春夏秋冬就是，天气是这个，寒暑这个，一年四季啊，来回运转啊，没有一个停止的时候。如果有停止，啊，或者不是停止啊，气候有转变，转变什么呢？这在，这个《礼记》有一篇《月令》，月令是根据啊，那个《吕氏春秋》来的，《吕氏春秋》是吕不韦呀，那个请那些大儒啊，来做的一本书，叫《吕氏春秋》。吕氏春秋就是把一年12个月开头每一个月呀、啊，应该做哪些事情，都说得清清楚楚的。后来汉儒啊编这个《礼记》的时候，就把那个《吕氏春秋》12月的这个这个月令啊，就把编在《礼记》里面，叫做月令。月令里面把12个月啊，每个月应该做哪些事情，也说得清清楚楚，啊，这个配合自然的气象，啊，我们人事上面呢，在什么时候应该做哪一种事情，我们这个，讲究修养的时候啊。人的这个心理受气候的影响很有关系的，遇到这个天气炎热的时候，那个人的心理啊容易烦躁，容易发脾气啊。到了冬天寒冷的时候啊，心里啊往往容易低沉、消沉的时候。往往容易引起那种情绪。那么这个春天呢，一种生发之气；秋天呢，往往这个气，这个心理慢慢已经在转变了。所以这个四时的气象不同啊，我们人的心理的情绪也跟着在转变。古时读书的人，学儒家的这个老儒啊，他把这个四时的气象明了，自己要掌握自己的这个情绪的话，也要了解到什么时候，自己知道要提醒自己，不要无缘无故的来这个起了一种情绪化。就是与人家有来往，发生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有什么争执的时候，了解在什么时候啊，自己要特别要警惕了啊。所以这个是啊，四时的这些不同的气候啊，就个人修养、心理啊，有。到这个生理有种种的都要注意的，整体的
那么这个人事上面来讲，这个人、国家、社会一种气数，天下兴亡盛衰，也都是这个跟那个气象一样的，事事运转不穷的了。盛极必衰，衰过之后又有转机的时候，那么这个懂得这个道理呀，也自自然然的也了解，所以让小孩子们学什么呢？一步一步了解这个意义的时候啊，他就觉得这个学问呢有很多兴趣。

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深入经藏之后啊，才知道宇宙人生的真相。诸佛菩萨

破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为一个清净法身。所以真诚的爱心出自于自然的流露，对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平等的关怀，平等的爱护，怎么会做出残害众生之事？所以在感应篇里面，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汇编做了相当详尽的解释。我们也曾经报告过，在这一段文字里面给我们举了几条的例子，说一切众生贪生畏死，爱亲念旧，知痛觉苦，跟我们自己确实没有两样啊。我们只要细细的去观察，这些现象很明显的摆在我们面前。佛教人修行修正错误的观念，修正错误的行为，教我们时时刻刻提起关照的功夫。什么叫关照呢？不落在情识里面，而用智慧，真实智慧观察一切事理，就叫做关照。真正觉悟的人他们讲头头是道，左右逢源，这个话说的有味道啊。这些话世间人很难体会，初学的人也不容易体会所谓道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所谓缘就是它的升起，它的因果转换，历历分明，这个是讲的根源呢。左右逢源，根源并不在远处，就。

在眼前。今天世人所探索的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就在眼前。必须见到的人、证到的人，他才能够了然啊。所以告诉我们，决定要存心仁慈，决定不可以做伤天害理之事。人要懂得自求多福啊。他这里举出几个历史上的公案，过去读书人多半都曾经读过佛经里面讲的一切众生无不爱惜自己的生命，王珂杀羊，待客，羊在客人面前跪下来流眼泪，你想想看，他知道爱惜生命，我们看到这个情形还忍心杀羊吃肉吗？所以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动物，前几时我们听到天目山奇居士讲放生放这个鳖的事情，你看看这个鳖有灵性啊！一听说别人不杀他了，要放他了，感恩五体投地，那种种种表情我们能看到啊。知道动物跟人完全没有两样凡是有生命的动物他被人抓到的时候知道自己要被屠杀要被实弹那种痛苦我们从他表情上能看到，垂头丧气在那里流眼泪那种可怜的状况与人有什么两样？而一切众生真正是有眼没有见到，有耳没有听到，有心没有感触到啊！任意的宰杀，满足他的食欲，借怨造业，无过于此啊！圣人教导我们，天道好还呐。因果报应丝毫不爽所以护生放生不摄一切众生肉这个功德最大

我们要时时警惕自己，不但有情的众生要爱护，树木花草也有灵性啊，我们仔细观察都能感触到，我们爱这棵树，这棵树就长得特别好，它有回报，供见你欣赏啊。我们爱花，这个花开得特别美，好像真的我们有情爱的交流，这都是事实啊。不但花草有感情呐，连这个石头都有感情，矿物也有感情呐。华严经上给我们说，情与无情同源种质，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冷静细心观察都见到了。古时候孙公说法万事点头，我们深信不疑，所以在这一段文字里面，这是苦口婆心劝勉我们，生日过生日不能杀生呐！人庆长寿啊，杀害众生来宴会庆祝自己的长寿，叫人家短命。哪有这种道理？于情于理都违背了。庆祝庆生杀生造业来庆生，诸位想想看，这合不合情理？本来自己寿命很长啊，因为年年这种方式庆生，把自己的寿命减损了，不但寿命减损了，来生的苦报给这些众生界的冤业冤冤相报，没完没了。明眼人看得清楚啊！庆生作寿断断不可以杀生。他这个里头举了很多例子。丧事不能杀生。丧以爱为主啊。宴请宾客以素食为最佳，祭祀不可以杀生，这个佛在地藏经上讲得很清楚。念过地藏经的人要记住啊，你每一年祭祀你的祖先，祭祀你过世的家亲眷属。中国人每年清明要祭。

中元祭祀、冬至祭祀，如果祭祀煞身去供养，地藏经上说了，亡人不但不能得福，加重罪业，为他而杀的。更加他的苦报啊，这是我们在世的活人无知啊。他躲在过去，罪业已经很重了，怎么忍心呢再加重他的罪业？啊，所以我们意念情爱之心呢，造成了因无知而造罪业，加重他的苦难。明了这些事理的真相，决定不忍心呢煞身祭祀啊。拜佛许愿更不可以杀生，诸佛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都来不及了，怎么可以杀害众生啊？去祭祀佛菩萨啊？下面又可以给我们说结婚宴会不可以杀生请客也不可以杀生

再说到隐身换一句话说，我们在社会必须要有正当的营生事业，凡是杀害众生这些事业不能发财啊。你所得的这些利润绝不是因杀害众生你才得到这个利润的啊，你才发了财的。你的财运是你前生修布施所得来的，佛讲得清楚啊，你修财布施你得财富，你修法布施你得聪明智慧，你修无为布施你得健康长寿。啊，如果你在这生再生啊，你从事的是杀害众生的事业，虽然你现前得富贵了，你的生活过得很优裕，过得不错了，可是你要知道，你这个财运不是因杀生而得来的，是你前世所修集的，无论你从事哪一个行业你都会发财。

命里头没有财，比如说你开这个酒楼开饭店，为什么别人开这种做这种生意不赚钱，你做这个生意就赚钱了？从这个地方我们就能够发现了，赚钱是命里头所有的，无论从事哪个行业你都赚钱呐。杀害众生生命的这种行业，你前世的福享尽了，恶报就现前了。所以我们很冷静很仔细的观察就知道这个现象。所以我们营生的行业要选择，决定不能干杀害众生这种行业。这种行业对自己决定不利。眼前所得的这个利润，决定不是因为这个行业而得到的。这个行业在往后的果报有的受了，我们要觉悟啊！那么再讲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奉养父母。也不可以杀生呐！宿舍里面养分你已经摄受不尽了，何必要杀害众生？我在年轻的时候很幸运的遇到佛法，读到《了凡四训》，读到《感应篇》，我很相信这个道理。我26岁，下半年，把这些理论。事实真相搞清楚了，我就发心吃长素啊！我素食吃了50年了，而且生活很简单，一丝毫不浪费。我的身体状况不比别人差了。精神很好啊！每一天讲经2个小时，一天都没有缺。这个是可以跟大家做个样子啊！如果你们要说，素食没有营养，素食不健康，你仔细去看看出家人。可以增长你的信心的，改变你的观念的。后面说，养病不可以杀生。更应当爱护一切众生的生命，我们自己才能得长寿啊！

无为布施是健康长寿之因呐。啊，后面也有一条，这是讲道教。啊，道教做法会，也用三生即神。我们替神明想想，正直聪明谓之神，神还贪图你血腥的祭祀来保佑你吗？哪有这种道理啊？所以法会祭神呐，不能杀生呐。啊，幕后说，世俗过年，啊，过年家家都杀生。家家都吃肉啊！啊，尤其是杀生来祭祀祖先，实在讲，也是加重祖先的罪业。祖先不但不能够得福，还因而遭难，这是我们错误观念造成的。啊，所以我们每年遇到新年，要特别提倡素食，加倍的爱护众生。啊，年节不能杀生呐。啊，荣庆不能杀生。送礼，这是人情。礼尚往来，啊，馈赠不可以杀生，鉴别不可以杀生。那么还有一些众生喜欢养鸟，喜欢饲养宠物。诸位要知道，你饲养宠物，宠物要不要吃肉？啊，养金鱼要用虾小鱼去喂它，啊，养鸟也要用肉食去喂它，你要知道杀害多少小动物，啊，去满足你的宠物。你知不知道这个里头有杀业？这个里头有严重的果报。所以佛教人呐，要把爱欲嗜欲完全断掉，你才能恢复清净心，清净心才生智慧啊，智慧才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上面举几个例子，希望听到的人能够举一反三，闻一知十。啊，培养大慈悲心、大智慧心。我们每天念的回向偈。

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真正发心报恩济苦啊，就要从这些地方落实啊，爱护一切众生，绝不伤害一切众生啊，这是真正报恩救苦啊，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经义无限的深广啊，我们简单跟大家报告到此地。

0: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话来。
1: 大家好，我是

顾杰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现在就让大家跟着我一探究竟吧。现在我在台南，台南府城是台湾最大的古城，也是台湾岛最古老街的城市。那因此拥有许多历史建筑物、古迹、庙宇、人文生态等等的观光资源。

我手上的这个就是台南的戏端扁鼻，这四大名匾是分别台南四间庙宇的特色牌匾，也是充分代表了儒家、佛家和道家的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那其中我对这个是最好奇的，而来了，你来了吗？对，我来了，这是欢迎大家到台南玩的意思吗？现在我们就去找这个匾吧。

0: 原来这个扁在这里哦，而来了。我们在台南福城隍庙，城隍他也叫做城隍公、城隍爷爷。那城隍他原本的意思其实就是城墙跟护城河，那他后来他就演变为民间信仰的守护神，负责阴间司法体系的主管，记录每一个人的善恶行为，而他审判你死了之后到哪里去。Lonely Planet 孤独星球，它的英文版里面把城隍庙翻成了 City God Temple， 城石神的庙。那它的意思就是这个地方的地下行政首长。牌匾上写的而来了 ，You're finally here， 就是在说你来了，你终于来了。这个城隍庙据说是台湾第一座城隍庙，现在列为国定古籍，它是有300年的历史，而且是有很多特色。那么，所以我们就去找一个专家来谈谈，好不好？
1: 啊，台湾府城隍庙哈，创建于西元1669年哈，大概在明末清初哈。它原先的那个庙名叫承天府城隍庙，在1684年哦，清朝统治的时候又改为台湾府城隍庙。然后又有改为台南府城隍庙，现在我们就称为台湾府城隍庙。啊，那城隍庙的最大的作用就是在于教化人心，教导民众啊，多为善不为恶。然后它讲究的是一个因果关系，就像我们神明前的对联一样，为善不昌啊，祖上有余殃啊，殃尽则昌啊；为恶不灭，祖上有余德，德尽则灭。
2: 那就是一种因果。
3: 台湾的城隍信仰来自中国大陆，早年群居社会里，大家要和睦共处，去恶从善，就成为了社会伦理的目的。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于是就要定出遵循的办法。明清时代，帝制如何保持长治久安，帝王提倡因果教育，设城隍庙，以此设施来教化民心，使人心纯善。在台湾的城隍庙大致上可以分为官寺与民寺两大类。官寺是在清朝时由官府列入官方祭祀之中的，民寺的则是纯为民间祭祀。
0: 这个城隍崇拜是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的周朝。那么当时的天子啊，他在除夕当天会祭祀8个神明，那8个神明之一就是我们的城隍爷。到汉朝的时候，城隍崇拜跟祭祀活动不断的在提升，那么

0: 各地人民他们就尊封对国家 有贡献的人为城隍，像浩光或姬姓等人。
1: 到了宋代，祭祀城隍开始被列入国家祀典，这使得城隍神也开始世俗人格化了。有些信徒开始将一些历史名人尊奉为城隍，在明清以后呢，成为一个神的官职，类似于人间的知识，而不是单一的一尊神明。

0: 城隍庙里面最大的功德，最大的好事，就是阎王殿。造作不善的人呢，在受的果报，他是用泥塑做出来的，啊，做得栩栩如生。啊，我们小时候，啊，母亲带我们到城隍庙烧香去看十殿，啊，十殿告诉我们不能做坏事，做坏事受这个报应。好，这个教育非常深刻。城隍庙对中国古代社会纠正人心不敢造恶做了最大的功德。
1: 现在知道这个耳来了这个匾所代表的意思吗？意思就是说，当人往生之后，他首先到城隍的面前，城隍就会按照在他档案里面记录的善行跟恶行去审判这一位。
2: 你这一辈子大大小小的作为都会记录在城隍爷的档案里，想不想在死前知道自己的档案里都记了些什么呢？有没有可能找骇客骇入档案里偷偷看一下呢？不晓得老师能不能告诉我们答案。
3: 魏仲达的善恶簿子。老师有问题。
4: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在很多古典当中啊都有提到这个公案这个故事。那魏仲达呢，他在30多岁的时候啊，有一天这个神士啊就被射到阴曹地府去了。那到了阴曹地府啊，那这个阎罗王就叫这个判官啊把他的那个善恶簿册啊都端出来。那看到这个恶的卷轴啊，这个整个庭院都是，那善啊善的卷轴只有一卷。所以阎罗王刚开始这个脸色也不是很好看，那就请这个判官拿出这个秤啊，结果这一秤，没想到那个一卷的那个卷轴比那营亭的这个堆满整个庭院的这个卷轴啊还要重。首先魏仲达他觉得很讶异，我都还没40岁，怎么会有这么多恶呢？阎罗王讲，你是动一个恶念，这个阴曹地府啊就有这个恶的这个记载。但是这么一称，为什么呢？一卷的卷轴竟然比那营亭的恶业还来重呢？阎罗王说，这一卷卷轴啊是你当初啊朝廷要兴这个大的工程，要建这个三山石桥，这些税金啊都是老百姓的水汗钱，你看到其实政府啊可以不用花这个开销，太劳民伤财。这一卷卷轴是你上书给皇帝啊的奏折。那魏仲达就回答说，但是皇帝并没有同意啊。那阎王跟他讲，虽然没有同意，但是你动那个念头啊是利益千万的老百姓，如果皇帝同意的话，那功德啊就更大了。可见得我们在日常处事待人接物之中啊，我们动任何一个念头啊，不要小看它的影响力。任何一个念头啊，它将来结的果啊，所谓的因小果大，会对我们的一生的吉凶祸福啊，会有很大的影响。
3: 意大利神父募款，求不要再捐了。
5: 老师有问题。
4: 最近在这个 YouTube 上看到一则新闻，这个意大利籍的吕洛社神父啊，他看到自己的同胞啊，自己的家乡，这个新冠状病毒的肺炎非常的严重，包括他自己的同学，吕神父已经80岁了，他的同学因为照顾病人，也感染了这个冠状病毒去世了。所以我看到这个 YouTube 的画面啊，是吕神父在流眼泪，非常的感伤，他希望台湾同胞啊可以救救他的家乡。吕神父呢到意大利去化缘，去募资到台湾来盖。

0: 这个启智的这个中心盖这个医院，来照顾台湾人。他出来呀，祈求台湾同胞啊，能够帮帮他故乡的同胞。后来6天的时间呢，竟然募集到了1.5亿。那很多的台湾人呢，都感受到吕神父对台湾的付出，所以都抱着一份感恩的心，所以知恩报恩呐。我们看到台湾人。
1: 非常可爱，非常善良的一面。从罗东圣母医院吕若瑟神父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善心的升起，没想到能在50多年后获得意想不到的力量。而从魏仲达的故事也告诉我们，一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可能就会影响一个人最后的审判。这让我不禁有个疑问。 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都说福祸都是自己招来的。那么，当我们看到类似虐待儿童或是无差别杀人的社会新闻时，可能都会不经意的有施暴者真是该死这样的念头出现。那这样的起心动念，又该怎么看待呢？
2: 福祸真的是由自己感召来的吗？ 请开示。
3: 做好事会有好报，做坏事有恶报。我们看到很多做坏事的人，他好像日子过得不错啊，作威作福的。那有一些做好事的人，过得日子很辛苦的。这个问题啊，在道家的《太上感应篇》第一句话呢，就是“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这个一句话呢，也就是告诉我们了、祸跟福啊，都是人自己招来的，自己感召来的。身口意三业，如果造善业，他感召的是福报；如果造恶业呢，感召的就是恶报了，就灾祸了。这是一个因果的定律啊，这个善恶因果的定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善恶的果报啊，也不能互相代替。 那只是说这个，你善的业造得多，造得大，还是恶业造得多，造得大？如果恶业造得多，造得大，那这个恶业先报；如果善业造得多，造得大，那善业先报。那么过去是，如果这个人他。 做了很多善事，那这一生他这个善的果报先成熟了，那他先去享受这个福报，那这个福报是他过去修的，不是这一生修的，那这一生他不知道继续修善业，造很多恶业，那这个是现在造的，那现在造的呢，就将来受的果报。 所以我们往往看到，很多人他也不干好事，但是我看他还是大富大贵，又很有钱，又做大官，但是看他的行为啊，都没有做好事，因此很多人啊，他也就怀疑了。那这个佛法讲的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是真的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是时间的问题，个人造的业因果报也很复杂，所以这个因果它是一个定律，它是一个事实真相。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啊，凡人有过，大则多计，小则多算，人有过失，那凡是人，就是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的人，在因果律面前人人平等，因为它是天律。 不是一般的法力，
2: 起恶念，但并未实践，这样也会有报应吗？师父，请开示。
3: 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难免就是怪天啦，或者怪上帝不公平啦，或者怪人啦，那这个思过之神也是会记过的，但是我们一般人呐。 没有学习经典，没有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义，变成一个宗教。

0: 拜拜祈福经忏的活动，但对这个经典的道理啊，没有人讲解，没有人学习，所以大家不懂啊，不明白。遇到这个事情，如果你不读圣贤书，不读佛经，难免会怨天尤人，难免会抱怨，甚至情绪化。那这样的话呢，又增加罪业了嘛？啊，为什么我会这样？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啊，好像老天对我很不公平啊。其实啊，读了感应篇，那这个问题就答案就很清楚了啊，都是为人自造嘛啊。家师敬老和尚啊，也大慈大悲啊，一直提倡啊，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育，把这个教育啊推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希望啊全球人类啊共同来学习，世界啊才能化解灾难，世界才能真正啊得到安定和平啊。所以要救世，那么我们要从教育来挽救这个世界的人类，而且这个教育啊，不是现在那个学校的教育啊，是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啊，这个教育是现在呢全世界啊非常迫切需要的。
1: 总之，自己的因果与佛祖神明不相干，与上帝真主也不相干，与阎王小鬼都不相干，自己对自己要负责100%的责任。那各位朋友，大家各自努力，一起加油哦。
2: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

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于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恭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义，行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服，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弃五谷，劳老众生，
破人之家

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便生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签，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憎偏爱，越景越躁，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

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以随之；破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以随之。其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以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以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他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着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借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

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叫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呐、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收心，要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息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这个有人听见。

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之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他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了。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啦，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稳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啊，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

灶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呐，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满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

0: 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 皆是怀着无

0: 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六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啊，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叫何大嫂，我叫你四众弟子。

0: 刀枪剑戟，道是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有一句：权贵败人，以高手之血，养剑之身，思维敏捷，身无变故，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在功能生活，人间奇迹。前途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途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看大概知道，你俩知道。”后来我还给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咱住了年呢，这你仗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和尚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朋友出见，我自个都走了。我朋友100%把握。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是清远寺，寺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

0: 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3: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4: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哦，那让你几岁啊？
3: 我12岁，我会要饭了。是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 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4: 你是几岁出家的？
3: 20。
4: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3: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4: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3: 我出家这个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4: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3: 那我也念佛。
4: 我也念佛。
3: 母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 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

0: 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不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个事情，彩院里有三千五，我疼啊疼，得了三千五，俺就是，还种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还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菜。从小都吃斋。
1: 我也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也看保镖似的，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儿啊，现在我也都玩儿似的玩儿，
2: 他也都说，
1: 我说一说我也是说，我也都一问的多，
2: 干嘛
1: 的？连一百都说，你能干嘛的？有事到这回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3: 太
2: 冷
3: 了，太
2: 冷。搁那开城里了。
1: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初五，搁地老百姓儿，都搁家里。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有，臭的我们，稀里喝。
2: 稀里喝的。
1: 他我喝了个水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喝水越大时候越小时候，转着这时一睡，他玩儿啊，我先坐会儿是不？先坐，我说你可不是睡这儿的，他装个睡这儿不？装个，要上个睡这儿。心里边聊啊，人一发发的这边是，唱出了一口气，
2: 自己
1: 不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十四片荒山，助人修建过十一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

0: 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老分了三人的，提管的，提管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是灵山寺，灵山寺土著，他爷是我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姓金，谁家姓都行。
2: 谁呀、
1: 啊？
2: 还没呀、
1: 啊？
2: 我上回讲是吧？
1: 上回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讲过经，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活犁地。头白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很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采风都是赖狗，不许开这破烟。我让那个我给他喂点萝卜菜吃的，再接上的口再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人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喝事儿的，一个半夜的，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是吧？对。
5: 啊，就谁去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的喝，一晚上还不如我喝。
5: 团结了。
2: 今晚上
5: 来个谁呀？
2: 然后是谁呀？这样开，这样开呀？你当时那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佛，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个烟佛。
2: 啊，不要呢？搁谁呢？
1: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里烟子做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

0: 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公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公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真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 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贤公说：“
2: 哎，对，
1: 你要是不修啊，咱就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什么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的念佛，转的合适是有文人，文人还有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你
1: 这
2: 徒弟徒孙都算啥的，
1: 老
2: 师
1: 也是。
3: 你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我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
3: 谁不叫说？
1: 这好好念佛，
2: 这
1: 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啊！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那说不对。
3: 说不对，不能。
1: 不要说，说完口风就不好。以后再一收拾，一知道天一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
1: 这么
5: 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犯雷大呀，这一夜雷就给了值啊，天这还过了。学出家人，你学出家；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户。我念阿弥陀佛，这玩意念的一心不乱，老费给你，讲起大个事，最快了，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心不乱，老费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 没这事。不讲你这说话。
4: 有六十分钟，
2: 不要这说话。
4: 刚才就
1: 这么说。
2: 这一说，受不了。
1: 这一说，
4: 这一说。
1: 你心里边说，受不了说，受这事。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记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仙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身，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7: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起来。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感觉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8: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颜色南无阿弥陀佛，生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大量，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 望十方人者珍惜。

0: 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辞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摘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摘吧，你见他大的摘，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度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器。

0: 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失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1: 人家直接都
2: 说
1: 的，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一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3: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儿，我这葫芦光念我这佛。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 会修药师也。
0: 佛言：末法意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3: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见为实，以苦为实，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护六合经，绝不辜负净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2: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5: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能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 不孝弟子拜沾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历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6: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占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啊，跟大家学习到《楞严经》，讲到有关大妄语的一大段经文。在这个注解里面呢，也引用了永明延寿大师啊当时的一个公案。今天我们接着啊看这个广化老法师他的注解。那么他这个补充注解里面引用正法念处经这个经文啊，讲到

患了妄语，堕在地狱的情况。我们将这个经文呢、先念一念。正法念处经卷八云：苦欲有十八段，知觉路五段。这个是在正法念处经第八卷啊，就是苦欲啊，就是在地狱受苦，有十八段的经文。那么这里是揭露了五段：一、吼吼处，于对真时作妄语说，后不忏悔，使堕此狱，为刀割和碗石，恶泥水土苦石，为炎火烧，又有炎口恶虫啖食其舌，舌烂坏食，受无量苦，色得为人，贫穷癫狂，世所贤见，无心失心，短命根缺。那么这个是第一段啊，揭露这个正法念处经苦欲啊，其中的第一段啊，这个第一段呢叫吼吼处。那么堕在这个地狱呢，是以对真实做妄语说，后不忏悔。啊，这个真呢，就是争讼、争论。啊，双方面呢、在争论。啊，特别啊，在争讼。那么，为了要赢对方，他打了妄语了。这个在一般法院里面也常见到啊，争讼啊，另外呢就是包括呢啊其他方面的啊，互相啊在争。那么这个时候呢，打了妄语了。那么打了妄语之后呢，又没有忏悔啊，没有改过。那么死了之后呢，就会堕到这个吼吼处这种地狱，为刀割和碗石啊，这个和就是人啊，这个面颊下颈的上部分啊，这个刀割。那么碗石呢，就是我们现在呢看到那个啊。江一子老师画的地狱变相图啊，拔舌地狱，恶泥水涂舌啊，那么还有这个恶的泥水呢，涂在舌头上，然后呢为炎火烧，然后这个烧的很炎的火啊，很大的火烧这个舌头。这个恶泥水涂石啊，再被这个火来烧啊，这个烧焦了。又有炎口恶虫啖食其舌，舌烂坏死，受无量苦。那么这个是讲有虫啊，虫来呢吃他的舌头。那么这个舌头呢，有这个虫啊，它就烂了，就坏了，到最后就死了。在这个当中呢，受无量苦，受无量苦。下面讲色得为人，贫穷癫狂，世所贤见。
这个色德为人就是在地狱受苦，这个地狱的业报受完了啊，这个阶段啊苦受完了，那么假设呢又到人间来了，到人间来呢，这个还有一业啊，一业这个报呢还没有受完，到人间来呢会得到贫穷癫狂啊，贫穷癫狂啊就是这个人啊精神状态呢都不正常，贫穷癫狂，世所嫌见啊，那么世间人呢看到都嫌弃啊，都不喜欢啊，看到他呢都不喜欢，无心失心，短命根缺，寿命又短，根缺就是六根啊不具足。那么这个是讲第一种妄语啊，那么这种妄语呢，就是跟人家争讼，打了妄语啊，为了这个争讼啊，诉讼呢要赢对方，那么制造一些妄语。后来呢又不知道忏悔，那么死了之后呢会堕到这样的地狱，从地狱出来到人间呢还有这些余报，因此啊我们看到这个果报啊，对于这个造因的时候呢就会谨慎了。我们再看第二段，二，一切暗处奸淫他人，妄言不犯，反令他人殃罚，使堕此狱，受劈头出舌刀割言乐苦，经久远时色得为人，身盲耳聋，起时为佛，孤独短命。那么这个是同样是打妄语啊，但是这个造的业呢有不同啊，所以果报呢也是不一样啊。一切暗处就是堕在这个地狱啊，那么堕在这个地狱呢是什么业因呢？奸淫他人，妄言不犯啊，那么犯了这个奸淫啊，他人的这个妇女，那么打妄语呢说他没有犯啊，那不但打妄语啊，反而呢令他人殃罚啊，反而呢去诬赖别人啊，把这个罪呢嫁祸给别人，让别人呢去受灾殃受处罚啊，打这样的妄语，那么照这个业因呢死堕此狱啊，就堕在一切暗处这个地狱，受劈头出舌刀割言乐苦啊，劈头了就用刀呢劈开他的头啊，拿出他的舌头啊，用刀去割，受这个言乐之苦，经久远时啊，那么这个时间呢不是短时间啊，久远。那么我们在地藏经都看到过啊，在地狱里面呢是万死万生啊，这个万死万生是形容呢你死的马上他又生了啊，生了继续又受罪，又死了又生了啊，不是说死了就结束了啊，死了就结束呢是他业报受尽了，那么才结束，才能离开这个地狱。如果这个业报呢还没有受完呢啊，死了又生，生了又死啊，所以这个时间呢就非常长远了。
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

那不是说，哎，这个头被刀劈开了，舌头被割了，那就死了。啊，那死的就没有了，就不用再受苦了，不是这样的，啊，那死了之后呢，他马上风一吹又生了，啊，生，啊，又开始继续重复的受这个苦，所以《地藏菩萨本愿经》我们看到啊，万死万生。下面讲色得为人身盲。耳聋，起时为佛，孤独短命。这是第一业报受完了，到人间来了，还有余报。啊，身盲就是一出生的眼睛就瞎了，生出来眼睛就瞎，耳朵就聋了。那么怎么过日子呢？靠起时为佛。这个我们在现前这个社会上啊，这个都看得到，啊，而且呢还孤独短命，啊，这个是遗报。第三段，人暗冤处，共事共同谋生，得财自占，不与共分，即妄说无财可得，欺骗他人，使堕此狱。受割身苦，肉尽骨在，复生肉生虫，虫食生肉，乐己扎食，苦恼大犯，烂臭食已又生，受无量苦，色得人生贫穷困苦，衣食缺乏，色有衣服一切补纳，身粪烂臭，投生尸虫。所言之语，人皆不信；人所不爱，不知自生。那么，这个是第三段啊。人暗冤处，这个是这个地狱的名称。那么，这个夜莺呢？啊，就是。在阳世做人的时候啊，共事共同谋生，啊，共事就是跟一些人啊有共同的誓愿，啊，我们现在讲发誓了，啊，他有这个誓愿，共同谋生，啊，就是大家呢共同啊合伙，啊，去。做生意、做事业啊，那么大家事先呢就有个誓愿啊在先，大家呢啊赚到钱啊，大家一定要平分啊，但是呢，造这个业呢，就是赚到了钱了。啊，得财自占，不以共分。得到这个钱财了，赚到这个钱财了，那么他私下呢，吞占了，私吞了，不跟这个合伙的人啊，共分了。啊，这个合伙的人，现在我们讲股东。啊，他得到这个红利呢，他不分给这些股东。啊，那么不分给股东。啊，跟他合伙的人呢，他实在是有赚到钱，他就打妄语说，他没有财可得啊，没赚到钱，这样啊欺骗他人，啊，实际上是有赚到钱，他自己私吞了，啊，不拿出来呢跟大家共分。那么造这样的业因呢，死了之后就会堕到人暗冤处这个地狱，所以死堕此狱，受割身苦。那么堕到这个地狱呢，这个身啊都被刀割，受这种痛苦。啊，我们一般讲啊，这种哦阳间啊，古时候也有。

这种刑法啊，凌迟处死，啊，刀呢把这个肉一片一片的割，啊，慢慢让他死，啊，很痛苦的死，啊，这个受割生苦就是凌迟。那么肉尽骨在啊，这个肉呢都割完了，啊，那剩下骨头。那剩下骨头呢？复生肉生虫。啊，剩下骨头呢？肉割完了，这个苦受完了，那肉又生出来，又长出来，长出来呢，又生出虫。啊，那么虫呢，再来吃这个身体的肉。乐举扎死，苦恼大患。那么受这样的苦呢？啊，当然啊，这个受不了啊，他受不了呢，就会大患，大患就是大叫了啊。所以在这个地狱里面呢，都会听到这种啊非常恐怖啊凄惨这种叫声啊，苦恼大患。那么我们这个是可以理解想象啊，这个虫啊吃身体的肉啊，那么这个肉烂掉了啊，吃完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种难受啊，那种痛苦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所以苦恼大患，但臭死。以又生，烂臭死以又生，就是虫吃了之后呢，这个肉都烂了、臭了，那就死了。啊，死了呢，风一吹又生了，受无量苦啊，就是这个苦呢是无量无边的。色得人生贫穷困苦，衣服缺乏。啊，假设地狱业报受完了，到人间来，啊，还受这个余报啊，会得到贫穷困苦，衣服缺乏，就是没衣服穿。啊，色有衣服，一切补那，啊，如果有衣服穿了，那也是破破烂烂的，啊，不完整的，身混烂臭，头生尸虫。那么那个身体呢，啊，常常有溃脓啊，这个长这个疮啊，生烂了、臭了，这个头顶上呢又生那个尸虫。所言之语，人皆不信。那么他所讲的话呢，人家都不相信。人所不爱啊，人当然看到这个样子呢。没有人会喜欢的，不知自生，他自己也不知道呢，怎么去过日子。那么这个是在人间呢、啊、得到的遗报啊，那么这个是达妄语啊，私吞钱财啊，不与人家共分啊，就是跟他的股东啊，欺骗他的股东啊。这是第三段啊，第三段。我们再看第四段，是唐希望处啊，这个唐是唐朝的唐啊，唐希望啊，有希望这个希望，唐希望处，于孤独贫穷之人，许施房舍、衣服、饮食、药物、支具等物，妄言。不给，令彼常作希望，后时习心，始堕此狱。见种种好时，以本业妄已故，去复旧时，为热铁枝、铁钩、羊铁，大臭恶事，烧身一切烂坏。又因妄已许他卧具。房屋等物。

受作惠勒铜板及陆番喜大佛，有惠铁之满五十游行，铁佛黑暗，罪人头下足上，烧煮教犯，身破千段，死以复佛，受无量苦。那么这个是叫做唐希望处。这是一个第一的名称，这个唐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古书常讲功不唐捐啊，唐朝这个唐啊，功不唐捐就是不会有白费的啊。那么如果唐捐呢，那就白费了啊，就落空的意思了啊。这个唐希望就是空有希望啊，这个希望啊落空了。那么这个夜莺是怎么造的呢？啊，还是打妄语。它是对于呢孤独贫穷之人，许施房舍、衣服、饮食、药物、支具等物。啊，对于这个孤独贫穷的人呢，许就是允许，答应他了啊，要给他房子，要给他衣服，给他饮食，啊，给他药物，给他支具等物，就是包括其他的。啊，答应要给他，啊，但是呢，实际上啊，没给，打妄言不给，啊，那么妄言不给，他也不讲啊，但讲的是说要送给他，但是实际上啊，这个没有送啊，那么让这些人呢，他一直在希望，啊，一直希望啊，得到这些东西，啊，但是呢，他给他打妄语，他不给，那他这个希望啊就落空了，啊，所以令彼常作希望啊，令他常常呢，存一个希望啊，某某人答应要给我什么东西，啊，到现在还没给，啊，那到最后还是没有给。让他呢心里啊常常啊有这个希望心在啊，那么这个是犯了这个妄语啊，后时习心啊，后时到最后呢，他就死了这条心了啊，就没希望了啊啊，讲要给了没给，那么造了这个妄语的罪啊，死了就堕到这个地狱了。啊，见种种好时，以本业妄已故，去复旧时，为热铁之铁钩、阳铁、大臭恶色，烧身一切烂坏。那么这个果报跟他的业因就都是相应的。打这个妄语啊，就是答应人家要给东西没给，啊，让人家呢空希望一场。那死了之后呢，堕到这个地狱，自己会看到呢，欸，很多好吃的，啊，会看到很多好吃的，以本业妄已故，啊，以自己造的这个根本的业，这个妄已的缘故，趋复旧时为热铁子，啊，看到很好吃，但是过去吃呢，那些很好吃的东西都变成热铁汁了，啊，变成铁钩、阳铁。啊，变成大臭恶色，啊，那么吃了之后呢，烧身一切烂坏，啊，整个就坏掉了。那么这个是造了这个，啊，答应给人家东西不给，那么死了之后就堕到这个地狱了，就会烧身烂坏了。啊，那么这几天呢，我生病啊。这个开医师在县城请一个气功师给我调理，那么他那个店呢，啊，我们送他一些传统文化的光碟，

他说他经济不好啊，我说这个，你放在那边呢，可以给客人听啊，等着给你推拿呢，那么可以让他们听听这些传统文化。那我就说，那我送你一部电视机吧，啊，开医师送他一个 DVD 的机器。啊，他我是劝他去买，他说他经济有困难，我说我送你吧，但是我现在还没有送，现在读到这一段呢，等一下我可能要赶快去买，不然我死了之后就多到这个唐希望出去了，他一天到晚在等我那部电视机。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业因果报啊，就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又是一种妄语，又因妄语许他卧具、房屋等物，受作费乐铜板，极怒欢喜大佛。啊，那么这个也是妄语了，就是答应人家给他的卧具啊，就是睡觉的东西，床啦、棉被啦。这个垫被啦、毯子啦这一类的啊，以及房屋啊等物啊，就是这个家具了。哦，我们现在一般讲家具。那么讲要给他又不给啊，让他空希望在等。那么这个死了之后呢，会受作费乐铜板。啊，他坐在那个沸腾啊，那个热铜板啊，那个铜啊烧融化了，就像水一样啊，极怒欢喜大祸，大祸就是大的锅啊啊，那么里面呢有沸铁之满五十油形啊，沸就是像那个开水的烧开了煮开了啊，那个冒那个水泡了啊，有五十油形啊，这个五十油形呢是太高了啊，一油形和我们中国四十里啊，五十油形啊就两千里了，那这个这么深这么高的整个都是沸热的铁汁啊，那么这个铁火黑暗，罪人呢、啊、头下足上，烧煮叫唤，身破千段。啊，这个罪人呢、啊，这个头啊，就是倒着啊，脚朝上。那么在这个沸热铁锅了、啊，在那边烧，在那边煮，啊，那么那种痛苦的惨叫声，啊，身破千段。啊，身破千段，就是这个身呢、啊，就是烧的就跟铜一样了。啊，死已复活，受无量苦。啊，那么死了之后又活过来，啊、受无量的苦。啊，这个以前啊，早期我在台湾的时候啊，啊，那个有那个炼钢厂，啊，炼钢厂。那个炼钢厂啊，都有一个炉啊，很大，那个钢铁、啊、都烧得像开水一样啊。那么也常常听说有工人呢在上面工作，就掉到那个炉进去了。那一掉进去，我们可以想象啊，啊，你要找骨头也找不到了啊。那么炎热的热铁啊，这样人在下面。烧的整个都没有了。那么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就可以想象到地狱啊，那一种就是我们想不到的了。啊，我们这个炼钢炉啊，大概都没有一油形了，啊，一一一

一巡呢、啊、就40里了，啊，没有那么深的，啊，大概几十公尺的，啊，那看起来就很深了，啊，那这个午时游行，看起来就非常非常恐怖了，啊，非常可怕了。那么这个是也是打这个妄语啊，那么受这个果报。下面是讲到人间来的余报，色得为人啊，细数愚人为奴，处处轮转，与异人为奴仆，常离饮食卧具，污色随色衣变，常为大姑之所怒骂。这是到人间来的余报啊，到人间来余报呢，是做人家的奴隶。啊，不自由不自在，啊，怎么处处轮转，以异人为奴仆，啊，异人就是跟他不同族群的人，啊，或者呢，啊，同族群的，啊，不是他们一家人，啊，给别人啊做奴隶，做仆人，常离饮食卧具。啊，常离就是常常没有饮食，没有卧具，啊，也没有房屋，啊，也没有医药可以治病，啊，常为大姑之所怒骂，啊，这个大姑呢就是管家的啦，啊，家的这个主人，啊，常常被侮辱，啊，被骂，啊，得这样的果报，啊，那么这个是前身的业因。啊，堕地狱出来之后呢，在人间又要受这个余报。啊，答应人家给的东西没给，啊，那么自己这一生呢，也就得不到这些东西了。我们再看第五段：五双逼恼处，在社会中因争忌心、斗争之故而作妄语，互相诋毁。令他破坏，心生欢喜，始入此狱，受岩牙狮子食啖血肉，叫唤时已，又佛受烧压，种种如前之苦，轻无量时，色得为人，啊，为蛇啮死，或为狮子虎熊杀食而死。这是第五段啊，这个地狱呢名称叫双逼恼处。那么堕造这个地狱的业因呢，是在社会中啊，在我们人间啊社会当中，因嗔忌心啊，因为嗔恚嫉妒这个心，斗争之故而作妄语啊。那么有嗔恚心，有嫉妒心。啊，那么看到别人不顺眼，啊，看到别人有地位有钱呐、啊，他就生嫉妒。你家为什么那么有钱？他就嫉妒。啊，就是《太上感应篇》讲的，啊，见他富有，怨他破败啊。那么这个斗争，啊，这个。就去斗争了，啊，看到人家有钱了，他就起嗔恨心，他就起嫉妒心，他就去给他斗争。那么斗争之故，啊，为了要斗争呢，他就要打妄语，要骗人，啊，一定要讲坏话。啊，才能把对方啊给斗倒，啊，那么这个就产生互相诋毁，啊，那互相啊攻击，互相诽谤，啊，令他破坏，啊，那么就要破坏他的，啊，因为嫉妒别人嘛，啊，看到别人这个有钱啦、啊、有势啦、啊，啊，那他没有。他就生嗔恚嫉妒心，然后进一步去斗争，
然后

为了斗争要斗胜别人，他就打妄语，讲一些不是真实的言语，目的就是要破坏别人。啊，那别人被破坏了，被斗垮了，啊，他心里就很欢喜，很高兴，他胜利了。啊，但是呢，造这个业呢很容易，但是呢，死了之后呢，那就很惨了。啊，死路此意啊！死了之后呢，就堕到这个地狱，受阎牙狮子食啖血肉，叫唤食蚁。啊，那么被这些野兽凶猛的野兽啊，来吃，来吸它的血。啊，那么这个野兽来吃吸它的血，这个当然非常痛苦。啊，它大叫大喊，死了之后呢？又佛受烧压种种如前之苦，经无量时。啊，死了又佛又继续受这个苦。那么经无量时，就这个时间非常长。色得为人为食啮食，或为狮子、虎狼、熊杀食而死。那么到人间来呢，这个还有余报啊，还有余报啊，会被这个蛇咬死啊，或者呢被这个狮子、老虎吃了啊，或者呢熊啊这一类呢凶猛的动物吃了啊，或者被咬死，这个是到人间的余报。那么以上呢，这个五段经文是出自于《正法念处经》苦役里面的摘录的。下面呢，我们再看弘一大师的补妄语界正智大妄语，兼智小妄语。小妄语者，如经云：实闻而言不闻等。应犯中品可悔罪。那么这个妄语界呢，正智大妄语，兼智小妄语。妄语界呢，它主要呢是治这个大妄语，就是《楞严经》讲的，为证言证，还没有证果呢，为了求名闻利养骗大家说他证果了。那么这个就犯了大妄语，主要呢是针对这个大妄语，犯了这个大妄语呢，就不可忏悔了，失掉戒体了，兼治小妄语，兼呢就是，不但呢治大妄语呢，当然也包括这个小妄语。小妄语者呢，如经云：实闻而言不闻等。这个是小妄语，看到呢，说明看到这个等呢，就是包括其他的因为这个妄语呢，范围呢非常之广。那么如果犯这个小妄语呢，是中品可悔罪，这个是可以忏悔的。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的补释又两舌二口其余，亦并犯中品可悔罪。两舌者，向此说彼，向彼说此，斗起是非，拐离亲友。二口者，骂力咒诅，令他不堪；其余者，无义无利，世俗扶持，增长放逸，忘失正念。那么这一段，弘一大师又给我们补充说明前面藕益大师也有在签要，也有给我们补充了那么这里又在加强给我们补充又两舌二口其余，亦并犯中品可悔罪。
啊，这是补充这个五戒里面呢、啊，妄语啊这一条戒。所以我们看到妄语这条戒呢，啊，这个不能单单呢，这个我只要不骗人呐、啊，不打妄语就好了。那么两舌二口其语呢，这个应该就不犯这个戒。这里给我们补充说明呢，我们就很明白了。啊，原来呢，这个五戒里面这个妄语戒呢，还包含两舌二口其语。啊，如果呢，两舌二口其语，还是犯了这个妄语戒。但是这个戒呢，也是属于中品可悔罪，是中品，啊，还不至于丧失戒体，还是可以忏悔的。两舌者，向此说彼，向彼说此，构起是非，拐离亲友。啊，这个是给我们说明呢，什么叫两舌啊？那么就是挑拨是非啊，那么构起是非啊，构呢就是构造啊，制造这些是非啊，挑起事端，拐离亲友，就是让这些亲戚朋友。啊，同参道友，那么他们的感情啊破裂，啊，让他分散，那么这个就犯了两舌的这个口业了，啊，这个是属于中品可悔罪，啊，是可以忏悔，但是如果不忏悔呢，就要堕地狱了。二口者，骂力咒诅，令他不堪。啊，这个恶口啊，就是讲粗话啊，讲脏话啊，讲这个骂力的话啊，让人家听了呢，心里很难受。那么我们现在讲啊，这个凡是讲话口气不好啊，让人家听你心里难受，都属于恶口。啊，那么这个恶口当然也有比较严重的，像骂力这个就属于严重的。那一般呢，我们讲话呢，有意无意的一些口气不好啊，这样的恶口呢是比较普遍，特别是现代人啊，没有学讲话，所以自己讲话很冲啊，自己不知道。啊，都认为我讲话很直啊，我的人就是这样的啊，但是实际上啊是犯了恶口业了啊，所以这个恶口呢也有比较大的恶口，比较小的恶口。这个口业啊属于言语，这个讲话呢啊，如果讲的啊尖酸刻薄，好像刀一样了、啊，都要刺人的啊，那个都属于恶口。啊，主要就是要让人家听了心里难受的啊，那个就属于恶口啊。其余则无意无力，世俗扶持，正长放逸，忘事正念啊。那么这是解释其余啊，就是没有意义的话，没有意义的言语啊，就是世间俗人啊一些虚浮的言辞。那么这些言辞呢，增长放逸。啊，忘失正念，就是会让我们的正念啊忘失了。那么这个现在呢，这个电脑啦、电视节目呢，这种奇异的内容啊，是非常普遍的，啊，非常普遍的。那么它里面呢的内容啊，大部分都是没有意义啊，对我们也没有利益。啊，世俗的这些扶持，那么我们看了这些，听了这些呢，是增长放逸，忘失正念，这个我们也要避免啊。我们除了自己不打这个妄语啊，不打这个绮语啊，也不听绮语啊，
这些不正经的啊，我们就不要去看，不要去听，当然自己也不要去讲。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补，口说在家出家菩萨，比丘、比丘尼罪过，梵网经及优婆塞戒经悉皆重罪，不论说者是否病犯，今五戒中虽不结众，民须慎护，心生大惧。那么这个在菩萨戒经讲啊，是属于说示众过的罪啊，就是口说在家出家菩萨，比丘、比丘尼罪过啊，就是讲这个示众同修的罪过啊，讲他的不是。那么在梵网经以及优婆塞戒经呢，都结重罪啊，不论呢说的那个人啊，他事实是不是那样，那么都犯这个戒了啊，不管他有没有这个事情啊，你只要去说就犯了这个戒了啊，而且这个犯这个戒呢是重结重罪啊。今五戒中虽不结重啊，那么今就是现在我们这个五戒相经里面讲的呢，说示众过啊，在这个五戒呢不结重罪啊，虽然不结重罪呢，迷须慎护，心生大忌。迷须就是说要非常谨慎啊，护就是保护啊，不要去犯这个口过啊，心里呢升起大畏惧。在《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善护口业，不拘他过。”就是这一条戒啊。但是这一条戒呢，是很容易犯啊。我们这个闲谈当中，有意无意啊，总是会说人是非啊，说人不是啊，很容易犯这个口业啊。那么犯了这个口业呢，自己不知道。这个戒呢，如果你不谨慎去护持啊，很容易犯这个戒啊，因为呢习惯了啊，习惯了，因此啊，这个佛经啊，我们中国古圣先贤对这个口业呢特别特别的重视。所以孔老夫子也讲啊，这个言多必失啊，就是话如果讲太多了，那么总是会有过失的啊。所以说话呢，就是适可而止啊，这样啊，减少过失。那么在佛门里面呢、啊，也常讲啊，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啊，那这个是真实功德。好，我们接着啊，下面呢有一段广化老法师的注啊，我们也给他念一念啊，是补充解释弘一大师这一条的啊。此条未说示众过戒，属于菩萨戒，不论说者是否，若所说是实，犯恶口；所说希望，复犯妄语，因此为病犯。但是若见示众实是犯罪，以慈悲心护法心劝其速改，若不听则以好心速诸僧团如法办理，此无过也。那么这个是广化老法师呢再给我们补充注解啊，弘一大师上面讲的这一段啊，此条为说示众过戒，属于菩萨戒啊，不论说者是否啊，不论说的这个人啊是不是事实或者是不是事实，若所说是实，犯恶口。如果呢你讲的那个人他的确是犯了那个有那个问题

是事实啊，但是呢，我们讲了他的过失啊，讲了他的罪过，那我们自己也犯了恶口业了。那么，如果我们所说是希望啊，我们讲那某某人呢，

通通换了，啊，换了这个口业的罪了。那么下面呢，这个是给我们说明了这个开眼的情况啊。但是呢，若见示众实是犯罪，如果见到这个示众啊，的的确确实在呢是有犯这个重大的罪过，啊，以慈悲心护法心劝取速改啊，就是慈悲心呐，啊，护法的心啊，劝他呢赶快改过。若不听则呢，以好心诉诸僧团，如法办理。啊，如果他不接受啊，不听，那么用好心呢，这个请僧团呐，啊，现在我们讲道场去处理，啊，如法办理，则无过也啊，这样啊就没有过失，啊，但是这个重要呢，就是是要以慈悲心护法心，在这个心态，啊，如果以这个嗔恨嫉妒心。那么这个就造罪业了，而且欠人啊，这个示众啊有过啊，欠呢，这个也是要看情况的啊，因人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啊。你要欠人改过，第一个就是你跟他的关系啊，那么你。对他了解多少啊？如果是深交啊，这个很深厚的交情，彼此呢非常的了解，那么他有罪过了啊，也是要私下呢，在没有第三者在场的情况之下呢，私下去劝导啊，不能公开啊去指责啊他的罪过。啊，那如果不是深交的人啊，那可能你欠人啊，啊，也只能点到为止，啊，不能严厉的啊去批评指责他，啊，要他一定要改啊。那如果不听啊，有造成啊这个扰乱道场啊重大情节呢，那当然这个是要诉诸僧团。就是请这个团体啊负责的人啊他来处理啊，如法办理啊，依照这个一个团体的规矩啊，那么他来处理，这样啊就没有过失。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啊，这一段也是补。若为利养故，种种赞叹他，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成就，而密以自美。若为利养故，坐起行立，言语安详，以此现得道相，欲令人知，悉犯中品可毁方便罪。那么这一段的补啊，是若是为了名闻利养。重点在这个上面啊，是为了名闻利养啊。那么为了名闻利养啊，种种赞叹啊，他人啊，赞叹他啊，就是赞叹他呢啊，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成就啊，密以自美啊，这个密自美呢，这个广化老法师这个注解也有解释。密自美呢，未得名利故，赞叹别人怎么好怎么好啊，某某人修得很好啊啊啊，那么然后呢就说啊，他还不如我高明啊，他还比我差得远啊啊，表示自己呢比他更好更厉害。这个叫密自美啊。若为利养故，坐起行立，言语安详，以此现得道相。啊，这个现得道相啊，啊，就是装了一个样子。啊，那好像啊，

0: 自己得到了啊。那么这个行住坐卧啊，这个示威仪呢，表现的这个特别明显啊。那么目的就是要让人家知道啊，让人家呢对他恭敬，对他供养啊，所以他献了这个威仪像啊，好像这个人啊不简单啊，得到了。那么如果这样的心态呢啊，做这样的行为，稀犯中品可毁方便罪啊，这个也是犯了妄语，目的就是为了得到名利啊。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学习到这一段，后面呢这个还有几段了弘一大师的补释啊，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啊。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第一手看起。二是普贤菩萨与重现其意，成佛神离，观察十方，而说颂言。这一段呢是说记忆啊，前面我们读了很多了，值得提醒的是谦虚恭敬啊，这个虽然看起来呀，好像是小事，为什么世尊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啊，时时刻刻提醒，那就不是一桩小事情。上从诸佛如来，下至一般的庶民，彼此互相往来，如何维系住一个很好的关系啊，不要把这个关系搞坏了。这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就是谦虚恭敬啊。所以佛在经典呢，任何一部经典呢，无数次的提醒我们，成佛为离啊，这是谦敬的谦虚啊，观察十方呢是恭敬的啊，一切时一切处啊，与一切众生接触，要知道啊，保持这样的心态，不但是对人啊，对一切动物，对一切植物啊，花草树木啊，都要有这样的心态啊。我们喜欢花草，我能喜欢的这个心是成佛威力加持啊，我才能够为花草树木去服务啊，帮助他们呢，对花草树木尚且如此，啊，何况对动物，何况对一切人，古圣先贤的教育啊，往往从一般人呢都疏忽的地方，他从这儿做起啊，决定不是说我自己有智慧有能力啊，虽然自己有智慧有能力啊，他也说是成佛威力，还不说是自己，这什么意思？这个地方普贤菩萨讲的

前面跟我们讲过三种普贤，这个普贤是道后普贤呐，早已经成佛了。成佛之后，退居在普贤菩萨这个位置上，帮助佛教化众生，还是这样的谦虚，这样的恭敬。无非是给我们做个榜样，给我们做个模范。慈悲到了基础啊！善巧方便呢，到基础啊！我们要在这些地方去体会。当然更重要的是要学习啊，把这个谦敬落实在自己实际生活当中啊，永远保持谦虚恭敬啊，你就对了啊，就像个佛弟子啊，佛弟子像佛菩萨。如果你还有功高傲慢、粗心大意，你不像佛弟子，你不是个学佛的人。向下记诵啊，有22首，比一般的经文呢多出了很多。经文多，当然就说得详细啊，让我们对于这个宇宙之间的真相多一分的理解。现在请看第一首：遍满十方虚空界，所有一切诸国度，如来神力之所加了，处处现前皆可见。这个是普贤菩萨的境界啊。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讲，这一首啊，是总显一切世界依佛神力而住。那么这个地方的佛含义很深很广，我们看到这个佛字就会想到释迦牟尼佛，华严经上想到毗卢遮那佛，一切世界是不是以释迦牟尼佛为神力而住呢？如果我们是这个说法，有很多人听了不服啊。尤其是不同宗教的信徒们听到，他们不会满意，不能接受啊。所以这个佛了是毗卢遮那佛，

毗卢遮那佛不是一个人，没有形象，我们常讲呢，化身佛了。化身，清凉大师在这个经注解里面跟我们讲得很明白，化身就是法性，法性就是法身呐，也叫做法性土，法性身，身土是一，不是二。这个说法我们能接受，能理解了，因为这个经里头说得很好。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唯心所现，那个心就是法性。唯识所变，那个识也是法性。那么一切诸佛如来跟世间所有宗教的神圣，他们都已经证得法身了。这样的人大智大觉，我们说世界依他们的神力而住，能不能讲得通呢？能。世界之所以能够形成，能够住一段时间，确实它的因是法性，它的缘那就是诸佛如来，这是那些修证的智慧德能相好圆满的人，他在这个世间教化一切众生呢，这是缘呐。有因有缘，这个世间呢就常住啊。世间相不坏呀，诸佛如来、菩萨罗汉、大慈大悲呀。众生越苦，他们的悲心越重，只要有念头想离苦啊，想得乐，这就是感了。众生有感了，佛菩萨就有应了。佛菩萨会到这个世间来现身说法，帮助

种啊。啊，所以佛菩萨的住世不是业力，他是愿力，他是感应呐。啊，我们众生在这个世间，因是业力。啊，缘是机遇，因缘成熟，果报就现前了。佛菩萨不是这样的，佛菩萨的因是愿力。本愿为神呐，佛菩萨的愿是众生有感，啊，因永远不断，缘就不一定了。啊，众生喜欢佛，想学佛，佛就来了。啊，佛来教导你，佛来帮助你。佛现什么身不一定，总是缘分嘛。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

这个道理稍稍明白之后，我们来看经文。经文是菩萨的境界啊，不可思议。遍满十方虚空界，你一看就晓得，这是大方广佛华严呐，事实真相啊，究竟圆满的事实真相。我们见不到，我们意识里头完全没有这种观念啊！这什么原因呢？迷得太久了，迷得太深了啊！实际上讲呢，这是一切众生

于诸佛如来平等的境界，佛如是，众生也如是啊！所有一切诸国土。 前面经文里面我们念的太多了，尽虚空变法界，无量无边、无尽无数的诸佛刹土。 啊，这个刹土还是重叠的、立体的，此地只用"一切"两个字，包括了如来神力之所加了。但是你这里要记住，这个文字上很清楚。

之所加，这个加是加持，之所加，可见的它不是因，它是缘。如来威神加持啊，这个世间众生普遍造恶业，这个世界还能存在啊，还没有完全毁灭，如来神力之所加。众生造业，恶的念头，恶的思想，极具破坏力。啊，它破坏了什么呢？破坏了伦理，破坏了道德，破坏了自然的法则，啊，大自然的原则，这个对于自然环境，现在加上生态，极大的伤害啊！佛菩萨教我们，啊，古大德劝导我们，我们以纯净纯善的这个心，这样的思想，缓和他的恶念呐，以善念缓和他的恶念，啊，他的恶念像大风大浪，善心善念呢，像平静的这个海水一样啊，平静的啊，它那个是大风大浪啊。我们跟它一缓和，虽然不能把这个风浪消除，它这个风浪减弱了。这个道理我们懂啊。不要以为这个地球上行善的人少，有善念的人少，啊，这个善心善念如果要纯要真，那个产生的力量不可思议，何况这个力量呢，又能感应诸佛菩萨的神力，跟这个力量集合起来，缓和一切造恶众生的那个恶的念，恶念的那个思想波。啊，这个是为什么修行人、念佛人，啊，在这个地方，这是自己积功累德了，啊，能够啊利益整个世界的众生，道理在此地。思想波的快速，是所有一切光波、电磁波都不能比的。无论你是恶念使这个善念，啊，念才动，遍满十方虚空界。

这个是事实的真相。啊，所以是实，确确实实蒙如来神力之所加。啊，如来弟子们，善心善愿善行这个力量之所加，处处现前皆可见。啊，这个里头的因缘果报确实是处处现前皆可见的。啊，什么人能见呢？入这个境界的人就能见。啊，不入境界的人见不到啊。当然要契入境界也不是一个容易事情。要把我们不能入境界的那些因素、那些障碍找出来，要把它消除。啊，那这种因素障碍佛讲得很清楚啊，因素是迷呀，障碍是妄想分别执着。如果我们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真的放下了，放下的干干净净，我们的障碍没有了，处处现前皆可见，你也见到了。啊，那么由此可知，在今天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如何放下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然后尽心尽力，啊，全心全力去做断恶修善，积功累德的啊好事啊。我们就能入佛境界，就能恢复正常。再看下面经文第二首：或有种种诸国度，无非力垢宝所成，清净摩尼最殊妙自然普现光明海。那么想下有21首偈颂，别送前面的长行文，啊，长行文只有10句。后面这个颂偈颂啊有21首。21首呢分9段。啊，每一段呢对前面的一句。这一首是第一段。他送啊是一庄严住，啊，前面我们念过了，一庄严住。清凉大师注解里头简单明了，举能行所，庄严之具皆宝。

缠故。寄送里面很清楚，或有种种诸国度，或者并不是都是这样的，为什么有这么多差别呢？前面跟诸位说过，众生的根性不相同，爱好不相同，这个欲望不相同，所以这个过度的依报的差别无量无边。那么这个是喜欢珍宝啊，世间我们在世间以内都能看得到。有一些人对这些珠宝特别爱好，收集珍藏，他有这个爱好啊。那么他将来感得的果报就有这样殊胜庄严。这里头这个真的因我们必须要晓得，如果是满足自己的欲望，自己贪嗔痴不断，而且在增长，那他的果报就不是这样的了。这个地方是这菩萨了，诸佛如来啊。菩萨何以还需要这么多的珍宝呢？菩萨烦恼习气断尽了，他要这些东西做什么？我们能想象得到啊，他要这个东西是作为戒淫众生的工具，这些，这是完全正确，决定不是自己享受啊！众生喜欢这些吗？佛菩萨有大福德了，他就实现。你看了欢喜，你自然就进门来了。一住很复杂，无量的差别啊！佛说法了，把它归纳为十大类，把这个摆在第一，有它的道理。世俗人大多数贪爱金银财宝啊，羡慕荣华富贵，把它摆在第一所以说种种诸国度，我们在世间看到的

大家都清楚啊。啊，那么许多宗教里面讲的天国，天元，甚至于佛法里面讲的啊，欲界天、色界天，诸佛的净土啊，华藏世界、极乐世界啊，东方琉璃世界，我们看古人画的那些变相图。也看画的是这个宫殿楼阁，岂不就是此地所说的吗？啊，那么由此可知啊，世间这种荣华富贵呀，是六道众生。星星所羡慕的，那么佛菩萨要度六道众生，当然随其欲好啊，他的欲望、他的爱好，随众生嘛。《楞严经》里面讲的随心应量啊。变现出这个境界，戒引大众啊！啊，这是个手段啊！所以清净摩尼最殊胜啊！啊，实在讲的时候。人间这些七宝啊，比不上佛菩萨变现这让普现光明海啊，这加上个光明海，我们就晓得这是诸佛的净土啊，是佛境界。由此也能体会到这个习气之深就是到一真法界还没有办法断尽啊！在华藏世界里面，我们看到三贤菩萨就是没断尽啊。断尽之后啊，就登地了。而地上菩萨到八地才真正断尽。那么由此可知，九法界里面断习气、断粗重，极其。微细的习气很难很难的。我们再看下面经文，第三首。第三首啊，讲了两桩事情：或有清净光明刹了，一指虚空界而住。这两句。是一段，一共分九段呢，这两句就是一段，这两段两句呢是从一空而住的，有清净光明的刹土，它一直虚空界而住。在前面

我特别举司空天做例子。那么这些人欢喜依空中而住，我们在无量寿经上读到，观无量寿经上得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些大众有欢喜依地而住的，有喜欢依空而住的，他也有居住的房舍宫殿，它不是建筑在地面上，它是在空中的。依空而住啊，那么现在在我们人间，有没有依空而住的呢？有。我们乘飞机，飞机飞在空中，依空而住啊。它飞一个小时，就是依空而住一个小时；飞十个小时，依空而住十个小时。那么现在的太空船，为人造卫星，

下面这两句呢，是松以宝光明著的，或在摩尼宝海中，佛有安住光明藏啊！这是以宝光明。记字里面比前面长行讲得清楚，讲得明白。长行只是讲宝光明，记字里面把宝跟光明分开了，可以设作两桩事情，也可以合并为一桩事情。摩尼宝海中啊，这个民间传说说大海里面呢有龙王的宫殿，叫水晶宫啊。那就是依住啊大海啊，海里面有宝藏啊。那么现在我们人间也有对这个有兴趣的，喜欢潜水的，潜入到深海，时间虽然不长，他潜入海底里面十分钟，他那十分钟是依大海而住啊，潜入半个小时，那是半个小时依大海而住。如果带的有这些氧气，带的一些工具，它潜入的更深，潜入的时间更久。佛有安住光明藏。光明藏里面没有黑暗，前面说过了，不是宝放光明，而是宝有反射的光彩。光明从哪里来的呢？光明的真正的因是自性里头本具的般若智慧呀！这是真因呐！所以真正的因。在佛法里面讲是根本智啊，缘是后的智啊，因缘和合，那个光明是属于果报啊，果德就现前。凡是爱好光明，我们能够体会到这个人爱好智慧，他所依住的与他的爱好一定相应。下面第四首是诵第四句。

佛光的。如来出此众会海，言说法轮皆巧妙，诸佛境界广无边，众生见者心欢喜。这个第四首法是诵佛光。禀佛教光成世界故，清凉大师这个解释的非常明显。这个意思就是我们世间人所讲的啊，从小而言之呢，佛化家庭啊，扩大了讲呢，佛化社会，佛化国家，佛化世界。

在我们这个世间，有啊。最多见到的是佛法家庭啊，我们讲最多见到的是从比例上说的佛化国家、佛化世界，比例上讲，佛化家庭多。在这个世间，代表佛化家庭的，就是寺院庵堂啊。我们讲道场啊，居住在这个道场的人，人人都修学佛法啊，秉承。佛陀教导的这个光明啊，这个就是一佛光住啊，这里面最明显的道风跟学风。是我们修学之所依呀！啊，再说的贴切一点，我们生活之所依，佛陀的教诲。也是无量无边呐！我们在深广无尽的大教之中取一份，我们要把心住在。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我们要把心安住在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真正的依佛，真正依佛，哪有不合境的道理呢？六合敬，自然在其中啊！你们想想看，不合，虚假就不合，真诚哪有不合的道理呢？染污就不合，清净哪有不合的道理呢？有高下就不合，平等哪有不合的道理迷惑不合，觉悟的人合不合自私自利不合，大慈大悲哪有不合的？六合敬圆满在其中啊。道场这一句就非常重要了，如来处此众慧海如来是自性啊，是性德了。我们在这个道场跟大家共同生活，是以性德。这个地方
一定要懂得，不要求别人用心得，要求自己用心得。人人都要求自己，人人都自觉。人人都自正，人人都自净，觉真净啊！佛法之殊胜，佛法不要求别人，佛法要求自己。人人自觉，人人自爱啊，人人自重啊。所以佛法称之为内学。言说法轮皆巧妙，佛经上讲的巧妙，就是现在人所讲的高度的艺术。言是表演，说是宣说。法轮就是诸佛菩萨的教诲，这一句话要是合起来说，用现在的话来说，诸佛菩萨的教诲呀，以最高的艺术落实在我们的生活行为当中。演说是我们生活行为，演是表演，做到了，落实在生活上叫做演，说是为一切众生讲解。高度艺术那是手法了，能令一切大众啊欢喜接受奉行。诸佛境界广无边，众生见者心欢喜啊，这真话了。那么现在的问题呢，就是众生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麻烦出在这里啊。

为什么有这样的障碍呢？这个障碍是我们身为佛陀弟子的人没有善巧方便啊，不懂得艺术的表演，所以令一切众生对佛法呢，这当中产生了障碍啊。造成了严重的误会啊，这么好的东西众生不知道啊，啊，实实在在讲呢，我们自己本身也不知道啊，所以我们以表演不出来啊，啊，是本身不知道啊，啊，诸佛境界广无边呢，我们自己不晓得。欢喜心生不出来，你晓得才生欢喜心啊！啊，你真的懂了，真的搞明白了，啊，真懂真明白，你不可能不去做。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你真不懂啊，你做不到啊。你要真懂了，哪有不落实的道理？真懂得了，这是自信信德的圆满流露。你才真正觉悟到杀生偷盗邪淫违背信德了啊，那是造作恶业，把一真法界变成三途地狱啊，干这么一个糊涂事情。那叫自找苦吃啊！唯有真正觉悟的人，他欢喜随顺佛陀教诲，身心得大自在啊，得大安乐。成就一切法，心地清净平等无为，这是诸佛境界啊！你看现在世间人，他成就一切法，他很辛苦啊，啊，我们一般人讲啊，他伤神啊，伤脑筋啊，啊，伤体力啊。菩萨成就一切法，轻松自在啊，啊，安乐无比啊。

为什么？我们不能不知道。要很细心去观察，很细心的去体会。真正的因素，菩萨无我。像《金刚经》上讲的，确确实实离四相。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所以他得大自在啊。帮助一切众生。工作再烦再多再辛苦，他都得大自在。凡夫何以不自在呢？凡夫四相没破，他有我。具足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所以无论大小事情，他有苦受啊。他所受的是苦乐忧喜舍，没有办法超越这五种不正常的受用。菩萨无我，超越这五种不正常啊，他得的是真受啊。所以这手机我们要很认真努力的学习啊，我们今天的依注就在这一手啊，务必要好好的学习，要其如诸佛境界，我们这一生的修学就有了成绩了，在佛法里面讲成就啊。下面一首第五首啊，这个也是一段。一首偈，这是一段，这第五段，诵宝色光明珠，又以摩尼作言师，状如花灯广分布，相应光云色自然，复以妙宝光明王。我在前面长行文里面是用张灯结彩做比喻大家好懂啊。道人修仙正果，正果之后真的是神通广大了到什么程度就有这样的能力呢？在大乘经教里面，佛告诉我们，圆教初住就有这个能力了。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

楞严经上讲的，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原教初住菩萨就能够做到。应以佛身而得度者，菩萨就能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现佛身来教化了这些众生。应以声闻身或者比丘身得度者，他就现声闻比丘。现身自在了，现土也自在了。如果要现宝色光明的这个修学环境，他就现这个环境。现身现土，这个里头必须要知道，不是为自己，是为众生呐！我们如果体会到这个意思，你怎么会不自在呢？我们在今天在图文巴建这个道场，我不是为我自己建的，是为大众建的，所以我取舍自在，我建得很自在，我丢得很自在。随时随刻对这个道场没有一丝毫贪念的念头我什么时候放下呢？念念放下，这就自在了。如果说你还有控制的这个道场的念头，又想占有道场的念头，你怎么会自在？你就不自在了，你就有苦头受了。你没有放下了，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你懂得这句话的意思吗？这句话意思很深的，好像是懂了，其实你没懂。念念心里头清净，一丝毫染着都没有，这是你真的放下了。不但心里头没有这个道场，心里头没有这个世间，心里头没有一切人事物，心里头没有六道三途，心里头也没有十法界，你这才叫真正放下了。你的清净自在，然后这个身呢，这身是就变成感应了。你看我们这个身，我常常跟同学们说很多次

但是你们没有听懂，没体会得到。我这个身到这个世间来，业报身呐，跟大家一样啊。啊，学佛之后啊，我会转变呐，我把业报身转变成愿力身。你就自在了。啊，还要把这个愿力，这个愿力是不为自己。啊，为自己还是很辛苦啊。为自己里头有业，完全为众生。没有丝毫为自己，哦，就快乐无比了。啊，我每天穿衣吃饭为众生，每天读书工作为众生。啊，每一天在此地跟大家解释佛陀的经典为众生，起心动念呐，言语造作，点点滴滴，没有一样不是为众生。要为自己呢，没事，什么事都没有。为自己跟为众生是一，不是二。这个里头决定没有冲突，就像《华严经》讲的重叠的世界一样。虽然无尽的重叠，一点都不混乱。啊，层次分明。不相干扰啊！啊，你能体会得到吗？啊，不能。为什么不能呢？你没入境界嘛。啊，要怎样才能呢？要放下，要放下自私自利，要放下名闻利养。要放下五欲六尘，要放下贪嗔痴慢，这十六个字，有一个字放不下，你就入不了境界。啊，果然放下了，你一听就明了了。啊，你就懂了。啊，这个世间拉拉杂杂的问题，通通解决了。状如花灯啊，广分布啊！啊，中国人年节灯节啊，现在这个情形我们常常见得到啊。在外国，你看圣诞节的时候啊，整条的街道啊，布满了花灯。啊，有些地区在这一天的晚上啊，为了赏灯啊，这一条街道了禁止车辆通行啊，车辆改道，这一条街的时候让大家在这里欣赏，香烟光云色之啊，啊，值是非常啊旺盛的意思。佛以妙宝光明王啊，那么空中的灯饰啊，真的是五光十色啊！我们常讲美不胜收
很多人喜欢，啊，所以这个东西年龄不一样啊，境界不相同啊，啊，年轻人喜欢这个热闹场所，啊，我们曾经经历过，年岁大了，喜欢了安静，喜欢清幽，啊，不喜欢这些热闹的地方，啊，随着年龄境界不相同，啊，这个依住不一样啊。好，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所依注寄诵的第六首。或有刹土无边际，暗住莲花深大海，广播清净于世书，祝福妙善庄严故。接着看下面一首，或有刹海随轮转，以佛威神得安住，诸菩萨众遍在中，常见无央广大宝。这个两首寄诵啊，是赞颂佛的音声。清凉大师说，为妙善所感音声有威神故。

前面长行有这个一阴身住啊，众生这个个人兴趣不相同啊，啊，长行里面讲。或以一切佛因身住，啊，这个偈颂里面呢讲的就多了，啊，每一句前面都加个或，啊，这是不定词，啊，但是在十方世界呢，确实有。不但有，而且还很多，啊，喜欢这个色相，爱好阴身，特别是在九法界，人数啊，肯定是占相当大的数目啊！如果要不相信呢，我们稍稍观察一下就明了啊。你看这个音乐啊，举行音乐会啊，歌舞会啊，杂技表演，观看的人有多少？就知道了。那么这种观场所多半都是卖票的，不像佛教里面讲经啊，是免费的啊。那个地方呢，这个票价都很高，但是参与的人呢很多。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能体会到众生的喜爱呀，佛菩萨那叫真有智慧，啊，这个是我学佛之后啊，对佛陀这些大菩萨们，他们戒引众生的手法，啊，佩服到五体投地，真正是孔老夫子所说的极高明而道中庸。夫子这两句话意思很深呐，啊，我们很难体会到啊，学佛之后啊，明白了啊。《大乘经》上常说，佛法在世间呢，不坏世间法啊。什么是世间法呢？世间众生的风俗习惯啊，他们种种的喜爱，佛事都能随顺，决定不会破坏。啊，这个是这个做法是极高明呢，就是随缘。啊，恒顺众生。啊，极高明呢，啊，道中庸呢，他把你引导到正法。这个在今天世间说法了，但是最高的艺术啊，那么世尊当年在世
我们在经典上看到，啊，这个都是说一般宗教了，有96种啊。佛高明，这96种宗教里面，许许多多宗教领袖，啊，宗教里面的修行人、传教士，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学生。那么在华严经后面，诸位看到胜热婆罗门，啊，这个变形长者，啊，这个都是宗教领袖啊。在佛门里面，他们是菩萨。

佛教讲理呀，任何宗教里头，他只要明心见性，只要真正明了宇宙人生真相，其如境界，佛都承认那是佛菩萨了。佛菩萨应化在各个宗教之中。这些道理，这个事实真相，只有佛教经典里面说得出啊，而且说得很详细。真正悟入境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家人呐。这个关系多么亲密呀！说一家人，还隔了一层。应当怎么说呢？是自己呀。不是别人呐，毗卢遮那就是这个意思。《华严经》讲的最透彻了。所以佛菩萨绝对不会批判，或者是。劝你，这个不要去相信，这些神明，佛菩萨没这种说法的，而是什么呢？而是把你所信奉的神明，解释为高深的哲理，把你的迷信呢？转变成智信，这个是道中庸啊，活活泼泼啊！你说印度人拜神，佛教里面许许多多的天神都是古印度各个宗教所信奉的。神明，释迦牟尼佛一个一个给他的意义，华严上讲表法的意义，于是他全变成教育了，全变成教学了。这个。并不局限于佛教啊，表法的意趣展开来是净虚空变法界，你才是真正的懂得了，真正的学会了。在课堂里面。佛法的教学是结合最高的艺术，佛像是艺术教学里面的一环。凡是佛像。都是代表自信，都是表信德。我们不能不懂。佛教的创始人，释迦。

阿摩尼佛。这个名号，它就是表法的意思啊。名号是梵语啊，古印度的言语啊。释迦是仁慈的意思，摩尼是清净的意思。释迦牟尼佛一生的教学。教学宗旨啊，就是这两个字。啊，他观察得很清楚啊，这个世间一些人，他缺少什么？人与人之间呢，缺少仁慈啊。所以提出啊。这个做名号啊，他自己呢，自己不清净呐，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啊，贪嗔痴慢呢，所以提出清净，用清净对待自己，啊，养自己呀，啊，这个养自己的德行呢，用仁慈。叫你对一切众生，啊，你看我们常常念啊，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个南无是什么意思？南无是皈依，啊，皈是回头，依是依靠，啊，我们从没有仁慈的心，没有爱心，啊，没有慈悲心。处事待人接物，从那里回过头来，要以仁慈，啊，要以爱心，要以慈悲心待人接物，啊，那你就皈依释迦了，啊，对待自己呢要清净，啊，心要清净，身要清净，啊，身心清净，我们的境界就清净了。你从一切染污，啊，回过头来以清净心呐，念这一句名号是这个意思啊。你要不懂意思，不知道回头，不晓得依靠什么，那你这句佛号叫白念了。啊，后面那个佛是觉悟的意思，觉而不迷。啊，所以念这句佛号，功德很大，大在哪里呢？提醒自己回头。啊，就是声声佛号提醒我对一切人事物要慈悲，对自己要清净。释迦牟尼佛名号的意思啊，这个名号就代表他一生。在这个阶段，在这个地区，这个地区是地球啊，这个阶段是12000年，这个佛的发愿呢，在这12000年，在这个地球上，一切众生少慈悲心呐，少清净心呐，用这个名号啊来唤起啊。啊，名号就是一般，好像政治里面喊口号啊一样啊，啊，要把它呼唤出来。观世音菩萨代表大慈大悲，地藏王菩萨代表孝亲尊师，啊，文殊菩利斯利菩萨代表智慧，普贤菩萨。代表现在人讲的落实，啊，实事求是，

0: 啊，要真正做到，哪个菩萨、哪个佛的名号，你们想想，通通是教育的理念、方针、原理、原则。啊，那本来这些神明是人家拜的都是迷信，哎，佛把他这个意思一加上，哦，变成智慧了。 极高明啊！因为佛教的历史短呐，啊，中国人的记载也不过3000年，啊，古印度宗教的历史比佛教长得太多啊，啊，特别是婆罗门教，啊，今天讲的印度教，它的历史悠久，他们那些。 大德定功很深呐，啊，都有禅定功夫，啊，所以我们今天讲是高级宗教啊，在禅定当中啊，突破了空间维次，啊，六道轮回是他们讲的，啊，六道轮回不是学说啊。 是他在甚深禅定当中，他看到的。啊，在佛法术语里讲，限量境界，他不是理想，不是推测，啊，不是推算，亲眼看到。啊，他看到有诸天，啊，有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啊，他看到畜生道、饿鬼道、地狱道。 许许多多这些天神鬼神，他们常常交往啊，啊，造这些天神鬼神的这些像啊，教一般人民崇拜呀，祈福消灾呀，啊，所以信奉神明的人就很多很多。 你看看释迦牟尼佛出世，啊，并不禁止他们拜神，而给神加以教育的意义，高明到极处啊！啊，我那个时候刚刚学佛，懂得这一点的时候，真的对释迦牟尼佛五体投地呀。
1: 啊，经上讲的时候，佛法在世间，破坏世间，这个世间相。啊，我体会的很深呐。啊，普贤十愿里面，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我懂得。所以，佛菩萨到任何。 不同的地方，啊，任何族群、任何宗教都会广受欢迎。啊，道理在哪里呢？智慧、艺术，啊，佛家讲善巧方便。啊，因此，一切众生，啊，你们所有一切生活习惯，佛并不破坏你。
0: 随顺你，帮助你提升境界，改变你在生活上的理念、生活方式，不妨碍嘛，事事无碍嘛。啊，华严里头，特别是华严讲，离事无碍，事事无碍。碍在哪里？碍在你错误的观念。 啊，你错误的思想，哎，他从这地方帮助你纠正，啊，这是了不起的一种教育，啊，所以佛有能力把所有一切这个民间奉祀的神明，都给他加以教育的意义。

土地称为佛得正神。啊，赋予他社会教育哪一种课程呢？因果教育。都要有人去讲啊，有人去开导变成我们这个生活里面呢，真善美慧的象征。不但增加生活的情趣，增加生活的智慧，美化人生，哪里是迷信呢？迷信说实在话，是你对于这个里头事实真相没有搞清楚。什么人迷信？你迷信啊！那神明不迷信啊！你没有了解，没有搞清楚你信他是迷信，你不信他也是迷信。你们仔细想想，对不对？《华严经》里面可以说，把世间所有一切杂神都说到了，这些杂神众的时候，在《华严经》里面都是佛菩萨随类化身应机说法了，广度众生我们要懂。现在我们来看这两首偈，这两首偈完全是依佛身教，欢喜听闻佛陀的教诲，或者是把境界扩大，喜欢听从神圣的教诲，就在这一段里头。或有刹土无边际，这是讲大，这个刹土就是道场。无边际，我们很难懂可是现在呢，好懂了。我们今天上课，在摄影棚这个摄影棚里面没有学生我面对着是摄像机，摄像机经由网络传播到全世界，这不就是无边际了吗？我这个说法你能懂？你能够体会得到？说更深一层呢，你就不懂更深一层呢？那你要懂得一个原理原则，就是境随心转。如果这个讲经说法的人，或者我们讲上课这个老师，他的心量是遍虚空法界，

他在此地上课，虽然也没有这些科学机器的设备，在讲堂上课，他的心量是虚空法界，他的音声呢，就达到虚空法界。进虚空变法界里面，我们讲有缘众生，都能够看到，都能听到啊！有缘是什么？有能力突破时空维次的众生，他通通接受到啊！安住莲花深大海，这个安住啊，不但是心安住，身也安住。莲花也是表法的，莲花表清净呐，大海也是表法的，大海是讲的性海啊，真如本性呐，净虚空变法界。在这样广大境界当中，你的身心安住在清净之中，像莲花一样，出污泥而不染啊！这个是真心本性，在这个虚空法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诸佛刹土。有净土，有秽土，有纯菩萨的这个世间，有六道杂染的世间，像佛经上讲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无着我世，无论是净是染，是善是恶，心地永远清净，总不会沾染，这就叫莲花深大海啊！丝毫不染著啊！我们讲学习，学习的功夫就从这个地方见。怎样才能学得会呢？没有别的，放下了。我一初学佛第一天见出家人，张家大师，他就教我这个方法。这个方法我用了50年了。放下帮助你看破，看破帮助你放下。就是这两样东西相辅相成，从初发心到无上道啊，到成佛没有别的，看破放下而已呀。看破是明了，对于事实真相明了。放下是决定不能把它放在心上。学佛的同学这个大家修净土的多吗？把什么放在心上呢？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除阿弥陀佛之外，心里头什么都没有。我可以见，可以听，不能放在心上。这就对了。广播清净于世书啊，书是不一样啊。广播清净跟世间不一样。但是你要注意要晓得，并没有离开世间。

是法佛法是一法，不是二法。你在世间一切不染着就不一样了。这个不一样是跟世间一般人不一样。世间人染着他有烦恼，他有习气。觉悟的人呢，他不染着，他了解这个世间一切万事万物的真相。真相是什么呢？《金刚经》上所说的“梦幻泡影”呐。他非常清楚，非常明白。所以一丝一毫都不执着，不但不执着，你分别这个念头都没有，这才是安住莲花深大海啊！自性清净心升起，这是真正的享受。方东梅先生所讲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高到什么样的程度，那是你自己的境界，是你自己的修养，不相同啊。在华严经上都是化身菩萨，化身菩萨还有42个阶级，那我们讲他们程度高下了，有42等呢。上面的高等的知道下面的，下面不知道上面的境界。诸佛妙山庄严故，这个妙山，清凉大师讲，妙山所感应身呐，众生有感，佛就有应。众生以善感，佛以妙应呐。佛菩萨不断在帮助你，提升你的境界，往无边际深广处去悟入。第二首，或有刹海随轮转，这一句就是恒顺众生，随着众生呢六道轮回，这个刹是道场啊。实际上道场是道人呐，有道之人，他在哪里，那个地方就是道场，不一定要有什么硬体的设施啊，不需要啊。释迦牟尼佛当年最初你看看教学在什么地方？在草地呀，在旷野。经上记载在鹿野园，鹿野园是旷野，那个地方是野鹿活动的地区。

这五个人听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释迦牟尼佛在五个六个人呢，一个老师，五个学生呢，释迦牟尼佛教诲之后，他们很佩服，愿意跟释迦牟尼佛学习，拜释迦牟尼佛做老师，是最早的僧团出现了，一个老师，五个学生呢，佛教的创始所以佛在的地方，佛说法的地方，就是道场，就是此地讲的刹海。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一佛为身得安住。道场的安住，诸位要从这个里面去体会它的意义，它的真实意义。跟着佛修学的这些人，佛的威神，威神是教学演说也是佛都做到。佛的，我们今天讲是德行感召他的道德。他的行为呀，感召那是言呢。师生在一起，学生提出问题，老师给他解答，佛陀的教诲，以大问。这种方式是最普遍，而且是最多。没有人提出问题，佛自己说的很少。叫无问自说，少。十之八九都是大问。我们看许多经典，一问一答。有时候学生问老师，有时候老师问学生。学生与学生当中互相问答。这是我们在经典里面。处处都能够看见，《华严经》一佛如是这个经里面，菩萨们总共提出了310个问题，由普贤给诸大菩萨，分别来跟大家解答。这是《华严经》的形式诸菩萨中遍在中常见无量广大宝诸菩萨，这是大菩萨，菩萨摩诃萨了在道场众生。愚迷，不知道大宝这些菩萨们知道宝也是比喻，世间人有了宝了，他就发。

发财了，啊，他物质生活可以过得非常丰富了，有宝就解决问题了。佛法是大宝，为什么呢？能帮助你解决生死问题，啊，世间财富再多，不能解决生死问题，不能帮助你断烦恼，不能帮助你开智慧，不能帮助你成无上道。佛法能呐，所以佛法是大宝啊。这个世间再多的财富是小宝菩萨受祸啊，凡夫不受祸啊。所以幕后这首偈，你看到有威神的加持诸大菩萨谢助诸佛如来。教化众生，这在华严会上我们看得非常清楚。请看《世界成就品》所依注偈颂的第八首：或有助于金刚手，或复有助天竺身。毗卢遮那无上尊常于此处转法轮。这是九段里面的第七段，也只有一首偈。清凉大师跟我们讲，这首偈是说前面长行第七、第八。两句，就是这个第七，是何以如幻夜身大力阿修罗行金刚手住？第八句呢？何以一切世主身住？这个七八，前面七八两句。意思很明显，长行都跟诸位做了报告，或者有助于金刚手，一天身呐，或复有助天竺身，那么我们在这首偈子里面，我们看到的有许许多多虔诚的宗教信徒，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在佛教里面也不例外。佛教里确确实实有许多信徒对佛教并不了解。他们把佛教里面的佛菩萨当作神明一样的看待，所以佛教就变成宗教了。这些信徒在现在社会可以说占大多数几个人学佛，对于佛教有深刻的认识呢，真正呢，在经教里面去学习呢，那么这大家都晓得，确实从经教里头学习的是少数，而一般拜佛、拜菩萨、求保佑、求消灾的占大多数这总属于宗教但是后面这一句好了
这一句决定不能少的。常于此处转法轮，在宗教里头啊，为他们讲经说道啊，我们学佛的人要懂啊。早年啊，说这个话，大概总是总有40年了。我住在台湾大溪祥云寺，那是一个很破的庙啊，没有人住啊，房子都漏水啊。我们有3个出家人住在那边，有个寂光老法师，他的徒弟化荣跟我同届，我们3个人住在这个破庙啊，也没有人供养，这个生活来源怎么办呢？我到大溪关帝庙啊讲经啊，讲经的时候有一点供养来维持我们这个小庙3个人的生活费用。关帝庙在台湾很多神庙啊。我们讲什么经呢？讲文昌帝君印制文，讲太上感应篇。因为关帝庙旁边供养的文昌帝君我们看到文昌帝君，大家在拜他了，我们讲文昌帝君印制文，常于此处转法轮我在新加坡天主教的修女请我到他们那个地方去讲玫瑰经我去讲了2次很有意义我们尊重他们的宗教，我们崇敬他们所供奉的神明我们尊敬他们的传教士，他们的信徒，变成一家人好朋友宗教与宗教之间的误会隔阂当然就化解了这个就是不同宗教之间要往来要尊敬更重要的是彼此这个教义上的交流他们所依据的经典，我们所依据的经典我们初交往的时候方式是求同存异。

我们今天跟他们有相同的地方，特别提出来。啊，不同的地方暂时放下。啊，是在讲不是不同，不同的地方那是高深的一部分，我们的境界还没到。啊，我们把自己境界向上提升，那个从前不同的地方，现在一看来也同了。所谓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呀。啊，圣贤教学，真是英雄所见呐，大略相同啊。啊，只要你细心去体会。啊，所以这是不同宗教之往来，清凉大师注解里面说“见贤说法”这一句非常重要。下面呢有六首偈，是一段，啊，这个是比较长，啊，六首偈是第八段。赞颂依菩萨身住，在长行里面只涉到菩萨身，偈颂里头呢除菩萨身之外呀，还有佛身。啊，那就是长行里面第九句，或以一切菩萨身住。啊，菩萨身，菩萨没有一定的身相。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这个道理我们要晓得啊。啊，我们在这个里面去看，啊，那读华严呢，前面我们看的太多了，普门品里面讲三十二应，啊，华严经里面讲五十三参，这些都是把它归类呀，啊，每一个大类里面真的是无量无边身呐，啊，又有情身又无情身，啊，这些事实我们只要看看古时候中国佛教里面的修行的人，啊，他们有些在高僧大德座下，言谈当中开悟的，有些在山林树下观察自然现象而开悟的，有人看山色，有人听水声，从这些地方开悟的，它不是偶然的。佛菩萨示现的明显加持啊，啊，明是加持，你自己没有感觉到；显是明显，你自己感觉到佛在加持。

这些例子太多太多了。我们看第九首啊，它一共有六首偈啊，我们一首一首的来念。或以宝树平均住啊，相应云中一佛然。或有一柱大水中，有柱坚固金刚海。啊，我们先看这一首。这一首里面讲到的树，讲到的水，树。菩萨实现的水也是菩萨实现的，那我们要问，是不是所有的树都是菩萨实现的，所有的水都是菩萨实现的呢？可以这样说，也不可以这样说。我这个大福你听了未必满意呀、啊、但是我这个大福是正确的。啊，问题在哪里呢？在你有没有感。啊，你有感，所有树都是菩萨实现的。所有的水也是菩萨实现的，你没有这个念头啊，那就不是啊。哎，这岂不是佛在经上跟我们讲的一个总原则，境随心转。如果我一心向佛，一心向道，那通通都是的。我根本不喜欢佛，我根本不喜欢佛法，那就通通都不是。啊，这样说你就明白了。啊，所以他一心向佛了。他看这个树啊，他开悟了。那别人看这个树不是天天都在看吗？他怎么不开悟呢？哎，他看就开悟。哎，他也常常看，也没开悟。哎，这一天突然开悟了。这里头什么原因？你知不知道？

苏东坡游庐山，不是一次，很多次啊！为什么只有一次？他突然灵感来了，写了一首诗：“溪深净室广长舍，山色无非清净身。”他怎么一下入这个境界呢？我们一般人叫灵感呐，佛法叫感应。刹那之间呢，触动了你的灵机，岂如这个境界啊！苏东坡是个文人学者，他触动的灵机发挥在文章上啊。

参禅学道的人不一样啊，他那个灵感是悟入佛的境界。佛菩萨威神加持啊，佛菩萨威神加持也都有十劫因缘啊。加持什么人？加持真正用功的人啊。那像我们不用功的人啊，佛菩萨想加加不上啊。啊，我们天天看山色，天天听流水的声音，不开悟啊。啊，为什么呢？不用功。啊，要怎样用功？用功没有别的，看破放下而已呀。啊，一定要放下自己的烦恼习气，烦恼习气无量无边。啊，你能放下一分，你就有一分悟处。你要继续不断的去干。啊，凡夫为什么没有办法悟入呢？今天放下了，明天又增长了，这就是所谓进进退退，进得少退得多，那怎么会成功呢？一个人如果能保持永远精进而不退转，成佛一生那个时间就有余啊，哪里要什么三大阿僧祇劫无量劫，不需要啊。啊，佛在经上为什么讲凡夫成佛这么长的时间，就是因为他进得少退得多啊，这个退转太可怕了啊。为什么会退转呢？经不起外面的诱惑啊，名闻利养财色名食睡的诱惑，这个诱惑的力量太大太大了啊。你接触到，你能不动心吗？

功夫就在这个地方看。啊，要真正做到不动心，若无其事啊，这个时候你就能觉察得到诸佛菩萨围绕着在你身边。经上讲的诸佛护念啊，你六根所接触的境界全是佛菩萨境界。这是什么？以佛身住啊，以菩萨身住啊。一佛身自己就像个佛啊，一菩萨身呢自己就像菩萨了。

哪个人？哪一桩事？哪一个无？不是佛菩萨应化的呢？于是对佛菩萨才真正生起感恩戴德了，知恩报恩。

世间人为什么不晓得报恩？不知啊！他要知道报恩的心才能生起来啊！这个东西固然要有人教，但是教是有限度的啊！你要不能体会，你要不能够奉行。菩提道上，一分一寸，你都进不了。啊，只有往后退呀，不会往前进的。这个是世人学佛学道的难处啊。啊，那么这首偈里面。宝树在我们的境界里头，树木是草本木本的啊，不是宝树啊。我们在佛经上看到的极乐世界是宝树，华藏世界是宝树。你要明理呢，你就晓得草本木本跟七宝是一不是二啊。为什么呢？都是唯心所现的，唯识所变，没有例外的嘛。境随心转呐！啊，这个话我只说到此地，点到为止。啊，你慢慢的去参去。啊，后面这三个字，平均住。平是平等，均是均匀。啊，这个里面说明没有贪爱呀。啊，常生欢喜心呐。啊，所以世尊当年在世。率领他的这些学生，啊，这是一个相当有规模的僧团。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世尊教学生，啊，晚上住在这个树下，明天换一个树。啊，不要老在这个树下。老在这个树下是不是你对他产生了感情了？哦，这个树阴凉好啊，你起了贪心了啊，那你就被他诱惑了。所以树下只准一宿，树下一宿，第二天呢一定换别的地方啊。这个树再大再阴凉，我也只住一晚上。啊，绝不在这个地方久住。与一切境缘呢，不生贪念呐。啊，在那个时代，世尊已经这样教了。啊，这是我们中国古人讲的。防微杜渐呐！啊，真的是大慈大悲，用心良苦啊！啊，知道我们是凡夫啊，经不起境界诱惑。

这样教导。啊，他自己以身作则，啊，给大家做最好的榜样。相应云中一佛然，啊，前面讲一树，啊，这一句是相应云中，啊，有菩萨住在这边呢。你看看我们这个佛寺当中，啊，总是常赞。常赞总免不了向云盖菩萨摩诃萨，这一句就是向云盖菩萨摩诃萨了。第三句呢，何以何有一住大水中，啊，有住坚固金刚海。这两句都是讲菩萨现的这个身呢，是大水，是海洋啊。这个五十三参。里面就有啊，观海而不入的啊，修行人住在海边，啊，每一天观海啊，他开悟了。所以没有一样啊不是菩萨实现的。这个意思很深。啊，没有其如境界很难理解啊。再看下面一首。啊，或有一指金刚床，或有住于花海中，广大神变无不周，毗卢遮那此能现。啊，毗卢遮那是佛了，前面讲菩萨，啊，一菩萨住，长行里只有一菩萨，寄送里头有佛。佛也实现了啊，毗卢遮那佛好啊，毗卢是化身佛啊，自性佛啊，或有一尺金刚床啊，床是翻床一类的。圆的是帆，圆形的是床。啊，这个床不是普通啊，这个布做的，不是的。啊，这个是以金刚做的。啊，我们曾经看过啊，有石头做的床。有铜造的床，啊，那么在经典里面有七宝做的床，古时候道场的翻床，它是信号。啊，因为从前

道场的活动，要通知远近的这些信众，要用一种标志，传递这个讯息。不像现在，现在可以发函件，有邮局，从前没有邮局，现在可以打电话，可以传真，在古时候都没有。用什么方法呢？用幡窗，所以寺庙前面都有旗杆，那个不是挂国旗的，旗杆很高。如果今天这个道场里面做法会，多半挂上了幡，远方的人看到这个寺庙旗杆上挂的幡，就晓得今天有法会。喜欢参加法会的时候，他就去了。如果选的是床，床是圆筒的、圆形的，道场今天讲经，喜欢听经的呢，他就去了。对，它是一个讯号的传递，是这么一种工具。现在在今天这个时代都不需要了，不需要说作为纪念呐，所以佛像两边呢悬挂这个窗幡，作为纪念。那我们看到这个窗幡呢，就要晓得教化众生呐，道场，这是道场主要的活动啊。那么有一直金刚床的，也有住在花海中的，花海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花园呐，花园很大，品种很多，形容它是花海。有喜欢花草树木的，热爱花草树木的，下面一句说广大神遍无不周，真的是应以什么身得度，佛菩萨就现什么身。这举几个例子而已啊，诸佛菩萨能现种种身呐，不一定是有情呢，无情的也很多。现无情身绝对不会比有情身少。毗卢遮那此能现，这是说出佛住了，一佛身住了。第十一首，或修或短无量种，其相循环亦非一了，妙庄严藏于世书，清净修之乃能解。这首偈第一句，修是长，跟短

是相对的。这是讲时间的长短，或者实现的时间长，或者实现的时间短。

释迦牟尼佛当年应化在世间，住世80年，讲经说法49年，这是长啊。有许多人遇到佛菩萨的化身啊，你像虚云老和尚《莲谱》里面所说的文集啊，他老人家朝五台山，那个不容易啊，3步1拜啊，3年才拜到五台山呢、啊，这个精神毅力就叫人钦佩呀！啊，在中途2次生重病，没人照顾啊！啊，他并不退心呢。啊，遇到这个要饭的叫花子，啊，碰到了，啊，叫花子好心照顾他。一直到他身体恢复了，继续再走。3年当中2次生病呢，都遇到这个叫花子，所以他很感谢。问他你家住在哪里？他说他家住在五台山。啊，他正好到五台山去拜文殊菩萨。他说你到五台山去问人家的人，人家都知道我。他说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文吉，文章的文，吉祥的吉。老和尚到五台山之后就打听，你们知不知道文吉这个要饭的这个乞丐？别人告诉他是文殊菩萨。那么这个实现的时间呢就短，只有几天，他就走了，走了你也找不到他。断食，佛菩萨的应化时间的长短不是他自己的意思，众生有感他就应现了，感要是没有了消失了，佛菩萨就走了。他那个身是感应的，应身的，我们凡夫是业报身的，不自由啊，他那个是感应自在。其相循环亦非一，他所示现的相状有情众生的相，无情众生的相，玄是玄浮，没有一定呐。他凭什么显现呢？我们要晓得，凭众生的业感。佛菩萨现身是自自然然的现身，佛菩萨并没有意思啊，所以这个经很不好讲，讲都不好讲了，当然不好懂啊。讲只能够说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什么人知道要现什么身呢？

们求佛菩萨保佑的人，有时候自己都不晓得。佛菩萨现身呢，叫法尔如是，完全是自自然然的，没有一丝毫意思在里头。如果有丝毫意思在里面，那是凡夫，那不是佛菩萨。佛菩萨四相四见都断尽了，转八识成四智了，完全回归到清净自信，丝毫妄念都没有了，怎么还会有意思呢？还会想我现个什么样的身呢？没有啊。所以佛在经上只用个法尔如是，自自然然就是这样的。那么由此可知，众生的业感很复杂，不但是眼前，眼前是缘呢，还有因呢，因是过去生中，过去生中修行决定不是一生，多生多世啊，那种善根所触动啊，加上现在的缘啊，所以佛常常讲啊，无量因缘啊，这个话是真的。妙状严藏于世书，他所现的这个境界，妙状严藏啊，是形容，境界无比的殊胜呐，世间所没有的，人间天上都没有，什么人能见呢？清净修之乃能见，换句话说，清净心的人，真诚清净平等，这个心就见到了。那么这个心感应的语言呢？因缘具足，这个佛或者是菩萨所现的变现的境界，你就见到了，这个境界无比殊胜呐。下面第十二首，如是种种过差别，一切皆以愿海住，或有过土常在空，诸佛如云悉充遍。这是总结上面所讲的种种过差别实在讲呢，我们在华严经前面读过我们曾经读过这个天众杂神众杂神众里面有殊神，有水神，有海神你从这个地方去类推，树木花草皆有灵性所以差别无量无边，一切皆以愿海住这一句话把因说出来了，菩萨本愿呐本愿是什么呢？

四弘誓愿的头一个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这是菩萨的本愿啊。菩萨能够在一切时一切处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这是因。众生的缘成熟而缘，众生有感，这缘成熟有感，菩萨就现身，就有因。感应绝不失时，或有过土常在空，都要有缘人才能见到，在空中见到佛菩萨的道场，见到佛菩萨数量之多，就像一层一层的云层一样。那么这种境界一般普通人看的，这是一种虚幻的境界，不是真实的。他说这个话也没说错，为什么呢？《金刚经》上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么从云层当中看到诸佛菩萨的道场，甚至于看到佛在那里讲经说法，大众围绕啊，在空中出现的，它时间不长嘛，短暂嘛，几分钟、十几分钟，境界就没有了。这事情很多，常在空啊，诸佛如云悉充满了。好，今天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前面讲到依菩萨身住有六首偈。

后面两首啊没讲，我们今天接着讲啊，第十三跟第十四啊。或有在空悬浮住，或是而有啊，或无有，或有国土极清净，住于菩萨宝观中。我们先看这一首。这个住处不定，总是随缘啊，这个意思我们一定要清楚，一定要明了。完全是随众生心想而住。我们观察范围要深广啊，不能够只就我们人间的去处住处。因为菩萨他的境界是净虚空变法界啊，有许许多多的众生跟我们人间呢习然不相同啊，鸟喜欢住在树上，这个小的动物兽类呀，喜欢住在山林洞穴之中。鱼龙喜欢住在水里面。菩萨要度这些众生，一定要现同类身呐。不现同类身呢，怎么能度得了他们呢？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你要知道这个事实真相，这经文看起来呀，你就不会感觉到奇怪了。啊，怎么有空虚在空悬浮住？啊，我们一般。这个常识里面看到在空悬浮啊，我们立刻就想到蝙蝠啊，蝙蝠住确确实实啊，它脚朝上啊，头朝下，它吊在那个地方啊，吊在空中啊，那这种情形有这一类呀、啊。一定就有很多类呀、啊，我们没有见到的，不同维次空间的生物，啊，有许许多多，啊，是我们，意想不到的。菩萨他们把所有时空的维次都突破了。他看得清楚，他们看得明白啊，看到虚空法界，这一切众生呢，思想不相同，见解不相同，啊，爱好不相同，乐趣不相同，啊，因此他们的依住千差万别。或是而有，或无有。啊，这或有或无。华严经里头啊，有这个境界，影现自在啊。啊，有人看到

佛菩萨在虚空当中，有人看到天神，有人看到鬼神，或有或无，好像是飘忽不定啊。 有缘的众生见到了，无缘的众生见不到。我们自己或者没见到，但是曾经听别人说过。 有时候这种境界，同时被许多人见到。有时候也有许多人在一起，只有少数人见到，或者是唯有一个人见到。 我们常听说，在古人笔记注疏里面也看到很多。世间因为这些事情，实在讲呢，这也都是事实的现象，写成了。 传奇小说，虽然有渲染呢，它还是有根据的。在加上文人的想象啊，它变成小说。或有过土几清净，一丝毫染污都没有。像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啊。住于菩萨宝观中，这个地方，我们。 要明了，毛端里头有世界，毛孔里头有世界，微尘里面有世界。试问问哪个地方没有世界？我们穿的这个衣服。 衣服要一分析到最后，也是微尘。那么由此可知，这一件衣服是多少微尘组成的？每一个微尘里面都有大世界呀，不是小世界呀。 这是华严境界，佛如是，菩萨如是，众生又何尝不如是？哪有例外的道理呢？凡圣的差别，就是在觉跟迷。 千言万语啊！佛菩萨大慈大悲，希望把我们从迷惑颠倒里头唤醒。

观世音菩萨宝冠当中有佛像，大势至菩萨宝冠里面有一个宝瓶，啊，这是世尊在经典里面给我们介绍的很清楚啊。菩萨宝冠里面呢，或有清净国度啊！啊，我们能相信。再看下面一首：十方诸佛大神通，一切皆于此中见。诸佛因身显遍满，是由业力之所化。这一首非常明显是这一段的总结，以菩萨身住啊，但是偈颂里面有毗卢遮那，有佛。那这一句一开端呢，设方诸佛，一佛身住，佛现菩萨身呢，在一菩萨身住，大神通啊，大神变呢。一切皆于此中见，这个此中就是菩萨身、佛身。这个一切境界非常非常的深广，虚空法界，一阵庄严，刹土众生。都在这个里头见到啊，诸佛因身显遍满，因身是说佛教化众生。说到讲经的音声呢，遍满虚空啊，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像我们现在这个地球上，大众的音声。遍满虚空，这一桩事情你承认的，你不怀疑啊？为什么呢？地球上有多少广播电台，有多少这个卫星电视台，这些节目主持人或者是被采访的人，他们的音声转变成电磁波，周遍地球每一个角落，我们这里有一个收音机或者有个电视机，频道播对了，影像音声就现前了。

接收的这些机器，就是又把电磁波恢复到声波、光波，形象音声呢就又重现了。这个我们懂啊，我们现在对这桩事情不疑惑了。净虚空变法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那一些诸佛菩萨声闻缘觉，这些神圣教化一切众生，现象说法，不就是跟我们现在这个卫星无线电广播不差不多的意思吗？他们比科学家更高明，不需要用机械，也能把他们的色相音声周边法界，不止这个地球啊，千出祈求千出应的，于一切众生感应大教，众生也能见相，也能听到声音，这是什么原因？是有业力之所化，这个业力佛门称之为净业，这不是染业，染业你就接受不到了，要净业。心地越清净，这个清净就是禅定嘛，就是三昧嘛，你突破时空维次越多啊，这里面的境界相啊，你都见到了。我们在《无量寿经》上看到，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啊，下下品往生，烦恼习气一品也没断，到西方极乐世界他报得的那个五通能力不可思议啊！我只说五通，不说六通。为什么呢？凡圣同居图，烦恼习气没断啊，只有五通啊，天眼、天耳、他心、虚命、神足啊，报德的五通。我们知道天人有报德，鬼神也有报德啊，但是他这个能力有限。

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想象当中等同天道啊，啊，凡圣同居土等同天道啊。天人之所不及呢，那是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哦，他这个无通的能力非常特殊。啊，我们在经上读到，皆是阿惟越致菩萨。啊，阿惟越致七地以上啊。阿弥陀佛为神一加持，他的天眼天耳他心续命啊，神足啊，就像七地菩萨一样，佛力加的。也是自己的敬业，你自己要没有敬业，你不能往生啊。所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诸位同学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心经则佛途径啊。啊，哪一个往生的人不是把身心世界这些拉拉杂杂东西通通放干净了，洗净了，一丝毫不沾染呐、啊！在这个世间帮助一些众生，也是点到为止啊！啊，教你了，告诉你了，你做不做？啊，你做到什么程度？你的事情啊，与我不相干了啊，我不会把这些事情放在心里啊，这些拉杂事情放在心里，心就不清净了，就不能往生了。往生的人，他必须要具备的条件，断我不着断我的相，修善不着修善的相，永远保持心地的纯净纯善，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这样的功夫往生才有把握啊。念佛人不能不知道啊。当你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的时候，起心动念了，立刻回到啊，阿弥陀佛。啊，这个就是宗门大德所说的，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这一句佛号提起来是觉啊，要觉得快呀。这样就对了，念头才起，赶快阿弥陀佛，把那个念头打掉。啊，不论这个念头是善是恶，啊，统统打掉。

断卧修善要非常认真努力去做，为什么？对自己增高品位啊。对别人广结法缘，缘成熟的看到你的样子，听到你的说法，他就开悟了。善根深厚的人，借这个因缘，也超越六道，也能往生。所以总是业力之所化了。那么这个业力前面讲过，众生跟菩萨了有共业，这个共业就是敬业。菩萨修敬业，众生呢也修敬业。菩萨敬业纯，众生敬业里面有夹杂，虽有夹杂，偶尔那一份敬业，现行起作用，跟佛菩萨立刻就感应道交。道理在这里。我们再看幕后这一段，幕后是第九段，从这个第十五首看起。或有过度周法界，清净力垢从心起，如隐如幻广无边，如因陀王过察别。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说，这往后有八首偈，就是从十五到二十二，这八首偈呢都是赞颂以普贤大愿而著。在这一段里面又可以分三个小段，第一个小段呢，这是两首偈，十五十六，说明广大国土周法界，这是一注里头最为殊胜的。学习华严，无比殊胜的功德了，在这里可以能够体会到一些，那就是心量广大了，不同于一般大乘菩萨。一般大乘菩萨没有这么大的心量啊。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学习的地方很多。

第一句是教导我们把心量拓开，或有过度周法界，这是什么国土呢？法性土。起心动念，念念称心呐，那就是这个境界现前了。清净立垢啊，从心起，自信原本就是周边法界，这是真正的因呐。凡夫迷失了自信，所以要靠修德了。修德是缘呐，因缘具足，周边法界的法性土就现前了。修德里头最重要的纲领、原则，就是清净的。清净立垢从心起啊！垢是什么呢？最细微的这个垢。就是无明啊，妄想啊，极其微细的无明妄想要断的啊。但是这种微细的妄想我们不能够觉察，找都找不到，你怎么断它？佛在这个《大乘经》里面讲得好啊，微细的无明，什么人才能见到呢？八地菩萨，八地菩萨那个定功够深了。在那么甚深禅定里面才发现啊，还有这样微细的念头在。七地以前都不知道啊。不知道怎么个修法，这个事情难了。菩萨教导我们啊，不知道也能够修广大心。华严经前面讲，当机有一类众生叫大心凡夫啊，说明他是凡夫，他不是圣人啊，他的烦恼习气没断，但是他跟一般的凡夫不一样，心量大了啊，真的是心包太虚，量周杀戒啊。
起心动念呢，是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着想，他不想自己呀，他想的太大太大了。这样的人呢，是华严会上的当机者。那么由此可知，我们要发心有华严，学华严有没有份呢？答案是肯定的，我们有份。只要你起心动念呢，一切都是为无量无边的一切众生。这个里头决定没有自己啊。这个境界现前，境界是什么样子呢？如影如幻，广无边啊。你见到了，确确实实这个境界是梦幻泡影。深广没有边际啊。如因陀王过差别，因陀王是地舍天王，他宫殿里面的庄严具啊，罗王。我们这次到日本去参观访问啊，看到日本有许许多多的这个佛的殿堂有罗网啊，大部分呢是用铜丝编织而成。就像我们一般讲纱网啊，它的作用是防止鸟雀啊到这个殿堂啊梁柱上去续窝，作用是这个。同时呢，它也是装饰品，保护那些艺术作品，雕梁画栋啊，都是高等的艺术品啊。你可以欣赏，可以看，你不能摸啊，每个人去摸摸它就坏了啊，所以它有这两种用途啊。那么地势天的这个罗网啊，当然是非常之庄严了啊。佛在给我们说，它这个网线的交叉的地方啊，都系以明珠啊宝珠。我们人间还没有这么照这个力量啊，悉以宝珠啊，宝珠啊，光光护照啊，所以那个境界美不胜收啊。世尊常常用这个来做比喻。

大宇宙当中无量无边的世界，世界各个差别不同啊。为什么原因呢？众生业力不一样。

经论上常讲，一切法从心想生呐。啊，你要看一个世界，你看到世界的形象，你就晓得这个世界里面所居住的众生，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行为，你就知道了。众生的思想要是纯净纯善，所现居住的国度啊，清净佛国。如果众生的思想见解不善，啊，自私自利，损人利己，那么他所居住的这个环境呢，肯定是无主卧室。啊，清净程度不一样，坐卧的程度也不一样，代表居住在这个地区的众生，他们造的业不相同。

所有的现象。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清凉大师在这里讲啊，这些如梦幻泡影的形象啊，净色所生的，啊，再看后面这一首第十六首，或现种种庄严藏，一直虚空而建立。住业境界不思议，佛力行事皆令尽。清凉说这首偈是难思夜起，起不离空啊。后面这一句话我们要细心的去体会，相，所有一切现象都是幻想。为什么呢？自性里面没有相，自性没有相，但是它能现象。自性本来没有相，它所现的相其实真的。哪有这个道理呢？

如果他现他所现的相是真实的，那跟自信就不相应了。啊，因此，所有一切的现象呢，都不是真的。啊，确确实实啊，是梦幻泡影。

凡夫被刹那生灭的相许相迷了，以为真实，错在这里。不知道啊，这个相啊，当体皆空，了不可得了。这些事实、道理，《般若经》上讲的最透彻了。第一句讲的或现种种庄严藏，这个就是佛在经论里面常讲的设法界一真庄严啊，设法界是种种啊，庄严也没有一定的标准呢、啊。庄严的意思，是善美啊，我们常讲啊，真善美慧呀，真善美慧没有一定的标准啊，我心目当中的真善美慧的标准跟你就不一样啊，你跟他又不一样啊，啊，人间跟天上不一样啊，天上跟畜生又不一样啊，畜生跟恶鬼也不一样啊。你才晓得，哎呀，这个差别太大太大了。啊，我所喜爱的，啊，我所爱好的，我的庄严，啊，我觉得这非常美好。啊，你所觉得庄严的爱好的跟我不同啊，非常明显的啊，譬如居住环境啊，有人喜欢广大的庭院。布置这些假山啊，花草树木，有人完全喜欢大自然，不喜欢这些人工的造作，那怎么会一样呢？这个厅堂布置，个人喜爱也不一样啊，啊，有人喜欢字画啊，现在有人喜欢风景照片，有人喜欢干干净净的，什么都没有，爱好不相同啊，没有一定的标准呐、啊，所以讲种种庄严藏啊，啊，一直虚空而建立，啊，这个虚空跟前面讲的这个空中的意思又不一样了。

像我们这个摄影棚，这个四面的墙壁空空的，我们今天把它挂满了风景的画片，那也是说庄严具啊。 一直虚空建立了，墙壁一片空白，你在这个里面布置字画，布置图片，从这个地方你去体会，就很容易懂了。 住业境界不思议，这个业是每一个人的看法、想法、做法不一样嘛。我们居住的环境，从最小的你所住的房间，房间里面的布置。 房间里面的陈设，每人不相同啊，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喜爱，他欢喜怎样布置，个个不相同。

各有各的丰沛。幕后一句，佛力显示皆临界。我们接着看寄送的第十七首，夜夜过度微尘内，念念视线诸佛刹，速解无量等众生，普贤所作恒如是。前面一首偈里头说明，一切众生这个业力不可思议啊，业力是从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呢是意业，言语是口业，身体的坐坐是身业啊，每一个众生尤其是讲起心动念啊，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念头啊好像无所谓，那就错了。任何一个念头起灭，对于境界里头的形象都有影响。啊，有什么样的影响？有多大的影响？凡夫不得而知啊。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了，就清清楚楚啊，化身菩萨能够清楚。这个经文幕后一句说，佛力显示皆临界，我们是业障太重，佛力显示我们也见不到啊。什么时候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你

得佛力加持，你见到了。啊，还有一种人，啊，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见思烦恼没断，得阿弥陀佛威神加持，也能够见得到。啊，所以净宗法门的殊胜不可思议。啊，在末法时期，我们有幸遇到这个法门，我们知道这个法门无比殊胜，这个是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大慈大悲，有这么样一个成佛的捷径，我们有义务为阿弥陀佛，为一切诸佛如来广为宣传呐！啊，为一切众生介绍啊！那你要就是修集功德，再也没有比这个功德殊胜了。啊，那这个法门你要能讲清楚讲明白讲得透彻，华严不能不读啊。华严读哪一分呢？清凉大师把全经分为四分，信解行证，你只念头一分就行了。头一分就是全经呐，啊，我们现在还没讲完，啊，后面还有两品，啊，一个是华藏世界品，一个是毗卢遮那品。啊，这两品讲完呢，就是第一会圆满了。啊，往后啊，那么长的经文呢，都是来解释第一会的。啊，第一会是全盘都展现出。展示出来了，这一回实实在在讲，就是极乐世界。你不到极乐世界去走一趟，你怎么能了解这个世界的庄严？所以古人说华严经是大本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经，很有道理啊。这第十七首偈是夜夜过度未成类啊，清凉大师说，这十七、十八、十九、二十这四首颂，是说微细过度，调身自在啊！啊，让佛力现此，一普贤愿受。这是把这个四首偈的大意给我们说出来了。

这个境界太危险了，夜夜过度微尘内呀！诸位要晓得，微尘包括我们身体每一个细胞，细胞在分析每一粒原子，原子在分析每一个电子、每一个粒子，那叫微尘呐！夜夜微尘累，念念视线诸佛刹。这一句前面两个念字，意思很深呐。这佛刹从哪里来的呢？从心想生嘛，念念就是心想嘛。那我心没想啊，没想有没有佛刹呢？实在说，你心里头有想没想，你自己都不知道啊。没想哪来这个境界呢？可见的是有念有想。你说我实在是无念无想，你说无念无想粗念啊，微细的念头，前面讲了八地菩萨才发现的。你什么时候证到第八地了啊？你才发现自己哦，还有极其微细的念头，自己都不知道。啊，自己虽然不知道，它起作用。佛看得清楚啊！啊，八地以上这些菩萨们看得清楚啊！啊，八地以下到圆教初住以上，得如来神力加持，他也看得清楚啊！啊，像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得弥陀愿力加持，他也看得清楚。他的境界是华严境界，一点都不错。为什么？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读到贤公尊修普贤大士之德。所以我讲无量寿经呢，跟诸位做了报告啊，西方极乐世界是普贤的世界啊，个个人都修普贤大士之德。普贤大士之德是什么呢？从纲领上来讲呢，就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如果是细说呢，就是大方广佛华严，大方广佛华严全体是普贤大士之德。佛在大乘经上说，菩萨不修普贤行呢，不能圆成佛道。我们要明了啊，普贤行，说老实话，我们没有普贤心，没有普贤愿，怎么能修普贤行？虽然不能，要学嘛。有个几分相似，
那也就不错了嘛。总得要往前进步啊才行啊。所以我们常常提醒同学，要放下自己的烦恼习气，要放弃自己的分别执着，随顺佛陀教诲。我们现在所依的经论，无经一论，无经一论要融会贯通，不能有妨碍，不能有冲突。融会贯通，做到最究竟、最圆满，是普贤菩萨。普贤菩萨能够做到离世无碍、世世无碍，这个是圆融贯通，真正做到究竟圆满。我们今天对人、对事、对物，处处都有障碍。障碍从哪里发生的？有没有去想想呢？我们面对的是凡夫，是初学，自己也是凡夫，也是初学，哪能没有障碍呢？障碍总得要明了，教初学，佛为什么制定了许许多多戒律规条？教初学一定要遵守。初学的人看到这些，觉得很不方便。这是佛的善巧方便啊，这是佛的教学高度的艺术啊，用障碍来摆平你的障碍啊，佛用障碍来破除你的障碍，高度艺术啊，高度的智慧。我们要能够体会得到啊，你才会遵守啊，你才知道这个方法好，这个方法确确实实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帮助我断烦恼习气啊，成就我随顺心得啊，然后把我们的眼界扩大了。眼界大到这个程度确实是很难啊，这个能够见到微尘里面的大世界啊，这个世界里头还有微尘呢，微尘里头又有世界啊。

速界无量等众生啊，无量无边啊，普贤所作很如是。普贤所作，普贤做什么？普贤所作的是令一切众生在一生当中圆满正德，究竟的佛果啊，普贤菩萨用什么方法帮助一切众生达到这个目的呢？这个要记住啊，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啊，普贤所做的。

修净土的同学，实在是真正明了这桩事情的人并不多啊！他要明了，肯真干啊，多多少少会有一点普贤行的气氛啊，这个气氛哪怕再少啊，1%、2%，受用就不可思议。有那么1%，凡圣同居土往生就有指望了。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只要有这一分的气氛，你就会得到普贤菩萨的加持。这个里头特别要注意的，心要大，量要大，愿要大。小心量，那就一点感应都没有了。大心量里头，只有一个心呢，大慈大悲，真正能爱护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这一切众生的意思非常之广。一切人，一切物，一切事，真诚的爱心，清净的爱心，平等的爱心，大慈悲心呐，再看下面一首。为欲成熟众生故，世众修行尽界海，广大神遍迷不心，法界之中习周遍。

前面我讲普贤菩萨的大慈大悲，这个地方具体跟我们说出了，我们要学。普贤菩萨应化在世间为这桩事情啊，我们虽然是业报到这个世间来的，我们不是尘缘再来的，是业报来的啊。虽然是业报来的，遇到佛法了啊，受佛法几十年的熏陶，把业力转变成愿力了。熏陶有功啊，熏陶有成绩啊。这一点很重要。你没有能把业力转变成愿力，你熏陶的不够啊！这桩事情要靠自己，别人帮不上忙。学佛，佛是我们的依靠啊。我们是佛的学生呢，一切要随顺佛陀教诲，依教奉行啊，把妄想分别执着通通要放下，把心定下来，不要再向外面攀缘。有时间多听经啊，我们今天的熏修，因为自己烦恼习气太重，妄想太多，心定不下来，念佛都不得力啊。你们一天念八个钟念佛，你心能定得下来吗？啊，定不下来。为什么呢？境界没转过来啊，烦恼习气没放下。要明理呀，定慧等学啊，听经是修慧呀，念佛是修定呐啊，定慧等学啊，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是学戒，会学的人在这个地方确确实实一分钟一秒钟都不空过。三学正上，天天有进步啊，你怎么会不成就？教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落实弟子规，落实十善业，十善业啊，落实三规五戒，落实沙弥律仪啊，日常生活当中戒学啊，听经是慧学啊，念佛是定学啊，我们天天干这个啊，吃饭有吃饭的规矩啊，也是戒学啊。

啊，每一天有一点时间为常住佛务，都是属于戒学。啊，住在这个地方，真的叫二六时钟啊！现在人讲24小时，没有间断的。我们在这里做的是戒定慧三学增上，这就是普贤菩萨这里的第一句话了：“未于成熟众生故啊，世众修行尽皆害啊。”啊，皆是时间。界海无量界，普贤菩萨从来没休息。啊，你看看十大愿望，每一愿最后一句，无有疲厌，不疲劳，不厌倦。啊，如果我们的修学稍稍厌倦了，想想普贤菩萨。啊，菩萨带头啊，无有疲厌的。所以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愿望，是希望成熟众生。大愿的中心呢，成熟众生就是帮助众生做佛啊，才叫成熟啊。众生没有做佛，成熟没有做得圆满呢。啊，要帮助众生，要给众生做榜样，要给众生做增上缘。啊，四缘里面其他三缘是你本身具足的，清净缘，啊，那是你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啊，所缘缘是你现在发心学佛。啊，无间缘，你发了心修学不能中断。增上缘，诸佛菩萨、龙天善神、啊、老师护法，增上缘呐、啊！增上缘再好，你前头三缘要缺一个都不能成就。啊，那么前面这三个缘缺哪一条呢？缺无间缘。你们修行断断续续，常常中断，所以你不能成就啊。啊，你说我没有中断呢，你自己想想，从早到晚你的心有几分啊，几个小时、几分钟是在道上，与经教相应；你有几个重点、几十分钟的时候与经教不相应，不相应就中断了。啊，诸位要仔细去思维，去反省，你就晓得这一天24小时里头啊，我起心动念跟佛教诲相应的不长啊，不相应的时间太长了，那就中断了，无间缘上出了问题啊。
果然24小时不中断，你要成圣成贤，给诸位说，3年5年就成功了。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古来这些大德们，他们为什么3、5年成功？没有别的，无间缘抓得好啊。他昼夜不间断的，那叫勇猛精进。世中修行境界海，时间之长啊，无量劫分分秒秒都与三学相应。普贤菩萨的三学就在十愿里头。礼敬祝福。礼敬祝福做到什么程度呢？夜夜过度微尘累啊，做到这里啊。夜夜过度，那个过度里头又夜夜微尘，多少微尘呢？知道啊，每一列微尘里面都有大千世界，都有无量无边诸佛刹土，恭敬心啊，渗透在这个里面。一般大乘菩萨都做不到啊！普贤菩萨明了，普贤菩萨知道啊！佛在哪里？佛比我们人多啊！我们这一个人身，这个身躯。现在讲公分呢，这个身躯里头有多少佛国度呢？真的是无量无边无尽无数啊。我们有没有恭敬心呢？

0: 怎么样对自己，怎么样对一切众生？如果真的是普贤菩萨，一看到那个人，看到什么呢？那是一座大须弥山呐！里面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啊，无量无边诸佛如来啊，无量无边的菩萨还会围绕啊。普贤菩萨是这样看的。 别说看一个人了，看任何一个物像，我们看这棵树，看这几片叶子，这个几片叶子多少微尘组成的，但是这种境界。 佛在讲经的时候，不说。为什么呢？佛要这样说，有许许多多人不能接受，不相信，说释迦牟尼佛头脑有问题。怎么胡说八道？佛这些话对谁说呢？法身菩萨说。
1: 《华严经》里面的这个大众啊，都是法身菩萨。对法身菩萨说，法身菩萨见到了。对我们说，我们不相信啊。所以我们在外面讲经，对一般大众说，也不能这个说法。这个说法的时候啊，会起反。 效果，人家说你胡说八道，今天我们的讲法，我们不这个说法，把这个水平降低呀，降到一般人常识能够理解的。 一般人能够理解的，我们讲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蚊虫、蚂蚁、云飞、软动这小动物都有佛性，植物、矿物都有发现这个性，能接受。 讲一叶微尘，一叶毛端，芥子纳须弥，最好少讲。为什么？我们自己还没搞清楚，还没搞透彻，怎么能讲得叫别人相信，别人能够理解？不容易。 我是因为讲到这个经文呢，那不能不说说。如果没有讲到这些经文，我再不会提这个境界。不是凡夫境界吧？我们修净土。 修普贤行的，在这个里学什么？学耐心、毅力，世中修行，经界海啊，有这个耐心，有毅力啊，广大神变迷不心呐。 这一句话说的是什么呢？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高度的艺术，高度的手法，或者世间人讲手段也可以。 都是帮助众生的。 教导众生，方法手段要灵活。你有广大神变，因为众生才能够生欢喜心，才不会退转，才不会懈怠。佛法，你要想到佛什么意思？佛是觉啊，它不是迷呀。我讲经讲了几十年了，一开始出来讲经，我就提出了两句话，佛法要现代化，要本土化，这是我一出来讲经，我就提出这两句话了。佛法不是保守的，我从什么地方看到的呢？从佛法传到中国看到了，印度这些高僧大德

到中国来，弘法利生。他们穿中国的海青，住中国的这个宫殿式的房子房屋，生活都中国化了，本地化了，跟这个地区的人完全打成一片，了不起啊！所以佛教在中国这么兴旺啊，这广大神变迷不信呐。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在清代文坛的星河中，《阅微草堂笔记》是一部异色之作，它有别于《聊斋》的瑰丽传奇，而是以冷峻的笔锋为刃，直指人性深处的幽暗与复杂。这便是《四库全书》的总纂官纪晓岚。这位学问渊通的一代文宗，追录见闻狐鬼精怪之事，并阐释因果报应之理。真孝父，鬼神见之有脸臂。沧州有位举人，名叫刘尚玉，他的书房又大，藏书又多。然而最近几个月，狐狸精作怪的事接连

0: 发生。一开始只是轻微的骚扰，后来发展到烧书砸砚台，他白天心神不宁，晚上也没法睡个安稳觉。
1: 尚玉兄，我已遍访诸多道士对付这妖狐，却不料连远近闻名的张天师也未能将妖狐一举擒拿，反倒是身受重伤。真不知妖狐为何存心找你麻烦，甚至要你性命。
2: 哪来的牛鼻子老道，竟敢多管闲事，雕虫小技也敢在本尊面前班门弄斧，急急如律令，我看是你急这投胎吧。
3: 赵天师道长，我批准请你急急如律令。
0: 孽畜，还不快快伏法，免得你生死道消。

0: 你道行这么浅，还是回去多练几年吧。
1: 哎，面对这种怪异邪祟的东西，我们这些读书人真是完全没有办法。
0: 原来就是你俩找人对付，找死。
2: 沧州知州董思任，梁吏，闻此事自是为官清正，欲以德政之威驱逐邪祟。
3: 我身为朝廷命官，是个尽职的好官，爱护百姓又清廉。你们这些妖魔鬼怪跟我们人走的是不同的路，看到我这身正气和威严，就该立刻回避，今后不要再来此干扰刘尚玉一家人。
0: 您当官确实挺爱惜百姓，也的确不贪图钱财，所以我们不敢轻易动您。然而您爱护百姓，其实是为了博取好名声，您不收钱不过是害怕日后会惹上麻烦罢了。既然如此，您的德行也不足以让我们感到畏惧，所以我们也没必要躲着您。大人您省省吧，别再多说了，免得自讨苦吃。今日看在知州的份上，暂且饶过你们。喂，俊俏的小子。
4: 是的，狐仙姐姐。
0: 我再留你几天小命，届时如果你还不知如何惹到我，就有你好果子吃。
4: 吓死我了。
2: 当时大家都吓坏了，整个房间乱成一团，连大官沧州知州董思任都吓得屁滚尿流地跑了。但奇怪的是，住在书房隔壁那个平时看起来笨手笨脚的中年女佣竟然不受狐妖干扰。她和往常一样勤奋的工作，也每日进书房整理打扫，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
0: 这妇人还真够勇气，敢待在此处，看我来戏弄你一番。奇怪，她身上为何有金光护体？这不应该呀。
5: 上仙，请您高抬贵手。小神拜见上仙。
0: 说吧，这是怎么一回事？
5: 启禀上仙，此妇人孝感动天，方得天道垂怜，以金光护持，小神执思所在，自当尽心竭力护其余生福寿安康。
6: 护法神爷爷，护法神爷爷。
5: 哎呀，小狐仙你好啊。
6: 你可知咱家主人为何要惩治刘尚玉等人？
5: 小神不揣冒昧，将此事之前因后果略作梳理，恭请上仙与小狐仙辅政，孝廉出身之举人刘尚玉，其德行时难匹配所获之位，他沉溺酒色迷华之地，贪图书香世家之名与富足之力。

却不思砥砺进取，空读圣贤之书，实为贻笑大方。小神斗胆猜测，上仙此举乃是慈悲为怀，旨在警醒此子，使其免于败坏祖

0: 聪慧之姿。既如此，其未来造福百姓之机缘便交由您点化成全。此外，观此仆妇之孝行，其贱卖嫁妆，日夜操劳，体现了竭尽所能无怨无求的至诚，而极其专注小心翼翼地修补古书，则见其心性纯净，专制如一，孝行发乎本心，不期回报，故能上达天听。试问世间何术能退鬼，唯有至诚感隔天。
1: 原来如此，孝德之位竟胜过符咒也。我等读书人空有一世诗书，空有德政名声，却不如一妇人的孝心可贵。
2: 上玉兄言之有理，吾辈受教，德行高于一切法术。
3: 刘上玉乃令仆妇居此室，以孝德镇守此地，从此书房永安。刘上玉感叹于仆妇的孝德，不仅将其奉为上宾，更将书房托付于他。胡经不惧知州之德威，却为孝父之纯德。后人闻此事，皆感叹德行之力远胜邪术。孝乃立身之本，德之源头。
4: 阿弥陀佛，尊敬的法师您好，我们这些读书人空有满室诗书，空求德政之名，连知州大人的清廉正直亦无法驱除胡患，为何反倒是一位粗蠢卑贱的仆妇，仅凭他的至诚孝心就能让鬼神敛臂吗？世间真正的力量究竟是诗书权势，还是那份不求回报的本心？恳请法师慈悲开示。
5: 这个知州大人这个故事在《叶尾草堂笔记》，他清廉他还是受到这个狐鬼的一个骚扰攻击。那么这个狐狸为什么会去干扰他这个狐狸也跟他讲了，他在表面上是非常的清廉但是内心深处还是有夹杂一些私心还是有夹杂所以鬼神都是看人的心地不是只有看外表，主要你起心动念有一念的偏私，那些鬼神都知道因此他有一念的偏私，那狐狸他也有小神通他也知道知道呢，那你这个只有外表你内心还不是真正这个大公无私因此呢他才能够去干扰他，也因此受到这个狐狸鬼神这个瞧不起这个读书人读圣贤书那么都是在学习圣贤，并不是读圣贤书他读了圣贤书他就成了圣贤了这个还是要学习的，要修行的要修的才能达到圣贤的这个领域并说读了圣贤书了他就马上变成圣贤了这个不是这样的必须依照圣贤的经典来修正自己错误的思想言语行为，这样才能成圣成贤这一点我们必定要明了。那么那个孝父那为什么鬼神不敢去欺负他呢？他是真心的，虽然他没读书但是他是真心的所谓真诚心很感动鬼神，鬼神对他都非常的尊敬那怎么敢来欺负他 所以这个存心

0: 心不一样啊，存心不一样。鬼神呐、啊，完全是看人的心地。好，以上简单的回答，阿弥陀佛。
1: 故事中的仆妇因为是真孝妇，所以鬼神见之有脸闭。请问我们该如何分辨日常生活中我们所做的善事究竟是真德还是假德？我们应如何修持，才能达到那种让邪魔不敢靠近的纯粹境界？恳请法师慈悲开示。
0: 这个问题啊，要如何分辨我们的存心呢？这个一方面呢、啊，多读经典；那么一方面呢、啊，多看一些古今中外啊，也就是这些公案啊，我们现在讲故事啊，我们从这个故事，从这个事进入他那个道理，我们一般人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啊。像这个《太上感应篇》汇篇，《太上感应篇》到后面呢讲，福心其善，善虽未为，吉神已随之。祸先其恶，恶虽未为，凶神已随之。啊，就是你起心动念，起一个善心，好事还没做，吉神就感应来了；起一个恶的念头，不好的心，坏事还没做，凶神就来了。那么举出一个故事，就是袁志石先生，啊，他有一天啊，他恨一个姓缪的，他要去报仇。拿一个刀子，一大早就要去找他报仇，要去杀那个姓缪的。那么经过一间仙岩庙，仙岩庙是供皇帝的，那个庙主啊，看到了那一个人从庙里经过，后面呢、啊、跟了很多凶神恶煞，啊，没多久看到这个人又转回来，这次回来跟刚才不一样啊，后面呢、啊、跟了很多善神、天使。护法，他就很奇怪，找这个人来问啊，请问他尊姓大名啊，来到问他啊，这个刚才你是去哪里？袁志石先生也很坦白说，我刚才要去杀那个姓缪要报仇啊，他对不起我，但是都走到他家门口啊，忽然想到了，他还有一个80几岁的老母，他的妻子儿女还小，那对不起我的只有姓缪的。那么我杀了他一个人，那他老母亲谁来奉养？他的妻子儿女谁来抚养？他为他的家人想，这个善心起来了，他就放下报仇的念头，就放弃了，就回来。那善心起来，那善神就感应过来。所以这个妙助听到他讲的这番话，他说：“我刚才看到你怒气冲冲的杀姓缪的，后面跟了很多凶神恶煞。那你到他家门口，你一念善心起来，为他的家人想，那么你绕回来啊，放弃报仇啊，后面跟了很多这个善神啊。所以从这个故事公案啊，我们可以理解到我们要怎么来分辨。”引用一个实际的例子，那么我们就比较容易体会我们自己起心动念是善还是恶啊，这样就容易辨别啊。这个问题就解答到这里，阿弥陀佛。
2: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
1: 在清代文坛的星河中，《阅微草堂笔记》是一部异色之作，它有别于《聊斋》的瑰丽传奇，而是以冷峻的笔锋为刃，直指人性深处的幽暗与复杂。这便是《四库全书》的总纂官纪晓岚，这位学问渊通的

0: 一代文宗追鹿见闻狐鬼精怪之事，并阐释因果报应之理。音律，不孝罪至重。
1: 哎呦，你小子看起来好像很不愿交茶钱啊，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2: 钱给你，求求你别再打了。
3: 在沧州城南的河边，有个叫吕四的无赖，他又凶又恶，坏事做尽，大家看到他都怕得要死。尽管吕四在外恶贯满盈，但在家对待老母却是尽了孝道，这是他这一生中唯一能记上功德的良善之处。
4: 阿四啊，我很久没回娘家看看了，我今天回去，明天中午前就回来，饭菜都在灶台上，记得弄来吃。我不在，你可给我安分点，别搞出什么大事。
1: 知道了，赶紧走，赶紧走。
4: 那不是咱家的房子，走水了。
3: 妇人娘家大火已灭，兄长江家人安顿好后，妇人却一时无处落脚。他趁太阳未下山前，带着一脸疲惫赶紧返程。

0: 恰巧吕四与几名地痞无赖跑进古庙躲雨，在昏暗的灯光下，这群恶徒正密谋一件下流肮脏的事。
1: 闭嘴，小声点，先别惊醒他。
2: 兄弟们，机会来了，嘿嘿，看来这女人身材不错，今日便叫她知晓何谓顺从。这方圆十里皆是爷的地盘，纵是呼救也无用，我们一起上。
3: 你们想干什么？不要不要，走开，别碰我，不要啊。
0: 当时天色全黑了，这群恶棍开始实施他们不可饶恕的恶行。
4: 你怎么会？是你？这不可能，这可怎么办？老大，他是嫂子啊！
2: 你们其他人给我滚开，滚！臭娘们，害老子丢脸，我要亲手宰了你！
3: 住手！你自己想去欺负别人，结果老天就让人来欺负我，这就是老天的报应，清清楚楚摆在你眼前。你现在还想杀了我吗？
5: 吕四万万没想到，自己的恶念引来了最可怕的现世报。妻子这话让吕四羞愧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只好亲自背着衣衫不整的妻子返回家中。
0: 吕四终因羞愧难当而自寻死路，他的恶行让他失去了做人的资格。吕四死后不久，他妻子准备改嫁，他心里明白这是老天给他的机会。他眼神坚定，决心重新开始。

0: 堂下所归何人？
1: 禀阎王，小人吕四，家住沧州城南。
0: 判官，宣判吕四罪行。
2: 吕四生前罪孽深重，本该永久打入地狱受挫折、或汤等罪，但因为侍奉母亲，尚能恪尽孝道，改判畜生道，投生喂蛇。
0: 拉下去。
1: 娘子，我是吕四啊，我业障太重，本该永堕地狱，永远出不来的。明官查了我的档案，念在我侍奉母亲尽了孝道，才让我转世受蛇身。阴间的律法，不孝之罪最重。你千万要好好侍奉你的新公婆，不要像我一样，最后落得进阴司汤锅的下场啊。
3: 恶人吕四虽罪恶滔天，却因一线孝心得救，他以蛇身之苦警示后人，恶业虽重，但阴律之中无孝之罪更难容赦。
4: 阴律不孝罪之重，无自导明思，汤祸也。
5: 阿弥陀佛，尊敬的法师您好。
6: 功过相抵的标准，吕四作恶多端，本应永堕地狱，却因生前侍奉母亲，还算尽了孝道而免除永世苦难，转世为蛇。从现代伦理学或心理学角度看，孝这种单一美德是否真能抵消集体性暴力的罪恶？这对于我们判断伪善和选择性行善有何启示？
4: 恳请法师慈悲开示。
7: 这个孝啊，是四出世间法的大根大根。那么人有孝心啊，必定得善报。只是孝的这个成分啊，它的比例上有轻重大小这个差别。那么孝那必定有好的果报了。因此啊，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么这个故事当中这个犯邪淫的这个事情啊，实在讲啊也是不孝。以佛法这个因果论的定律来讲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么善恶呢各有果报。这个不是互相可以相抵。不是互相可以相抵。那么不能互相相抵但是彼此也都会有连带关系，也都会有影响。因此啊，这个他有孝心当然啊他造的这个恶业啊也就比较轻一点。如果没有孝心他造的这个恶业可能就更重了，可能要多到不是只有一般的地狱了，可能要多无间地狱了。因为他要有孝心。所以孝心他表现在哪里呢？他看到那么多人结果要去侮辱一个女子，结果发现是自己的妻子。他那个时候有羞愧心，所以才会去自杀嘛。如果没有良心的人，他恐怕都不会这样的。那么这个一方面也是他孝心的一个表现。所以他的

0: 罪业啊会减轻啊，就是因为他还有羞愧心嘛，啊，还有羞愧心，在佛法来讲，就是他还知道忏悔了，啊，所以他那个罪啊也就没有那么重，啊，所以在根据这个故事来讲啊，因师就是讲啊，你孝顺啊，所以这个罪啊啊有减轻了，啊，这个减轻了。那减轻他还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那善报是什么呢？他就是堕的那个受的罪没那么重，啊，但是还是要受啊，这恶有恶报啊，这个是善恶报应啊，丝毫不爽啊。好，以上简单回答，阿弥陀佛。
1: 因果律的现代反思。故事强调天理昭彰的报应，如果没有这道雷光，吕四的恶行是否就不会受到惩罚？现代社会是否应该将道德责任交给天理，还是应建立更健全的司法制度来确保公正？恳请法师慈悲开示。
0: 这个问题啊，就是这些造作这个善恶的事情，是不是把责任都交给天理啊？啊，这个天理啊，啊，这个不是交不交的问题了，啊，因为所谓天理啊，啊，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它自然就是这样的，啊，这个没有所谓的交不交这个责任，啊，就是因果报应啊，你相信它是这样。不相信他还是这样，总是啊，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啊。他这是一个因果力啊，他的一个定力啊，也不需要交什么责任啊。但你交不交这个定力，都是不能改变的。那么要改造命运啊，就是要从我们自己内心啊起心动念啊去反省。那么现在呢，讲到建立更健全的司法制度，这个做坏事啊，关键在人心坏了。那么司法制度啊，它只能管住人的身口，他管不住人的心理啊！不是你这个法律定的很严格啊，他人的心就会改变啊，他心不能改变啊。但是在外面呢，啊，这个身口，他怕法律的制裁啊，他不敢去做那个坏事，啊，但是他心里想啊，有机会他还是会做的。啊，并没有改变他的心态了，啊，这个司法这个是办不到了，啊，所以孔子在《论语》也教我们嘛，道之以政啊，齐之以刑啊，民免无耻嘛。人民没有羞耻心啊，他做了坏事，他不觉得他是不对的，他也不会受良心的谴责，啊，有机会他还是照干。啊，那你国家呢？是用政治定法律，他犯错了来把他处罚，但是他没有羞耻心。啊，如果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啊！啊，如果你教他道德观念，啊，那么他犯错了，以这个礼呀，啊，来整齐他啊，齐之以礼。那么这个人啊，他就有羞耻心了啊，知道自己做的不对啊，这个才是根本的办法啊。那司法那就是治标不治本啊，根本在道德啊，在伦理道德的教育。好，以上简单回答，阿弥陀佛。
2: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 夏季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
1: 在清代文坛的星河中，《阅微草堂笔记》是一部异色之作，它有别于《聊斋》的瑰丽传奇，而是以冷峻的笔锋为刃，直指人性深处的幽暗与复杂。这便是《四库全书》的总纂官纪晓岚。这位学问渊通的一代文宗，追录见闻狐鬼精怪之事，并阐释因果报应之理。业缘一日不可减，亦一日不可增，唯迟早则随所愿耳。
3: 在河北献县，有个仆人叫周虎，他被一只修炼有成的狐狸迷恋上，20多年来如同夫妻一般生活。这只狐狸已经修炼了400多年，他对周虎说，这份关系并非单纯的贪恋，而是前世的业缘，

0: 周郎，我修炼了400多年，是因为过去生中欠了你的债，有个业缘必须了结，一天不还清，我就一天不能升天成仙，等到缘分尽了，我就会离开，希望你能谅解。
1: 小雪，你真的要离开我了是吗？当然，我希望你能飞升成仙，但我又希望我们永远不分离，每天在一起。
2: 忽然有一天，虎女小雪又笑又哭，对周虎说了一件惊人的事：
0: 我与你的缘分，在这个月的19日就要结束了，我们当天就必须分别。不过，我已经为你物色了一个新妻子，你拿这笔银子去办聘礼，将她聘定下来吧。
1: 小雪，你已经替我物色了一个新妻子，你是怎么想的？难道我是这样的人吗？
0: 周郎，我希望在我不在的日子里，能有一个不错的女子能替我照顾你，你可不可以听我的？
2: 从那天起，小雪对周虎比平日更加亲近，更加温柔，两人几乎形影不离。她知道这是两人最后的相处时光了。

0: 周郎，很抱歉，我今天就要离开了。
1: 等等，小雪，你不是说19日吗？怎么提前了？
0: 叶缘一天都不能减少，当然也不能增加，不过分别的迟早可以随我的心意决定。我把剩下的这3天缘分留了下来，作为日后再相会一次的余地。
1: 你真的要走了吗？
0: 是的，再会了，周郎。

0: 果然，过了数年，狐女又来了，她兑现了刘瑜的承诺，两人开心地相处了三天。
1: 周郎，从此以后，我们就永远诀别了。
0: 陈德音先生评论说，这只狐狸懂得留有余地，这是惜福的表现，人生在世就应该像这样。刘季珍先生则说，三天后终究要分别，何必暂时多留，这狐狸修炼了400年还没能到悬崖撒手彻底放下的境界，面对事情不应该是这样。我认为这两位先生的话各自阐明了一个道理，都有其正确之处。这个故事为我们留下了惜福与放下两种人生哲学的深刻思考。
2: 此狐善留其有余，惜福者当如是。三日后终须一别，何必暂留，临逝者不当如是。
3: 阿弥陀佛。尊敬的法师您好，缘尽的艺术，狐女选择留余三日以换取数年后的再聚，体现了陈德音所说的惜福。但在刘季珍看来，这却是未能彻底放下的执着，这对于现代人在面对结束的关系或无法挽回的局面时，应选择勇敢的当下切割，还是温柔的保留余地，恳请法师慈悲开示。
4: 啊，这个问题啊，提到惜福啊，还有这个要切割啊，或者是保留余地。切割跟保留余地，这个就不止惜福，还有惜缘了，珍惜这个缘分。这个我们中国人常讲啊，情理法了啊，这三方面啊兼顾啊就圆满。那么如果只有注重一个法啊，那当然就是切割就切割了啊，好像开刀手术一样把它切掉啊，这个是比较不究竟啊，比较不究竟啊。所以这个缘呐、啊，孽缘你怎么给它转变成善缘，善缘怎么给它转变成法缘啊？那这个才是活菩萨圣贤教导的啦啊，这个才是活菩萨教导的。所以这个缘它是可以改变的啊，可以改变的啊。因此啊，我们改造命运也是从缘去改啊，因已经造下去，那不能改啊，只有从缘去改，从缘去改，那果报就不一样了啊。所以这个人与人相处总是在一个缘嘛，那如何把恶缘转成善缘，如何把善缘呢，再转成法缘，那是最圆满的啊。当将来啊，都变成法界属啊，那成佛了，那这些人都是你的弟子了 啊。这个就是我们佛法教学的一个目标啊。以上简单的答复。

0: 叶元宇自主性。虎女虽然是修炼400年的仙人，却仍被叶元所牵制，无法自主决定升天成仙的时间。这让我们反思，在面对所谓的宿命或因果时，个体的自由意志究竟能发挥多大的作用？我们应将生活中的不如意归咎于业缘，还是积极地寻求改变？恳请法师慈悲开示。
1: 这个业缘啊，实在讲啊，了凡四训啊，明朝颜了凡先生这本书里面讲的是最详细的。这个一切啊，命运都可以改造的啊。那么你狐狸要修成仙啊，那也是一样一个道理。无论你修哪一个法门，这个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但是呢，要改变总是要明理，这是第一个啊。你对这个理论方法有正确的理解，那么依照这个理论方法去修持，自然啊能够达到改造命运啊，在我们人间呢是改造命运。那这个狐狸啊，他要成仙，他要成仙呐、啊，他也是改造命运呐 啊，所以《太上感应篇》讲，感应篇讲啊，欲求地仙者当立300塞，欲求天仙者当立1300塞。那不是很明显吗？啊，你要修行要成仙，啊，那你有地仙、天仙啊，这个层次不一样，累积的善行啊，那条件也不一样啊。啊，所以啊，这些道理要明白，那么道理都在经典啊，一定要读经典啊，不读经典啊，不开智慧，那就盲修瞎练啊，修到最后呢？就达不到自己要达到的目标，因此学习经典就非常重要。啊，了凡四训虽然不是经典，但是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部经典，啊，因为它讲的都是事实，这个有理论、有方法、有实验、有证实这个效果，啊，所以这个也是经典之作了。因此，我们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为什么极力提倡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安世全书，它的道理就在这里。所以我们这个原理原则明白了，掌握住了，那你修仙也好，你要成圣成仙也好，要成佛成菩萨也好，这个原理原则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啊。最重要要先明理，明理从经典去生，真正明白了，如理如法来修学，没有不埋怨的。以上简单的回答。
2: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
0: 在清代文坛的星河中，阅微草堂笔记是一部异色之作，它有别于聊斋的瑰丽传奇，而是以冷峻的笔锋为刃，直指人性深处的幽暗与复杂。这便是四库全书的总纂官纪晓岚。这位学问渊通的一代文宗，追录见闻狐鬼精怪之事，并阐释因果报应之理。至诚感神，一念回天。
3: 哇，我的天啊，天上掉下来什么东西，竟然是一头猪。
4: 哎，这白山黑水我的家，我这东北摊子养一群猪啊，青山绿水间

0: 乾隆戊五年的除夕深夜，寒风刺骨，在距离纪晓岚老家约莫十几里的荒郊小路上，住着一位姓魏的盲人。这一天，他像往常一样摸索着走遍了附近的大小村落，挨家挨户的登门辞岁。
1: 大神，给您府上辞岁了，惊扰您家团圆，愿老天爷保佑贵府，旧岁去，好运来，阖家平安，来年添丁发财。小人姓魏，双眼不便，大冷天的，闻着您家这灶火香，斗胆来求点福气。
0: 乡亲们念在过节，也都大方地施舍了一些馒头、糕点或剩菜。
1: 谢大叔恩典，您是菩萨心肠，祝您家门迎百福，户纳千祥。
2: 哎，魏家这瞎子也真难，这大雪天的，还一家一家登门讨岁饭。
3: 他不讨不行啊，屋里那瘫在床上的老娘全指望他这口热饭。听说他这几年为了给老娘抓药，家底全变卖了，自己每天就喝点稀的，好东西全留给娘吃。
2: 可不是吗？前阵子我看他背着老娘在雪地里走，自己跌了好几跤，手都磕破了，还死死护住他娘。虽然以前这孩子性子傲，但这份孝心，村里谁不看在眼里？
3: 这就是命啊，人若有这份至诚，天总会给条活路的。
0: 他将这些得来不易的食物仔细地放进背包里，满心欢喜地准备踏上归途。

定啊，有人吗？上面有人吗？救命啊，有人吗？帮帮我，有人吗？

为了母亲，我一定要坚持活下去。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一直姓魏，是一个瞎子。我想我这辈子确实做了不少坏事，我内心也常见不得人好，喜欢打猎伤害生灵，可能才会有眼疾与今日与母亲分离的果报。我愿一忏悔改过，希望菩萨能救我，让我还能孝顺我的母亲。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

0: 是音菩萨。
1: 数日后，养猪户王以胜吆喝着猪只往家赶，此时距离那口深井大约还有半里路。养猪的王以胜抓着钩子，本想把猪捞上来，没想到探头一瞧，冷汗瞬间流下，井底除了猪竟然还有一个活人。说来也怪，这口井根本不在他平常出入的路上，今天却因错阳差地撞见了，简直像是有谁在暗中带路似的。盲人获救后，纪晓岚的哥哥纪晴湖将他请到家中，一边悉心安顿，一边关切地询问他的家境与生活状况，言语间尽是温情。
2: 对了，魏小友，你在井里那么多天，心里都在想些什么？
3: 纪大哥，那时候的我万念俱灰，伏地待死，回首往昔所造恶业历历在目，唯有病中的老母令我挂肚千肠，老人家一生坎坷，全仰仗我这盲人奉养，如今我身先死，留他一人孤苦，想必已化作荒野恶殍，每每思及此处，酸楚直透肝脾，真是比死还要痛上几分。
2: 若不是这一个念头，王以胜赶的猪绳子绝对不会断，正所谓至诚感神，一念回天。

0: 阿弥陀佛，尊敬的法师您好。身处资讯爆炸的时代，我们看见了全世界，却常对身边的痛苦视而不见。这则故事是否在提醒我们，真正的看见不在于双眼的凝视，而在于心与心的共鸣？恳请法师慈悲开示。
1: 盲人孝子啊，他身处什么样的环境，在这种生命交关的环境，他还是不忘记他母亲啊，因此啊有这个感动了。那么现代的人啊，看到古时候这些故事啊，难免会有很多疑问啊，这个到底是不是很实际的问题啊？但是实际上讲啊，那这个是非常实际的问题啊，因为当你一个人遇到那个绝境的时候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那你怎么办啊？所以啊，这个时候啊，自己的心念就是解决我们这个险境困难的关键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感应啊。因此在佛门里面啊，佛在无量寿经讲啊，若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是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啊。这个就是感应啊，这个时候啊，他的感特别的强烈，特别的迫切啊，因此这个应啊也就非常的明显，这是感应之力啊。这个感应之力这个很科学的啊，这个不是迷信啊，这个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
0: 现代心理学研究显示，个体面临极端压力时，若能将焦点转移至超越个人的目标，通常能展现出极强的生存意志。由此延伸，我们应

0: 如何评估责任感对心理健康的实质影响？在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躺平文化冲击下，这种为他人而活的传统利他价值观是否仍具有当代适应性？恳请法师慈悲开示。
1: 啊，这个问题啊，很关键的就是，你是为他人还是为自己？实际上讲啊，自利利他了，利他就是利智了，为别人想，自己必定得好处，就是因果报应的真理了。那如果一个人都是为自己想，自私自利啦，那都不管别人了，自己家人也不管了，那这个人自私到极处了，他也得不到利益，而且啊，也损害了，所以损人不利己了，所以损人利己啊，这个也不是事实真相了，事实真相是损人不利己，那利人必定利己，这是真理了，这是事实了，所以我们必定啊，要接受活菩萨圣贤的经典，接受活菩萨的教导，那么我们的观念才正确。现代人总是觉得自私自利必定得好处，其实刚好是相反，因为他不明了因果报应的事实真相，所以就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后面得到的果报就不好了，就得到恶报，因此啊，这个多为人想，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嘛。那么人活在这个世间，就是以服务为目的嘛。我们为一切人服务，一切人也为我们服务。那我们现实的世间，事实就是这样嘛。我们所做的为别人服务，那我们也受到别人的服务啊。我们吃一粒饭。喝一口水，那多少人的付出，这个都是我们可以理解的，我们可以理解的，因此我们要回馈，因为我们是一个群居的社会，你人不能独立生活，因此人不能自私自利，一定要为大众想，大家好，自己一定好。大家都不好，你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这个都是事实，所以这个事情这个是核心核心就是念念为众生想，为大众想，自己必定得到真实的利益。

在清代文坛的星河中，《阅微草堂笔记》是一部异色之作，它有别于《聊斋》的瑰丽传奇，而是以冷峻的笔锋为刃，直指人性深处的幽暗与痛苦。这便是《四库全书》的总纂官纪晓岚，这位学问渊通的一代文宗，追鹿见闻狐鬼精怪之事，并阐释因果报应之理。

0: 京城之志，哀感三陵，虽有命数，亦不能不为之挽回。一场烧毁全镇的大火，为何唯独这一家六口，连同茅草屋毫发无伤？
1: 快，后面的赶紧跟上，

0: 当大火终于熄灭，府镖军在巡视灾区时，眼前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张某的房屋竟然岿然独存。原来，在千钧一发之际，一阵回风呼起，火势竟转向北面，绕过了张家屋后，烧毁了邻居的房舍，才又继续向西蔓延。若非鬼神呵护，怎会有如此奇迹？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几天前。
1: 先干为敬。
2: 掌柜的，那做生意那是货真价实。

0: 位，且看着长江之上，曹兵百万，战船连环，本以为是万事之机。
1: 先生要的画本，我记得是放在这个柜子的，怎么没看见呢？
2: 哎呀，糟了，糟了，着火了！
1: 这下霍克闯大了。

0: 张兄赶紧带七小离开，火势已经无法控制燃烧过来了。
1: 是啊，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感谢你们夫妻大义前来通知，你们赶紧离开吧，我们仍在扶丧，索性就不走了，一切看老天爷安排。哎，
2: 其实在火势刚起时，张某本来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带着妻儿逃出。
3: 老兄，死者已矣，活着的人才重要，快带七小离开这片火海吧，太夫人绝不会怪罪您的，保命要紧。
0: 母亲的灵柩在此，我们怎能抛下他独自逃生？我们真做不到。
4: 父母为了祖母殉死，我们难道不该为父母殉死吗？我们绝不离开。
5: 我们绝不离开。母亲的灵柩在此，我们不会独自逃生。君爷，您赶紧离开。
2: 大火瞬间吞噬了四周，士兵们只能遥望火海，叹息这一家人必定化为灰烬。夫妇与四个子女围抱着棺木，发誓要以身殉孝，两人同心，其利断金，何况是六人呢？这个茶的味道很特别，是今年的新茶。大哥，跟您说件事。六命换衣冠，这件事发生在癸丑年七月，乾隆58年，德州书院的山长张庆元君将它记录下来，寄给了我。这件事与我在滦阳萧下路中所记载的那位守寡妇女的事迹非常相似。然而，这一家人无论是丈夫、妻子还是儿女，全家人都齐心协力，抱持同样的志愿，这更是难中之难。
3: 小兰，古话说，两个人同心协力，其锋利程度足以切断金属，何况是六个人同心呢？一个平民女子

大声呼救，尚且能感应雷霆降下惩罚，何况是六个人都抱持着极其纯粹的孝心呢？当京城意志达到极点时，连天地神明都会为之哀悼感动。虽然冥冥中自有命数，

0: 通过邮寄将此事传达给我，务必使这段事机流传于世，由此便能看出张军的志趣与为人了。因此我特意为这篇文章删定点拨了文字，将它收录在本编之中。
1: 甚好甚好，来喝茶。
0: 阿弥陀佛，尊敬的法师您好。这场火灾中林损而张家存，客观来看是风向偏移的结果。作者却赋予其道德一涵，认为是人的至诚感动了神灵，进而改变命运。当我们在现实中遇到科学无法解释的好运时，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种偶然与必然的关系？恳请法师慈悲开示。
2: 火灾啊，那么这户人家呢没有被烧毁，其他周边通通烧光，这也是一个感应的时机。他们孝心啊，为了保护他的父母啊，这个长辈的这个棺木啊没有被烧毁，这也是孝心的一个感应。那我们现代科学来讲，好像这个不符科学的一个逻辑啦。但是我们现在在这个社会上啊，也是有这样的事例。这个去年洛杉矶的大火，有一个社区啊，很多房子通通被烧毁了，独有一户啊没有被烧掉。如果你照常理来讲，那他不可能不会波及啊，周边都被烧了，怎么他那一户偏偏没有被烧掉？那这个事实也是摆在我们眼前啊，我们也不能去否认这个事实。那这个事情，一般人讲啊，可能是偶然的。那么以佛法的观点来讲，什么事情都没有偶然的啊，都是有必然当然的，有它的道理的。所谓因果报应，这个共业当中有别业啊，那你这片大火那个其他房子都烧掉，这是大家的共业。那么他这一户也是在共业当中，但是他这一户他有积功累德，他在这个共业当中他有他个别的业。那这个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看到很多啊，比如说一个地震一个灾难啊，很多人都死了，但还是有人活着啊，这个就是他共业当中他有别业。别业就是说他有那个福报，有他的福报，福报啊，过去今生所修的积功累德，因此啊，他在这个共业当中他有别业，有佛法才能说明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没有偶然，什么事情啊，都是有他当然的道理。以上简单回答到这个地方。阿弥陀佛。
0: 现代社会高度强调个人生命权与自我保全，如果在今天发生类似事件，多数人可能会认为活下去才是对逝者最大的告慰。您如何看待古代这种殉孝的极端行为？在现代语境下，我们还有什么样的核心价值是值得我们超越个人生死去坚守的呢？恳请法师慈悲开示。
2: 啊，这个问题啊，只是个人他观点不一样。那么尽孝的孝心是一样，但是做法上啊，因人而异。 阴的

啊，总之他的出发点是孝，他就是孝心。那你要保护自己的生命，啊，那逃离现场，啊，这个也是孝。啊，所以《孝经》里面讲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所以他逃离现场，啊，也不代表他就不孝，啊，因为他保护这个身体啊。孝经讲啊，啊，这个身体要保护好。那么不逃离现场啊，那么他的孝心呢，啊，也就更为的那个深入了，啊，更为深入，啊，因为他不忍心呐，啊，看到啊，啊，自己这个父母的，啊，这个被这个大火来烧毁，不忍心啊，他也是他表现这个孝心的，啊，一个方式的，啊，表现孝心的一个方式。那么从这个公案啊，这个也不是说，那你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那你一定要是这样啊才是孝啊。那你跑了，那也是孝 啊，因为孝经不是讲得很清楚吗？啊，这个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那你把这个身体毁掉了，那也是不孝啊。所以从他的本心来讲啊，他这个孝心是这个，都是一样的，啊，只是有的人他这个表现这个孝，啊，可能他比较，啊，不是很理性的，啊，不是很理性的，啊，但是他基本他是孝，啊，基本他是孝，啊，但是可能他没有读过孝经啊，如果他读过孝经，可能他会跑开啊，但是跑开他并不是说不管父母，啊，而是为了啊，要保护好是父母留下来的遗体，我们这个身体是父母留下来的遗体嘛，啊，不能轻易给他毁损掉。那这个事情啊，他的父亲、他的母亲啊，如果是这样的事情，也一定会叫他赶快跑嘛，啊，那这个是人之常情嘛，啊，所以这个我们知道他的孝心是一样的，但是在做法上啊，个人有不同啊，我们是要肯定他孝心的这个核心价值。以上简单回答，祝大家无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各位小朋友，我们继续研究《三字经》。上一次讲到四时，四时是天气，现在呢讲这个方位。东西南北四方，还有中央，叫五方。三字经这个经文，我先念这一段：越南北，越西东，此四方应乎中。四方就是四个方位。南是在南方，北是在北方，一个是西方，一个是东方，讲这个四方就是定出这个方位出来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大地上面，

一切人事上面，办任何事情，我们到哪里去，方向定住了，就会不会错误的。所以这个四方啊，在地上，这个讲天际是在属于天呢，地呢就是要定出方位出来。这个在四个方位定出以后啊，这个与前面四时也有联络起来的，也有关系。比如说是南方，南方是在夏天，北方呢是在属于冬天的，这个西方是在秋天，这个东方是在春天。这个南北东西呀，这四方这个正方，除了四个正方以外，还有四隅。四隅是什么呢？就从北方开始说，北方到这个东方来，就是这个东北，就是这是一隅。那么再往南方来，是东南，又是一隅，隅是一个那个角落啊，这叫隅啊。那么西呢，又是一隅，西北又是一隅，就东西南北是四方，加上那个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四隅，这就是八方面了。那么古人要讲的完全的话，再加上下，就是十方，那么这个四方呢，就代表这个那一切了。还有中，应乎中，中就是在四方之中的，就中央。那古时候，中国自古以来就讲这个干支干支，定出方位来，也代表四时。比如说，东方是甲乙，干就是甲乙丙丁啊，戊己庚辛，永归。东方是甲乙，这个南方是丙丁，西方呢是戊己庚辛，西方是庚辛，中央是戊己，这个北方是壬癸，那么这是无方。就是十个甲子，十天干。那么再用这个支就地支了，地支就是在讲春夏秋冬的时候就说过了，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有12个时辰。那么这个12时辰就代表1年12个月，也是一年一天呢有12个时。干呢是干什么呢？是干就是，无方。无方的时候啊，它代表什么呢？东方，与下边那个五行就有关系的，这个实干就有五行，

五行什么呢？金木水火土。东方甲乙呀，甲乙木是属于木的，南方丙丁火，西方是庚辛金，北方是癸水，中央是戊己土。那么这个就代表五行了。五行四方，这个中央呢就是个土啊，应乎中啊。应乎中是怎么应法子呢？就拿这个四季来讲，四季有12个月呀，每一季有最后一个月，那么这个，比如说春天，春天是这个正月、二月、三月，那么三月是季春了，到了4月呢，就是孟夏了，它这个中央土啊，与四方都有关系的。换句话说，四方土没有中央土的话，四方位丁都没办法丁了。所以四方无论是这个金木水火啊，都离不开土。就应乎中呢，这个四方的金木水火啊，都要与中央土来，相应的，那四方相应的呀，是感应呢、我们在人事上面有，心理上面有心灵的感应，这个在方向上面，方向的无方就有五行。五行的这个五法呢，各有感应。这个讲到下边那个五行，就可以再加以解释。那么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五方啊，还代表五帝，五个古时候三皇五帝的五帝呀。这个五帝啊，用的那个辰字，辰字叫做五神，神明的神呢，有五帝有五神，那么就配合这个五法都有的，配合五法就是啊，春夏秋冬四时啊，在这个祭祀的时候，古时候国家啊。天子也好，国君也好，国君就是各国的诸侯了。那么，在四时，哪一祭，祭哪一个帝，祭哪一种神，这个在月令里边呢，都记载的清清楚楚的。为什么要祭那个帝，要祭祀那种神？就是那个，就拿五帝来讲，每一个帝啊，都属于五行的，占着一个，五行之中的一种，五行就有五种德了，就是五德，木有木德，土有土德，火有火德，木德，比如说春天的一个这个木啊，万物生长。它呢，这个，这有生长万物的这种德，一共有五种了。五帝就是代表这个五种德，他在世间的时候啊，治理天下，他有他的功德。那么帮助五帝办事情的有五种神，五神也是。为天下人，办那些有利于人的事情，所以到后来。

来，天下人都奉他为神明。因此，在古时候啊，提到五方，这个四时来祭祀哪一种这个哪一个地哪一种神明，都是按照这个四方四时啊来举行的。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就是讲到中国文化了。中国文化要注意一个重要的一个意义啊，要知恩报恩呐。我们一个人从哪来的？从父母来的。没有父母，我们这个身体哪来得呢？孔子在写《周易》《系辞传》的时候，写的清清楚楚的，《系辞传》里就说，精气为物，有魂为变呐。我们还没到人世间来，原来在哪里，我们自己不知道了。在哪里的时候啊，那一生的这个生命完了，死了，死了之后离开那个身体，那个灵魂呢？到处游荡啊，这叫游魂呢、到处游荡游魂，遇到这一生的父母，这一生的父母阴阳交合的时候啊，得到这个父母的缘了，儿女与父母有缘分了，这就是入了魔胎了。入了魔胎以后，没入魔胎之前，我们只是一个游魂呢，一般人讲是灵魂呢。入了魔胎之后还是个灵魂呢，那个灵魂到了魔胎以后，就吸收母亲的她的气血，让我们这个有了身体了，一天一天的这个长成熟了，然后就这个出生就生到世间来。想想，没有父母，我们身体哪来的？出生以后，我们什么也不懂啊，吃饭也不知道吃，说话也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啊，完全要靠父母来照顾啊。这种恩德。我想想看，谁能相比啊？所以古人比喻天地，父母就是天地，父亲就是天，母亲就是地，就是乾坤。所以呀，我们知道父母之恩呢，我们也要孝顺，要报恩。这是讲父母。父母，我们做儿女的。以及人世间所有的人，不但人类，一切的动物，其他各种的这个事物，都在天地之间呢。所以在能够在天地之间能够生存存在，靠天地呀。天以空气、风霜雨露。供给大地上这个万物生长、收藏，这个大地承载我们万物，天地就是我们大父大母，天地是我们人类以及万物的父母，因此我们这个读《三字经》的时候啊，知道东西南北中，东西南北中啊，知道那个五行，五行是所属的，这个从哪来的？我们知道啊，这个。

本身最切身的这个恩德就是父母，在整体的来讲就是天地，在天地之间，除了天地，除了父母，还有古时候那个五帝，三皇五帝，他所做的一切事情，对于天下人呢，都是有恩德的。所以呀，到后来，国家，无论是哪一个朝代，那个国家都有祭祀啊。祭祀在什么时候？哪一个季节？祭祀哪一种神明？这就一个道理。知恩报恩呐，说的更简单一点，就是报本呐。知道我们的根本在哪里，那么这就是应乎中啊，中字就代表这一切的，所以我们中国文化呢，中国人把我们国家的名字定一个叫做中国呢，这中国这中字了不起啊。所以说，四方都是应乎中。四方应乎中啊，都要与这个中，要感应，就是把心呢都归入到中上面。我们修道，修道什么呢？这个孔子的孙子子思子著作了个《中庸》，这在《礼记》里边的。《中庸》开头就是“天命之谓性”，就讲我们人的本性。本性什么呢？本性就是个中啊，就要守住这个中啊。学《中庸》的话，要把这个，我们这个天性把它开发出来，这个道就叫中道。学中庸就学个中道，那么就是应乎中。这个呢，我们做家长的人，做老师的人呢，那个儿童时代他不懂这些道理，就是浅显的，就他所了解的道理，又一步一步的让他明了啊，这个知恩报恩这个重要的意义的，那么这个一切的学问，总是要追到根本。追寻到根本呢，要返本。就像一棵树啊，树的根呢，我们看不到啊，虽是看不到呢，但是它非常重要。你如果把这根呢，把它铲除掉，不要了，那个树啊，大概没有好久，它就枯了，就死掉了。所以要像这个树啊，能够一直活下去，枝繁茂密呀，开开花结果啊，生生不已的话，它根很重要啊。我们中国文化，所以能够维持几千年以来，都知道，找到根本的时候，都要学着做人的道理，学着这个做贤人、圣人，学做贤人、学做圣人呢，就借助我们在人世间，那么解决人世间的生生死死的这个生死问题，这是中国文化非常特殊的。

现在世界上除了宗教，除了佛家的这个佛法，那跟讲的跟我们中国文化是一致的。此外，其他的任何一个文化、科学、哲学，其他的宗教都没有讲的这么透彻。所以我们这个教儿童们读《三字经》呢，要从他，这个要教他这个，知道根本，要培养根本。下面呢讲这个五行了，曰：水火木金土。此五行本无殊。这个前面讲，三才呀，从三才就讲的天地人呢，天地人，再后来接着讲的天上有三光，就是代表这个天文学，三纲。是代表，这个三才，这个，人类，万物之间的人类三纲，春夏秋冬呢，就像天气的四时，东西南北中，是讲这个地上的这个方位，这里讲这个水火木金土啊。就把这个天地之间的这个万物啊，它的那些基本的这些素质，也是基本的要素，在哪里呢？就是这五行，五行啊，这个形字是什么呢？形字是，不是停止在那里呀、是在那个运行五种这个这个万物的这个这种这个数值啊，在那里运行，然后才有万物。那么这个就是一共五种了：水火木金土，这是五种。水火木金土啊，从哪来的呢？你研究天地万物啊，那这个万物这个研究研究到这个五行，再进一步的研究五行从哪来的，这就现代啊，一般物理学家研究物理。那么天地，这个万物的这个，这个最初的是什么分子？怎么来的？那么这里呀，中国文化是这么讲的：水火木金土啊，是由阴阳二气，生出来的阴阳二气呀，就是讲到这前面讲到那个一而十，十而百了啊，百而千，千而万，讲了个数目字。那数目字在这里呀，要了解就是重要了。一二三四五，
从一到五，五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数目字。五后来就是六七八九十，到十又是个满数。就拿这个一二三四五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个十个数目字当中啊，有奇数，有偶数。这个奇数是阳，偶数是阴。阴阳二奇呢？阳是代表天，天是阳气；阴是代表地，是阴气。阴阳二气就天地呀，两种气氛。这两种气体呀，造成五行的。比如说天。从一个数目开始，第一是一，一是阳啊，是天呐、啊，天一在哪里呢？从那个北方开始，天一生水，北方的这个北方人归水嘛，天一生水，那是天上的啊、哦，第一呢？在地下第二，第六，一二三四五是五个基本数，这个五个基本数啊，后边是六开始是，然后在这个，再生成了啊，天一生水，第六来完成。第六成之，水就是在，天一个阳气，第六的阴气生成的。这个北方水，南方呢？南方是火，南方火，南方第二生火，从地上是个阴呢。而生火，在天上呢是气，天气成之，再讲到东方，东方是呢，在天上是三阳这个天山神木，东方木，在东方的地气呢，这个第八，第八成之。在这个，在西方是金了，第四啊，西方这第一啊，这个地气这个，四生了金，生金什么？天九成之，中间就中央。中央是天午，天气午，生土，那么最后是第十成之，就天地阴阳，化成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十个数目字，生出这个。五行出来，我刚才讲，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啊，就是那个《易经》里面讲那个河图，河图的是啊，那个，各位有功夫，你可以把它排一排，那个天呢？天一生水，天一那个一点呢是空白的，白的圈圈圆圈。第六啊是阴气啊，

是六个黑点子，也是圆圆的，里边是黑的。那么这样排成起来呀，四方加上中央，那么这就是，有河图了。所以研究周易啊，讲究数，这个象数这一派呀，他非常注意这些，这些这个数学的。那么数学就是有那个从一到五，从六到十，这就是由阴阳二气来的。阴阳二气呀，这个气生出来的时候啊，从哪来的呢？太极来的，太极那个原来是一个本体，就如孔子把这个《周易》的这个那个本体呀，定个名字就是太极，就跟那个如佛家的那个经典是一样的。佛家的经典，那些大乘经典里面呢，那个研究任何大乘经典呢，要研究这一部的这个明了，这个要说明这个经的本体呀、经的本体就指的是人的本性，或者是讲真如，或者讲实相。或者叫如来，这一个都是指的本体呀。孔夫子把太极的本体定为，一的本体定为太极，这个太极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天性，也是我们人的这个真心。我们的真心在那里不动的，静态的。静态的不动的是没有形象，没有形象就是没有书，没有数目字的。一动了就是发生阴阳这两种气象。阴阳两种气象呢，阳是明白的，是明的。这个阴呢是暗的，阴暗的，有一明一暗呢，这就现出一个相了，有相才有数目字啊。比如说我们叫小孩子，叫他学数目字，那数目字很抽象的，你比他拿几个糖果来。拿一个糖果来给他个认识，这是一；再拿第二个另一块糖果来，让他说哦，这是二；再加一个呢，是三。这样一个一个的教他数目字所以数目字有相来的，我们研究。金木水火土是从那个树木来的，树木这个十个树木就是从阴阳这个两个树木来的，阴阳两个树木就是从阴阳两个气象来我们学道的人呐，讲这一点就重要了。学道的人呢，也佛家那个经典里边呢，像那《金刚经》，就叫我们学道的人呢，学佛的人呢，不要着相，着的什么相呢？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一有这些相啊，好了，让我们这个。生死。

子就有了，就这个生死问题就不能解决了。你要解决生死问题啊，就把这些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些相都是假的。为什么是假的呢？我们本心上面没有这些相，我们的太极呀，是一片光明的，没有这些阴暗的。阴暗就是一转动，一起一动态了，才有阴暗的。那么这个要这个把这个。我们任何一个人呢，都会着相的。怎么着相呢？你老人家或者这么大年纪的，是老寿星了，这个人相、我相，你我这些，个人有个人的这个私心在哪里？那就很多了，有这些这个在这里呀。就不会再见到自己本性，只有个人自己为自己这些现象为他来烦恼，为他来这个一天到晚为这些人、为这些东西、为这些假象来，辛辛苦苦的，不知道为谁，这是一般人都是这样。我们学道的人了解这个怎么呢？就像佛家所讲的，不要着相，要开发自己的太极，要开发中庸所讲的天性，就先了解天地万物从五行来的。五行就是从阴阳二气来的。阴阳二气怎么来的呢？阴阳二气是从太极那一动的时候就发生这个两种假象。不动的时候，这两种假象根本就没有啊。那一片光明啊，一片光明那种，这个安安静静的在那里。有什么生死啊？天上人间，畜生恶鬼那些环境没有啊，地狱也没有的。所以我们儒家，这个《周易》是这个讲法，其他各五经里这个哪一部经，你要往里面研究，都是要。讲究这个道理，明了这个道理的时候嘛，我们研究这个阴阳二气，这就找到这个生死的来源了。那个孔子的弟子啊，子路啊，问孔子，敢问死，这是《论语》里面记载的，先开始讲。记录问是鬼神，鬼神呢？怎么样侍奉鬼神呢？侍奉鬼神，一般过去这个儒家，像这个，宋朝程子、朱子这些人呢，他们都避讳讲啊。其实孔夫子那些大弟子。都讲鬼神，有鬼神就有六道，就有天地，有天堂，有地狱。这个儒家讲的跟那个跟佛家讲的完全一致啊。所以这个孔子的弟子这个子路问如何是鬼神，孔子告诉他你呀。未能是人，也能是鬼呀！你要侍奉鬼神呢，你先把人事上面的、人情上面、人情世故先要通达。
你要。

孝顺父母的话，父母在世的时候，你要了解父母的心理，你就知道怎么样是孝顺父母。父母死了以后啊，就是做了鬼神呢，你就应该知道，视死如是生啊，是在《礼记》里面讲的，你就应该知道怎么个侍奉法子了。对面面讲有六道啊。那么，子路又问：“敢问死？”孔子又告诉他：“未知生焉知死你要是问死啊，必得要了解生。一般讲《论语》啊，只是讲啊，人呢、怎么生来的，然后怎么死去。”死去以后啊，又有什么情况？只讲到这里为止。这在《三字经》里面讲到五行的时候啊，那就容易讲了。五行讲这个金木水火土啊，五行就是。这个广泛的讲，就是天地万物啊，收回来小的范围呢，就是我们人生啊。我们人生身体就是五行，我们身体的精华就是五脏啊，五脏就五行在那里，比如说肝脏属木的，肺脏是属金的啊，这个。心脏属火的，这个肾脏属水的，那么这个脾脏就是胃了，脾胃了属土的。这五行就是五脏啊，五脏的时候呢，就是生理方面，在我们心理方面呢，精神方面就是仁义礼智信，就后面讲到了，仁义礼智信，那么东方甲乙木。木是人，南方火是是理的，那么这个西方金是代表义的，北方是这个水是代表知，中间的这个土啊代表心，有时候呢，中国文化讲呢，这个。北方与中啊，中央这两这个智信两者都是兼而有之的。那么这样说起来，我们这个人呢，生理的、心理的，都把这个五行呢包含在内。那么我们懂得五行怎么来的，我们这个生命就怎么知道怎么来的。无限，我们这个生命、心理、生理呀、就是从阴阳二气来的。阴阳二气是个假象，我们这个生命也是假象。我们这个思想呢，时时刻刻的在那个转变呢，自己也不能做主。身体这个，生老病死，这个也不能做主。啊。那么你要研究研究这个生命问题，研究生命，研究到这个阴阳二气呀，阴阳二气一安静下来，定下来，定下来的时候啊，好了，阴阳就在那里就归入到太极了，归于太极了，这归入到我们自己本体了。那就完全真心恢复了，这就是真我，这就圣人修成功了。那些生死不断的那些问题呀，自自然然就一切都是迎刃而解了。所以，孔子弟子子路问世鬼神。

敢问死，孔子告诉他：“你未知生，焉知死啊？未知生就是你要研究，研究我们一个人的生命的源头在哪里。

阴阳二气，阴阳二气那个时候在前一生死了以后，就是灵魂。灵魂是自己呀、啊，那种本有的阴阳二气，然后到人间来，借着父母的阴阳二气这个缘，因缘和合，才有我们现在的生命现象。真正说起来，我们任何一个人呢，生命的源头就是在太极一转动的时候。变成阴阳二气，那是我们真正的生命的来源呐。把这个来源现在说明了，那就是我们研究啊人生观，研究生命哲学。就知道了 生命这些你讲的，要找到生命的来源。就一般的哲学来讲，讲讲这个人生问题，一直是讲这个宇宙问题，都可以从这个我们。中国的学问，无限哲学啊，可以在这里找到结论。那我们学圣人，把这个自己的生命的这个生死的这些假象啊，把它完全破除啊，得到真我，这个就是这个归入到太极。所以下面叫"此无形本乎书"啊，"书"这个字，真正中国的这个数学的哲学了，数理呀、啊，数学的道理呀、啊，就从这里开始啊。你想想看，现在研究数学，那是叫科学。其实讲中国的数学啊，就是这个研究法。这样研究法，无形运转讲气数，在运用的时候，你把这个数啊，要它正常的运转，正常的运转才能使自己呀、啊、有了定力，走这个路就不会错误的。由这个路线走得不错的话，然后定力才有，然后一步一步的，才能够啊，把这一切虚假的东西呀、啊、舍弃掉，归入到自己真我，圣人才这样才修成功的。所以本乎书啊，术要找到根本。那么今天时间到了啊，就说到这里。

诸位同学，大家好。第39段，幕后这个汇别幕后。有几段古大德的教诲说得非常之好，黄庐直有一首颂，他说我肉众生肉，名说体不说，圆同一种性，只是别行趣，苦恼从他受，非干为我虚，莫教言老断，自揣看何如。这首颂说得非常明显，我们自己是个肉身，动物也是个肉身，人跟兽啊，人跟禽兽名称不相同，肉体灵性是一样的啊，动物的灵性只要稍微细心，你就看得很清楚，它跟人没有两样，也是贪生怕死啊！弱肉强食，这是一个生态的现象。如果我们从这个地方建立一个理念，那就错了。人不如禽兽啊！老虎死翅膀之后，小动物围绕